0: 天哪！来，有请六八八零现场的朋友，你好，欢迎你。
1: 你好，
2: 喂，
1: 喂，您好，
0: 怎么称呼您？
3: 啊，我姓廖。
0: 廖先生你好，
1: 廖
0: 先生你好。问题来喽，请听题。下列做法可减少维生素损失的是 A 大米反复淘洗。
3: C
0: 哇，我都没有念完，这是 C,
1: 不公平，这真的不公平。我
0: 没有什么不公平。人家就知识很丰富。我说现在家里做饭都是男士，你知道吗？
1: 哦、
0: 你做不做饭？
1: 我不会。
0: 你这一看就是经常做饭的男士啊。
1: 啊
0: 对，
1: 没错。C， 您刚才也听到了我们的刚才说到这些选项，没错，就是 C。我们的蔬菜大火快炒会减少维生素的损失，恭喜您答对了。
0: 我顺便问一下，你平时洗菜是先切后洗，还是先洗后切？一般你是怎么洗菜？是先切后洗还是先洗后切？
1: 嗯，
3: 一般
1: 你
3: 们先洗后切。
0: 先洗后切啊！
1: 嗯，我想也是的，先洗后切。
0: 先洗后切，这个
3: 切的时候，它那个蔬菜的汁液和维生素都洗掉了
0: 嘛。但是我们建议各位呢，这个蔬菜切好再洗，可能维生素损失，应该是先洗后切，是对的啊。对，
1: 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
0: 都可以，不用太纠结，不用纠结，
1: 无所谓。
0: OK， 好的，行，谢谢您参与啊，再见，
1: 谢谢您，廖先生，谢谢。
0: 好，来，咱们还有个电话啊，继续来打进来，各位，接下来这个问题呢也很简单啊，6621059，您可以打进来。
1: 这一道题我们就不透题了啊，我们一定要正儿八经的，
0: 我们一直很正经啊，
1: 我们正儿八经的，
0: 正儿八经的，对吧？
1: 进来，我们再说答案
0: 啊，那我们先念题干好不好？题也不要念是吧？
1: 我们就保持缄默，
0: 反正
1: 必须是一锤定音的答案。等
0: 那下一道题跟大米有关系，就这么说可以吧？
1: 可以，可以，这个
0: 那就是大米里面有维生素什么，可以吧？
1: 也可以吧，都已经说到这儿了。
0: 大米里面有维生素 C 吗？
1: 好的，有观众已经迫不及待了，打进来了。
0: 1833在线上，1833，你好，欢迎你。
1: 喂，你好。
4: 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4: 我姓李，木子李。
0: 木子李，李女士，你好，欢迎你。好，来，请听题，咱们言简意赅开始喽。大米精洗加工容易损失哪些的维生素啊？比如刚才我们说使劲淘米，
1: 是哪些啊？
0: 是
1: 哪
0: 类？哪类？哪类？
1: 单选，
0: 单选，单选啊！哪类啊 ？A 维生素 A，B 维生素 B，C 维生素 C，A、B、C 选一个。反正我觉得大米里可能没有维 C 哦，在大米里维 C 没听说，反正它不酸啊。大米里有维生素 A。
4: 那就 A 选项
0: 呗。等你别被我误导啊。
1: A 好像维生素 A 是治夜盲的那种。
0: 对。
1: 但是大米好像也没有听说过这种效果呀。
0: 哎 ,B, 维生素
1: B 倒是略有耳闻。
0: 对，倒听说过。
1: 所以您的选择是。
0: 选什么
1: 维生素 B, 恭喜您答对了，恭喜您。了不起。
0: 不是了不起，是我们提示的太露骨了好吗？
1: 是有一点点
0: 了，
1: 但是也还好了。
0: 好，那重点是咱们知道这个知识点就好了。
1: 答对了，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让工作人员联系您。
0: 好，谢谢参与。
1: 奖品，谢谢您参与。
0: 好嘞，好，再见。那刚才咱们的互动答题奖品均来自于是健康咀嚼片，是个 VC 健康咀嚼片啊。感谢疾控中心提供奖品。领奖地址在宜昌市疾控中心，在兰台路37号。
1: 是的，没错，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6: 电信购机送福利，
7: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6: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7: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8: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

0: 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东亭1059，北京时间8:05，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先关注下在新良路快速路的通行情况。从江北往江南，现在看来大体的队尾是在民苑家园附近，往前方下船通道见到明显好转，不是这种滞留，而是稍许的通行缓慢。反方向从江南往江北，大概队尾呢是在夷陵大道的桥上方啊，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那各位注意相关行车安全。进入隧道之前呢，请提前变换车道，注意安全。再看来。港窑路这段，无论是东山大道还是城东大道，在港窑路这段呢有稍许一点的排行，尤其此时此刻呢，从东站往水城方向，在城东大道的这个地方呢，有稍许大概等待周期是2到3灯的通行时间，压力主要是从港城路到港窑路这段，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另外，从东山大道沿港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在三一路口呢前方大概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在上时段咱们也特别谈到了金东山附近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您是在这个狮子坪隧道过来之后呢，在前方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之后，在整个金东山附近的有通行压力，压力主要是从右转弯开始到前方的珠海路路口，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继续呢，珠海路沿着珠海路往港窑路方向行进呢，直行进入金东山的车辆也会稍许比较多，大概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再帮各位迅速浏览刚才重点也关注到了夷陵长江大桥的通行情况。现在看来呢，夷陵长江大桥通行情况良好，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滞留状态了。以上是本时段最新的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开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5: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4: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5: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3: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打听装修的事儿，一说到装修呢，其实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芳邻装饰，
6: 对
3: 不对？
6: 要找好地方装房子嘛，是吧？找好这个好家居来装房子。
3: 确实是有口皆碑，而且呢，芳邻装饰现在正在办宜昌办家节活动，只要给咱们的电台听众准备了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听好了，只要您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的主料呢也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时间立减10000元，这还没完，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了。
6: 重点是芳邻装饰可是100%自有的工人，自己的工人啊，不外包，他不转包，而且的基础工程终身是免费维修的，这点呢很让人放心啊，让人心动的。最近呢要装修啊，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呢，别犹豫啊，赶紧拨打咱们马上提供电话号码4000931918详情咨询，4000931918详情咨询，或者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就可以了啊。
3: 当然了，就是说的再好，也不如亲眼去看一看。芳邻装饰的地址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
7: 处，康龙国际广场四楼，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料，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您也可以随时过去去实地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
6: 电话您记好，400-093-1918。

0: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1: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0: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1: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0: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1: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宜昌交通运输之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为您播出宜昌交通全力以赴保畅通，智慧防汛保畅通。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3: 5月16号至18号，宜昌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多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市交通公路部门迅速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各地交通应急人员全员上阵，昼夜值守，落实一日多巡巡查排险，全力以赴保障畅通，确保安全。全市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未发生因灾导致的长时间交通中断和安全事故。
2: 全市公路部门开展不间断的巡查，对发现的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确保管辖的路段安全畅通。宜都交通以汛为令，闻汛而动，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累计出动巡查车辆105台次，巡查应急人员342人次，各类应急设备80台套，应急处置积水路段11处，清理倒伏树木60余处，疏清涵洞55处，处置边坡垮塌落石50余处，新挖排水沟渠3处，80米。
3: 关注一下枝江和当阳，枝江交通共出动人员是31人次，车辆10余台次，清理倒伏树木6棵，设置临时标志标牌4处，保障辖区国省干道的畅通。另外，当阳交通的紧盯漫水桥、水上交通、国省干线公路在建工程公路沿线的地灾点，重点运营车辆，组建6个工作专班，展开拉网式排查管控。国省干线公路累计投入巡查车辆35台次，运输车及装载机台5台，同时抢险人员是85人，累计清理零星落石3处，疏通水沟5处，清理树木断枝3处，处置高边坡塌方2处，约130方。同时，农村公路投入巡查车辆24台，养护作业人员是56人，清理零星飞石12处，清理倒伏树枝6处，以及转移在建项目工棚施工人员63人。
2: 长阳交通累计投入养护人员283人次，巡查养护车辆77台班，装载机9台，挖机3台，清理夸方14处，清理落石105处，倒树44处。原安交通累计出动巡查人员125人次，车辆46台次，巡查里程2058公里，清理倒树5处，落石27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通告，关于对459省道火松线部分路段实施封闭管制。
3: 受持续强降水天气影响，459省道火松线 K14+00，就是0公里处，也就是火烧坪扁担压，发生了山体塌方，路基半幅损毁，存在严重的通行风险。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决定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现就管制试行通告如下。
2: 我们的交通管制的时间是2026年的5月20号下午6时至2026年的6月10号下午6时。如果遇到雨水等天气特殊情况的话，我们将会顺延。第二个呢，就是交通的管制路段是459省道火松线 K13+400米至K14+200米。我们的交通管制的措施是，交通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3: 关注一下绕行的线路。首先呢，前往火烧坪方向车辆呢，可以经324省道行驶至资丘后，经过255省道绕行。如果说您是前往鸭子口方向车辆呢，可以沿255省道行驶至松滋后，经这个资丘后，经这个324省道来绕行。
2: 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4: 下面插播一则交通公益宣传。在此次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宜昌交通通过智慧赋能实现了科学高效调度，助力国省干线应急保通工作。在宜昌交通智慧大厅高清大屏上实时滚动着全市交通视频画面，这里汇聚了全市高速公路、国省干线、三站一厂、渡口渡船等视频监控资源。本轮强降雨天气期间，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值守，实时研判路况动态，紧盯暴雨红色预警区域，精准掌握全域道路通行与交通安全运行态势。接下来，宜昌交通智慧中心将会密切关注33条国道、省道、163家两客一微企业和33个重点工程项目，第一时间感知风险，下达指令，协调各方，让排险工作从人跑现场变成数据先跑。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刚才可能排行压力比较大的702路快速路。目前的702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智喜大桥方向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车流量队尾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对面。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我们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唯一要注意到的是，可能在体育场路与6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广电方向的话，您可能还会经历一些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602路快速路与东山大道的这个交汇处的上空，可能还要经过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好消息是，如果您是在这儿选择右转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目前的体育场路与我们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的话，此刻是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的。并且呢，今天在稍早时候还是在现在，我们的华翔方向的来车都还是比较少的。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华翔方向呢，此刻通行状态也是比较良好。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您可能还要等待个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您可能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等待，因为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方向来车也比较多，同时呢，主路上的车辆的密度也在不断的增密。但是好消息是，您可能在过了港窑路与我们城东大道这个交汇处的路口，您一直到交通局大楼门口，您只要过了交通局大楼，我们的车流量就还是比较少了，并且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一直往水月城方向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

0: 往我们的巴黎香颂方向的此刻也是一路畅通了，而在我们的京东山方向，往我们的运河大院方向，在港瑶路上来车也比较偏少。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从我们的景润花园进入到我们的京东山，在我们的这个 港瑶路与成龙大道上的交汇处，在这里等待的话，您可能还要经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山河园路可能车流量还是密度比较大，并且呢，东山大道上的主路的车辆目前也比较多，所以说您可能在山河园路在下行之后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 小心我们主路上的来车，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与港瑶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您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而目前呢，在宜昌城区的其他各个路口呢，其实相对来说我们车辆的密度都还是比较小，通行压力也比较小，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8:20这个时间段，请您耐心等待，即可以放心通行。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2: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1: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0: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1: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宜昌城市管理在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出提前清淤疏堵城区未建内涝，城管部门出动应急人员338人次，疏通87处雨壁，宜昌应急队伍紧急驰援荆州。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3: 5月16号下午开始，宜昌市迎来了入汛后第一场暴雨。为最大程度减少积水防范内涝，我市城管部门扎实做好应急准备和处置工作，为守护城市安澜和市民安全出行，为确保城区排水设施畅通无阻，5月13号，城管工作人员提前上路，将道路雨壁中积存的落叶和杂物彻底清理干净，防止排水设施出现淤堵情况。 5月16号，强降雨之后呢，城管部门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响应，同时呢，并加强值班调度，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连日来呢，城管部门出动了应急人员是338人次，巡查作业车辆75台次，抽排设备17台次，对87处的流速缓慢的雨壁再次疏通，并及时揭开部分雨壁，加速水流排入市政管网。
0: 据介绍，前期我市已完成我们中南河驿片区、体育场片区以及果园一路片区、龙康路片区等重点区域的内涝治理项目，以及朝阳路、金龙路、刘家大堰等多个排水改造工程，排水能力大幅提升，加之城管部门提前预防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期间，城区没有出现内涝情况，仅有点菌区的江南大道与紫阳路的交汇处，消停区的金岭路以及下马槽路口等5处点位出现短时积水。雾停后的5到20分钟内，这些积水点位迅速退水。下面我们再来插播一条城管公益宣传。从5月17号开始呢，荆州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城区部分区域积水严重。
3: 5月18号上午，宜昌市城管委按照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调度指令，
0: 当天上午的11时，宜昌市的排水防涝分基地的一台应急指挥车和4台大型排涝车从宜昌城区和远安集结，紧急奔赴荆州城区支援当地开展排涝工作。宜昌市城管委市政处业务管理科科长王飞介绍，这4台大型的排涝车的抽排能力强达到7500立方米每小时，相当于一个小时可以抽干3个标准泳池水量，
3: 可在积水严重的地下室车库、街道等区域大显身手。
0: 自5月18号下午抵达荆州城区后，由宜昌城管和消防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采取人歇基部歇的方式，截止20号，已累计排水是17万8500立方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此刻的宜昌本地以及我们省内的要闻。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下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宜昌本地要闻。5月20号，在2026年的宜善行暖物集活动启动仪式上，5家爱心单位代表向市慈善总会捐赠了价值12.56万的爱心物资，市慈善总会将其送到125户困难家庭手中。自2025年12月首次启动以来，该活动已为城区200多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和温暖。
1: 记者从宜昌市民政局获悉，5月20号，全市各婚姻登记处开展了高效便捷的服务与创意十足的活动，让每对新人的领证时刻都成为值得珍藏和甜蜜的瞬间。截至当天的下午5点，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632对，较去年同期增长27%。
0: 近日，省科技厅公布2025年度湖北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校绩效评价结果，宜昌共有6家孵化器获评优秀等次，数量居全省第二；亿联科技园等6家孵化器获评良好等次，优良率达55%，整体孵化质量稳步提升。
1: 2026年第13届中国宜昌朝天吼自然水域漂流大赛将于6月12号至14号在兴山县朝天吼景区举行，即日起开始报名。大赛设团体组、公开组和家庭组3个组别，其中呢，团体组奖金冠军奖金为30,000元。
0: 2026年宜昌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才艺大赛三峡中专分赛场赛事日前在宜昌市的职教园火热开启，来自全市12所中职学校的292名学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将在男子篮球、热血舞蹈、模特展演、劳动技能4项赛项中展开精彩的角逐，尽显中职青年的青春活力与专业素养。
1: 关注一下省内资讯。5月20号呢，在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黄石专场，黄石政府有关负责人透露，该市在全力推动时速350公里的59高速直通线加快落地。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交易会湖北展于5月20号惊艳亮相，静待开幕。湖北馆以科技赋能文化传播，在前厅设置裸眼 3D 全息屏，融入虎座、鸟架鼓、楚王车马阵等各类楚国元素，使荆楚文化遗产价值得到生动传播。
1: 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位接受脑肿瘤手术的半身瘫痪患者于5月19号重新站立起来，并在有一定保护的前提之下实现了抬腿行走，这是国内首例从软瘫到行走的无创脑机接口肿瘤手术后康复病例。
0: 昨日，也就是20号，新修订的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办法正式施行。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在下面一个时间段，我们将会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将会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来关注下此时此刻北京时间8:33路面的出行情况。在早高峰的后峰段的整体道路通行情况良好了，包括在上上时段所重点关注的夷陵长江大桥，从江北往江南方向现在呢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了，刚才是因为在桥面上有稍许的一个追尾事故啊，现在呢双方车辆已经完全离场了。来看一下整个智喜长江大桥以及延伸的新立二路快速路的情况，从江北往江南方向现在看来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可以用一路顺风啊，一马平川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各位路上还是要注意车速和控制好你的距离。反方向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的通行情况良好，来重点再关注一下港窑路这一段的情况，包括港窑路包括金龙山。先看一下在港窑路，您此时此刻从东站往水月城方向现在压力主要是港城路到港窑路这段，前方红绿灯口可能大概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那在上一时段所谈到的东风路到港城路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了。反方向从胜利三路往三院方向行进的话，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整个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的双向港窑路您可以放心选择，没有任何排行状态。在刚刚上一时段包括上上时段我们也重点说到了，如果说您是从狮子坪隧道出来之后呢，沿着道路往前方港窑路这一段行进的话呢，现在看来您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之后呢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了，前方的与珠海路交汇

0: 会考的红绿灯依然就是一灯，您就可以通过了。不过现在压力主要是从大连路沿着珠海路进入金东山商城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前方等待进入商城或进入左转弯车辆的等待周期是两灯的通行时间。另外呢，部分车辆如果说也是打算从金东山大市场往这个金东山商业城方向进行的话呢，在前方的珠海路口也会有稍许排行，绝大部分是即将左转弯的车辆，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除此之外呢，再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其他道路。在城市早高峰的后峰段的相对压力比较大的反而是在医院门口，先看一下在二医院的情况。今天的二医院门口通行情况良好，没有看到明显的一个排行滞留状态。再帮各位看一下一医院，在医院附近的也还不错啊，不过呢有稍许排行，主要是龙康路。您在进入龙康路之后呢，比如说您这会儿在云集路进入龙康路之后呢，一直往前方的蝴蝶街这段呢有稍许靠右侧的排行，赶时间您靠左侧通行。如果说您这个也打算排队进入第一人民医院的话呢，请在龙康路这里呢有一个稍许的一个停停走走状态，这点您要习惯一下。再看帮各位看一下在中心人民医院，也就是大概是在江海路，从江海路这一开始呢一直到前方的这个前方的路口呢大概有稍许排行，夷陵大道上。建议各位呢进入中心人民医院的话，不要在夷陵大道上这个方向进，你可以选择东山大道来进入医院，可能会相对好一点点。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4: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新手喝茶推荐哪款宜昌茶。我们在互动的粉丝群里面也看到了很多人们都分享了他们自己的喜欢的一些茶，就是小黄人他说小黄人他没说瑞安他说现在可以喝毛尖啊，再热点就喝零星茶。
0: 有
4: 阿杜梗说是鸡蛋茶，先生说鸡蛋茶是什么，什么是鸡蛋茶。然后爱吃猫的鱼说，结婚的时候你作为女方亲戚上桌的吃饭的时候要吃红鸡蛋，你给的红包就叫做鸡蛋茶啊。
0: 我怎么感觉这叫鸡蛋茶是吧？
4: 对，所以这个叫鸡蛋茶
0: 那最贵的茶鸡蛋茶应该算是比较贵的了。
4: 所以说可能就是鸡蛋茶也是给我们普及了一下这个知识点。
0: 我突然想起了改口茶。
4: 那是什么茶？
0: 那个你不知道改口茶吗？
4: 我不知道啊。
0: 天哪，你还没有谈朋友是吗？
4: 那有什么
0: 谈朋友之后肯定要结婚的。
4: 什么典故吗？
0: 结婚的话肯定是要喊对方爸妈改成对方的爸妈，你要从叔叔阿姨变成自己的爸妈呀。
4: 那我懂了，
0: 要正式喊爸妈改口嘛，改口要改口茶。
4: 叫改口
0: 改口茶。 okay, 对 okay, 对，好好嘞。
4: 知道了之后就显得我很有学问了。然后我们的互动粉丝二群他也说到了张俊姑花茶土产品批发，他说三品罐也比较知名。像港上波哥他也说到
0: 说什么
4: 本地特有的三品罐。OZ 说到就是春夏喝五峰绿茶，秋冬喝宜都红茶，偶尔穿插着和远安黄茶和新山白茶。这真的是把我们五色茶都已经包含了
0: 这高手是 OZ 吧？
4: 是的 ，OZ
0: 这是高手吧？这喝茶高手，这一年四季都安排上了
4: 是的。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买茶是按两几两来买的？因为这个茶呀，一旦沉了就没有新鲜茶好喝。你如果说按斤来买的话，你这个喝法估计可能都是有沉茶的啊。咱们买个二两，买个一两茶，差不够了，
4: 可能吧？
0: 对了
4: 我们聊宜昌茶，其实最先要聊的就是我们的历史。咱们宜昌的种茶、制茶、喝茶的历史真的太悠久了，
0: 是
4: 说千年的茶香一点都不夸张。 最早追溯到神农氏的时期。
0: 哦，
4: 咱们其实都知道一个典故，就是神农尝百草，而神农氏的活动区域就包括咱们的三峡、神农代、神农下一代啊。也就是说，早在远古的时期，宜昌这片土地就和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了。
0: 嗯。
4: 到了秦汉时期之后呢，茶叶从巴蜀传播到了宜昌。那个时候呢，咱们宜昌人开始利用茶叶，从生嚼茶叶变成了发展到生煮羹饮。三国的时期就更厉害了，茶叶做成了饼，烘干晒干，喝的时候碾压冲泡，还会加一些调料，已经有了早期制茶的雏形了。
0: 哦，这在哪儿呢？我没找到你到现在、
4: 就在我们的8:15、
0: 哦、
4: 我们来聊聊我们的、
0: 对
4: 聊聊我们的这个茶的文化和历史、
0: 所以说这个茶呢是历史渊源的。
4: 对、没错啊，其实我们还有从唐代的贡茶，宜昌的茶已经是贡茶了，专门给我们的皇室饮用。北宋的时期，咱们的大文豪欧阳修当过夷陵的县令，也就是现在的宜昌，他直接写诗夸咱们宜昌茶、春秋楚国西偏境陆羽茶经第一州，把咱们的宜昌称为陆羽茶经第一州，这个评价就是天花板了，
0: 这太牛了，这个啊，
4: 是的，
0: 从唐代贡茶到欧阳修的一个盛赞，宜昌茶呢在古代就是顶流，
4: 没错，
0: 再到后来的明清，咱们宜昌茶更是走向世界，尤其在怡红功夫茶和长盛川青砖茶，这儿呢砖茶，对，就在这儿呢、我就说的这么熟呢，这个砖茶啊，
4: 砖茶，
0: 对，这砖茶，我跟你说，我从小喝的。基本上是喝到大学为止，因为我喝奶茶必须得喝砖茶，就长盛川，就是它，我找到你了，
4: 它、是我们的非遗文化呢，
0: 对吧？你看，我从小就喝这个砖茶，我都从来不知道它是哪儿来的，你知道吧？
4: 哦，
0: 都是咱们万里茶道上的一个重要的商品，远销海外啊、而且呢，这个据我们所了解呢，这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都喜欢喝这个茶。
4: 是的，而且过去这么多年了，咱们的宜昌茶的文脉一直没有断。
0: 对，
4: 从远古的神农到唐代的陆羽，从欧阳修，说到欧阳修，其实当时还是演过少年欧阳修，但是呢，
0: 你演过？
4: 对，但是没有跟茶结缘，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拍的时候、
0: 是演话剧吗？
4: 是演国际传播的一个小片啊。到现在的现代的茶人，其实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创新，让千年的茶香呢一直飘到了今天。我觉得其实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也特别特别值得骄傲。
0: 那确实，
4: 没错。
0: 哎，你那个演的片在哪儿可以看到啊？
4: 在国际传播，我们的国传办公室的他们的视频号等等
0: 国传
4: 大家。也可以去，
0: 好嘞，有机会，
4: 一年前了，一年前拍的了，
0: 有机会啊，好嘞。
4: 然后呢，咱们其实宜昌茶的品质，其实很多人其实都很好奇啊，为什么宜昌能够产出好茶？其实核心就是四个字：得天独厚。
0: 哦，
4: 咱们的宜昌的地理气候、土壤，简直是为茶量身定做的。
0: 说到地理啊，咱们这北纬30度，这是黄金茶叶的产茶地带啊。这条纬度呢，被称为是神秘纬度线，不仅孕育了一个金字塔、百慕大。更是世界公认的优质茶产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特别适合茶树生长。哎，而且咱们宜昌呢有典型的峡江气候，长江穿城而过，另外峡谷地呢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气候，而且温差适中，温度大啊，还有就是云雾多，对吧？咱们常说的这个高山云雾出好茶呀，就这句话。宜昌茶园大部分分布在了海拔是400到1000米的一个云雾山间，常年是云雾缭绕，阳光的漫射，茶树生长缓慢，养分的积累足，茶叶的香气呀、滋味啊，自然就。好香啊，
4: 对，我觉得这要是在高考的地理题当真可以出一道题啊、
0: 对，
4: 就是茶叶养成良好的条件有哪些，以宜昌举例。
0: 哎呦，这对外地考生好像不太这个友善啊，对咱们宜昌本地考生可能比较友好、
4: 那也可能是的。
0: 对，
4: 我们再来说到土壤，其实宜昌的土壤都是黄松壤，质地也比较疏松，弱酸性，保水保肥的能力特别强，有机质的含量也非常高，特别适合呢咱们茶树根的根系生长，能让茶树吸收更多的矿物质，茶叶的口感呢也更加鲜爽，回甘更加明显。
0: 而且咱们宜昌这种茶的自然条件在咱们湖北省内啊乃至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咱们湖北省开源的最早的茶叶基地您知道是，对吧？哎，我跟你说，每年春茶上市都比其他地方早，抢占市场先机，可以说吧、是上天赐给咱宜昌这片沃土，才孕育出了咱们独一无二的宜昌好茶。
4: 是的，没错。其实聊到我们宜昌茶呢，其实我们必须要聊到咱们自己本地的五色茶，就是刚才我们的 OZ 说到的，绿茶、红茶、黄茶、黑茶、白茶 茶，五种颜色，五种工艺，五种风味，而每一款呢都是精品。其实总有一款我相信都适合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的。
0: 马六，我在宜昌生活二十多年，我真的只知道绿茶和红茶
4: 啊，你不知道我们五色茶，其实
0: 我真的不知道黄茶、黑茶、白茶。

0: 很新鲜的概念了，
1: 它
0: 五色茶就是我们的也宜昌的文化名片了。
1: 明白了，哟，今儿节目在真没白做，没白主持，
0: 学到了，
1: 哎呦我天
0: 哪，
1: 对茶叶这部分真的是，我之前我都只知道只有绿茶和红茶
0: 啊。其实我今天还不知道鸡蛋茶和改口茶，我也是今天
1: 也算是了解了这个，
0: 了解了我们宜昌的特产，
1: 这太好了这个啊。行了，那各位，那么其实我觉得接下来呢，咱们宜昌的红茶。哦，这个可能又想起了怡红功夫茶，对吧？那是中国三大功夫茶红茶，和这个我们说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红茶呢，包括有祁红啊、滇红啊，它是齐名的啊，200多年历史了。2018年呢，还被国家茶叶委员会授予了是世界经典的红茶。它这个含金量超高啊，这茶特别不错。
0: 没错，其实怡红功夫茶的起源也是起源于我的老家啊，五峰渔阳关。1824年的广东商人云大福就来宜昌传授红茶的制作技艺，从此呢怡红正式诞生。
1: 好，
0: 它是由全发酵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口感醇厚顺滑，回甘持久，冷喝也不苦涩，特别适合冬天喝，暖胃暖心，而且颜值超高，茶汤红亮。
1: 哎呀，
0: 看着就有食欲
1: 啊！刚才说的那个是不是谈到了一个黄茶是吧？
0: 对，五色茶，
1: 黄茶是远安的黄茶对吧？这个远安的黄茶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是经过发酵啊，这种发酵茶啊，色泽是金黄的，汤色呢属于那种黄净明亮的，而且香气持久的。另外滋味它是那种很醇厚的啊，和绿茶的这个鲜爽呢，和红茶的这样一个醇厚它不太一样，有独特的那种黄韵在里边，特别适合小众风味的朋友。
0: 没错，那确实
1: 太大众了，没喝过我这个茶。
0: 每一种颜色的茶都有它们独自的特色啊。我发现我们再来说到黑茶，黑茶就是您刚才说到的长盛川青砖茶。
1: 砖茶是黑茶是吗？哎呦，从小喝大，
0: 650多年的历史啊，制作技艺呢也被列入了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名录，是万里茶道上的明星茶。
1: 你看看，万里茶道吗？
0: 那您喝的平时长盛川的青砖茶，它的外形都是什么样子呢？
1: 它是一块砖，真的是一块砖。我跟你讲，它就是一块砖，它模样就是一块砖。
0: 颜色呢？
1: 颜色就是因为奶茶嘛，首先奶是白色的，经过黑茶一调之后呢，奶变成了这个泛一点黄和那个颜色，那种颜色了。然后呢，这个奶茶怎么？我们简单说一下奶茶制作过程啊。首先把一些这个小米或炒米炒香，然后把奶把这个黑茶呢泡水之后呢倒到里边去，然后再倒入奶。之后呢，如果说你喜欢喝甜口，你放点糖；想喝甜口、咸口，放点盐。OK， 奶茶制作成功。如果喜欢喝点奶味食物，多放点奶；想喝点茶味食物，能少放点奶。最后呢，在早上起来，我们北方人啊，内蒙人吧，我内蒙古族啊，早上起来牛肉削成片放在奶茶里边，这就是咱们当地讲的过早。啊，我们那是想吃早饭，就是什么奶茶加牛肉或奶茶加这个羊肉来直接一起吃，
0: 那真的是老吃家了。
1: 哎呦，我跟你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它是黑茶。你早说砖茶是黑茶呀！哎呦，我天哪，
0: 听起来就好吃又好喝啊。最后呢，其实就是咱们的白茶代表作，就是昭君白茶，产于青山县。
1: 哎，
0: 王昭君的故乡，不仅发酵外形呢也比较细秀，叶底呢玉白啊，汤色鹅黄，滋味鲜爽。
1: 嘿，
0: 泡在杯子里面特别好看，像水中仙子啊，氨基酸的含量也非常高，适合咱们的女性朋友和喜欢清淡口感的茶友。
1: 好，得了，咱们这绿红黄黑白五色宜昌茶各有其特色，各有其风味。
0: 是的，
1: 不管你是喜欢这种鲜爽的，还是这个红就醇厚的啊，清甜的，还是沉香的，都能在咱们宜昌茶里找到你心仪的那一款。这就是咱们宜昌茶的魅力啊。
0: 其实还有很多小众宝藏茶，比如说长阳的高山茶呀，秭归的吉生茶，都是当地的特色，也值得大家去品尝一下。下面这段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组国内和国际的资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
1: 5月2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

0: 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1: 为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正公平，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5月2日

0: 部5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对非公民在美银行业务施加更多审查。依据白宫官方网站消息，特朗普责成财政部门面向金融机构发布正式指导意见，要求辨识并上报逃缴公司税以及隐瞒账户持有者真实身份、账外公司支付等可疑行为。
0: 日本政府观光局20号公布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8%，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降。今年的前四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5.1%。
1: 挪威19号报道，在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0: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再来为大家分享一下路况信息。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1，我们一起来看到目前的城区各个路口，其实我们的车流量和排行的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各个路口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唯一要注意到的可能就是在我们沿江大道，沿江大道也是在六中门口，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六中门口呢，可能在您进入到沿江大道右转的时候可能会经历一点点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的路口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的徐凿饺子馆子对面，也就是中国银行的对面，所以说在这个路段的话，可能大家还要经到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过桥方面以及沿江方面，目前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从智济大桥一直下桥之后到我们沿江大道主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8:50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都已经是车辆密度已经比较小了，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可以保证一路畅通。再来看到稍早时候可能说到的排行压力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宜化八里乡村门口，也就是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一个路口呢可能四个方向来车都还是比较多，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都已经是车辆比较小了，但是呢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在无论您在城区的哪一个路口哪一个路段行驶，无论是有没有排行的压力，都要请您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105.9 和 FM95.6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新手喝茶，推荐您喝哪款宜昌茶。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8:54了，聊到最后呢，咱们聊聊民生啊，聊聊情怀啊。
1: 对了，
0: 对于咱们宜昌来说，茶也不只是一杯饮品哦，一个产业哦，它更是富民茶、振兴茶、一片茶，一片茶叶，它富了一方百姓，美了一方乡村。咱们的宜昌是湖北的产茶大省，茶园的面积也非常大，产量呢也非常高，产值也非常高。
1: 对，
0: 尤其是五峰、夷陵区、长阳这些山区的区县，山多地少，种茶是当地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1: 哎，
0: 很多茶农呢，他们靠着种茶、制茶、卖茶，盖了新房，买了新车，过上了好日子。
1: 而且茶叶产业呢，带动了很多就业岗位，从种植、采摘、加工、包装到销售、文旅，全产业链带动了就业。不管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都能在茶叶产业当中找到活儿，等着赚到钱。比这个我们说采茶啊，比如说很多这个我们的阿姨还有老年人上山采茶，一天能赚好几百块钱呢。
0: 是的，其实听到这儿，我们真的感到由衷的感到高兴，
1: 一天几百块，我跟你说，
0: 没错，时间过得很快啊，
1: 结束了是吗？
0: 今天的早高峰围绕国际茶日，聊了宜昌茶的千年历史、天赐的品质、五色精品、匠心传承以及民生价值，还有大家的一些互动群里面的一些鸡蛋茶、改口茶啊，这些喝茶的趣事，真的
1: 改口茶
0: 特别开心。
1: 对了。 那今天咱们

0: 就到这儿吧啊！
1: 咱们的5月21日国际茶日，也让我们一起品宜昌好茶，传千年文脉，赏山水风光，享健康生活啊、感谢您的今天的收听，也感谢每一位茶人的匠心坚守。
0: 好，
1: 愿大家的日子也如同茶一样啊，醇厚绵长，生活如同茶味，清甜回甘。我是宇浩，
0: 各位，我是主持人安达
1: 啊！祝大家今天呢一路平安，工作顺利，天天开心哦！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交流会，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让正确政绩观扎根心底，见于行动。黄健雄主持研究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筹备工作，高标准做好会议筹备各项工作，把大会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储能行业盛会。从一业到多业，宇龙生物一季度实现产值2200万元。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宜昌开展520世界计量日主题活动。一善行暖物及慈善活动启动，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开始，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防止电子带娃。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举行。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让正确政绩观扎根心底，见于行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同志分别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做了交流研讨。黄健雄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在党严党，在党优党，在党卫党，把爱党、优党、新党、护党贯穿始终，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期盼作为干事出发点，走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人间正道。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刀刃向内的勇气，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切实以斗争精神建初心、树政绩。黄健雄强调，要坚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努力创造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跳出小格局才能干成大事业。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更加自觉地把工作置于全国全省大局中谋划推进，多算长远账才能交好任期账。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敢啃硬骨头，才能干出硬政绩。要坚持用改革的精神、创新的办法、开放的视野、市场的思维，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黄健雄强调，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真正干出实绩，赢得民心。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把上级部署转化为为民办事的具体行动，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统一，遵循发展规律，立足宜昌实际，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不搞寅吃卯粮的项目，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坚持聚力发展与守牢底线相统一，强化系统思维、极限思维、忧患意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 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求得发展和安全的最优解。黄建雄强调，要守住权力关，始终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恪守用权边界，牢记权力信公不信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等制度，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确保权力始终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常怀敬畏之心，

0: 时刻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对待手中权力，始终做到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坚持权责统一，坚决纠治有责无权、有权无责、权责脱节等突出问题，推动形成权责一致、担当作为的工作局面。昨天，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筹备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黄健雄指出，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是宜昌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聚力抢占储能新赛道举办的重大盛会，也是展现宜昌奋勇争先、锐意创新良好形象的重要窗口，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能源安全布局，对于集聚全球院士专家、行业龙头、产业链资源，放大宜昌储能全产业链优势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化认识，提高站位，拓宽国际视野，高标准做好会议筹备工作，增强办会时效，努力把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打造成高能级的开放合作平台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储能行业盛会。黄健雄强调，要统筹谋划，借势借力，坚持以会引智、以会兴业、以会聚势，把大会作为链接全球资源、赋能市场主体、夯实产业根基、提升城市能级的顶级平台。要服务企业发展，积极搭建技术交流、供需对接、国际合作的高端桥梁，让本土企业更好对接行业专家，引进前沿技术，拓展市场订单，嫁接资本资源。要服务产业发展，集聚龙头企业、院士专家、科研机构、行业协会资源，加速前沿技术落地转化，补齐产业链短板，完善产业生态布局。要服务城市发展，提升行业标准话语权，汇聚高端人才资源，把大会短期效应转化为宜昌产业发展、城市能级跃升的持久动力。黄健雄强调，要精益求精，打磨细节，对会议各环节进行全面梳理，及时查漏补缺，保障会议各项工作无缝衔接，万无一失。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做到务实办会、节俭办会、高效办会。要压实责任，协同发力，对照任务清单，细化工作举措，加强统筹调度，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市领导张立新、刘传刚、李小军、饶玉梅、李昌清出席。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一片茶叶能够变换出多少种形态？在宜昌安福寺食品工业园区，湖北雨龙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创新给出答案。从传统茶叶加工厂到如今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雨龙生物深耕精深加工，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传统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在雨龙生物的生产车间，今年二月投产的生产线稳定运转，来自高海拔生态茶园的优质原料，通过专业研磨工艺变身广受市场青睐的抹茶产品，并出口海外，短短数月实现销售额200余万元。
4: 我们配备了21台球磨机，对研磨球做了改进，让抹茶达到5颗粒杆的细腻程度。
3: 如果说抹茶代表了工艺的精度，那茶香水的诞生则折射出创新的深度。2026年，雨龙生物利用成熟的萃取技术，精选宜昌本土的怡红茶和毛尖，成功研发出纯天然茶香水系列产品，打破了茶叶只能喝的传统界限。
4: 在传统速溶茶生产过程中，我们发现香气物质很难被搜集，白白浪费掉了。我们经过2年多设备改进和技术升级，目前已经可以搜集到这些香气，并作为茶香水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应用。这不仅让茶叶的价值翻了数倍，更是为市场提供了一种真正零添加的天然香氛选择。
3: 把视野放宽到全国，茶叶加工行业正面临一道共同的转型必答题。目前绝大多数茶企仍局限在传统加工形态， 民优春茶产量占比不到10%，大量夏秋茶乏人问津。雨龙生物公司并费为宝，对夏秋茶粗料进行分离纯化，产出高纯度茶多酚，价值翻了几十倍。
4: 这中间的技术难点在于，既要保证提取率，又要控制成本和活性成分不被破坏。我们反复优化了温度、时间和溶剂的比例，才找到了最适合宜昌本地茶叶品种的工艺参数。现在我们的浓缩液和速溶茶粉已经成了食品饮料客户的抢手货。
3: 以品质赢市场，企业已与娃哈哈、FGC 等多家国内外知名食品饮料企业、新茶饮企业建立起合作关系。今年一季度实现产值2200万元，预计全年可实现产值8000万元以上。目前企业正尝试跳出原料供应商的舒适圈，一系列添加了橘皮、湖北海棠、藤茶等本土药食同源植物的功能性浓缩茶饮将陆续上市，迅速切入大健康消费的新赛道。
5: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宜昌茶的应用场景更广，以更丰富的形态融入大众生活。通过精深加工，使茶叶由粗变细，由少变精，让茶产业从第一产业向现代工业转型，更好地发挥经济和社会效益。
0: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年的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举办了计量开放日活动，让市民零距离感受精准计量的底气与智慧服务的温度。来自宜昌城区10个社区的20名网格员受邀走进电力计量一线，实地参观了计量表计库房与运营监控班，近距离感受智能计量、智慧运维与阳光服务，进一步拉近供电企业与社区群众的距离。在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计量智能库房，智能化、数字化的管理场景让人眼前一亮。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营销运营中心计量资产班班长李浩介绍，这座库房划分智能力库、全方位监控区、智慧实验室等5大区域，配置机器人、自动化检定设备。李浩：
6: 我们将我们的计量装置通过我们的智库房配送到我们千家万户，确保我们的千家万户的计量准确、高效、可靠。我们有一个全省首一个就是护腕器的智慧实验室。那么在护腕器智慧实验室里面，那么我们对我们工业企业用的高压护腕器进行一个精准的检测工作，确保我们计量装置在现场运行能够精准的计量。
0: 在城区供电中心运营监控班，工作人员结合实时监控大屏，生动介绍班组日常运维与服务保障工作。从停电一张图、智能监测、RPA 机器人24小时值守预警，到对频繁停电、低电压客户常态化走访，再到对银龄客户用电异常主动关怀、上门服务，以及对营业窗口服务话术全程监督管控。一条条透明高效的服务流程，让网格员们全面了解了供电公司如何用智慧手段守护万家用电安心。社区代表周辉：
7: 其实计量存在生活中方方面面，小的一点比较温度计，然后涉及到生活上的话，比如说煤气啊、水表啊，就是咱们这个电表，这等于是都是一种计量工具。而现在那个电表的话，好像也不用人工操表了，就是远程的话，知道你用了多少电，哎，会不会出故障，这个上面都会很清楚的反映出来，会比以前的那个计量更精准。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计量更精准的话，那我们用的肯定更放心一点嘛。
0: 民生小事，计量为先。从买菜加油到用水用电，从看病体检到产业发展，精准计量连着群众的钱袋子安全感和幸福感。多年来，宜昌市场监管部门始终聚焦民生计量、法治计量，严管计量器具，严查计量作弊，严守计量底线，全力守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罗树胜：
8: 下一步，我们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如既往地这单位全社会同心同行，把计量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贴近群众生活，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可信更温暖更有品质的生活环境。
0: 昨天上午，2026年宜昌市湖北数字公益周暨宜善行暖物集活动在城区启动。
1: 从现在起到5月26号，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参与募捐，募集到的慈善金将被用于急难救助与教育帮扶、乡村产业振兴。

0: 乡村文化与美丽家园建设。据介绍，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通过入户走访拨牌，精准梳理了城区首批125户困难家庭的需求，并向社会发布倡议，号召爱心单位积极参与帮扶困难群众。启动仪式现场集中为这些家庭发放了康复器材、家用电器、起居生活用品等价值12.56万元的爱心物资，
1: 希望能尽己所能帮助困难家庭缓解燃眉之急。今后我们也将继续投身于慈善事业，也会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身边的困难群众，传递城市温度。
0: 据了解，一善行暖物及慈善帮扶活动于2025年12月首次启动，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下，已为城区200多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今年活动计划帮扶城区不少于500户困难家庭。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以下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为期30天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昨天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对于20后的小朋友们而言呢，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许早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对于家长们而言，这些电子设备既可以是日常带娃的好帮手，却也可能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绊脚石。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的一大难题。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幼儿读书和玩具。那么家庭社会该如何协防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娃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4: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6: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他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那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4: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7: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4: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

0: 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1: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0: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2: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的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以下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起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提升的良好态势。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证的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5月19号，2026年迁港迎台青台湾青年实习就业专场招聘会在中南民族大学举行，252家单位线上线下为台青提供实习就业岗位4294个。湖北自2017年实施迁港迎台青计划以来，累计为台青征集约20000个岗位，吸引1600多位台湾青年参与，促成一批台青在鄂就业。受中国游客消费观念变化、长假出境游需求旺盛等因素的推动，中国赴澳大利亚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旅游局持续加大针对中国市场的推广力度，两国旅游合作不断深化。澳大利亚旅游局的报告显示，中国持续成为澳大利亚的重要增长市场。目前在访客人数方面排名第二，在总消费方面位居第一。当地时间5月19号，联合国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指出，此次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以及运费和保险成本上升，其影响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推高全球的生产成本。 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500欧元。根据刚果金政府19号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对汉坦病毒的评估仍然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较低，截至目前已报告11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自5月2号世卫组织首次获悉疫情以来，尚未报告新增死亡病例。西班牙纳瓦拉大学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儿童若每日摄入能量的30%以上来自超加工食品，比如汽水、包装零食和甜味早餐麦片，其学龄早期罹患哮喘的风险将增加近4倍。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的《过敏》杂志。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儿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名胜啊都非常的了解，这其中呢肯定对一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先不说它具体在哪个地方哈，太行山这三个字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三天两夜的一个相对的短途游，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儿。那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刚从那附近回来。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8: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方式应该是全都是陆路的哈，以前我们一听这个乔帮主到处跑都是飞机，到国外去到底赶什么样的飞机，转签的过程我们还能顺道去哪玩玩。这一次呢相对比较踏实，因为路途也非常的近。先来介绍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吧，大概去了哪些城市哪些县，安排了大概多少天。
9: 其实这一次我的旅行目的地特别的精准，就直接要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8: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
9: 对。
8: 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安阳本地的摄影师，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9: 是的。
8: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啊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尤其是黄昏，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印象完全不一样。你是对安阳什么印象？
9: 确实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8: 而且
9: 印象
8: 对。
9: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就
8: 是
9: 他的烟火气也确实是很重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河南的感觉吗？就是河南吃的特别多。
8: 对，也是面食嘛。
9: 对，所以它的烟火气确实很浓。
8: 对，一到晚上那个小城就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呢又相对比较方便。
9: 对。
8: 因为它新城区那块确实很宽阔，
9: 对，很宽阔的。
8: 这是到达安阳，两个印象都对啊。一个是到晚上可以去溜溜老街， 白天呢，当然去哪儿也都方便。那这一次其实刘荣的目的呢，是要去看红旗渠。
9: 对。
8: 但是在安阳呢，他也停留了一下。而对于现在旅游的一个时尚，或者说是一个重点，就是大家落地当地啊，都会去一些博物馆啊，甚至是图书馆。这一次呢，好像刘荣也是到了安阳博物馆转了一圈哈，就是浅浅的看了一下。
9: 对，其实大家可以落地以后，安阳好像不止一个博物馆
8: 啊，对对
9: 啊，有他的这个自己的省博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殷墟博物馆是单独的一个博物馆，然后还有他这安阳的博物馆，然后还有什么字，就是那个各种中华人民的字儿的那个博物馆，各种各样的
8: 啊，
9: 这种反正挺多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历史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城了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殷墟博物馆可能要门票以外，其他的都不要门票
8: 哦
9: 啊，那大家就只要有时间提前约一下应该都可以。
8: 对，这些博物馆我估计都在新城区哈。
9: 对，都在新城区。
8: 很多免费。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对这个博物馆的兴趣非常浓。他认为到达一个城市之后甚至要去逛省博。然后出来之后他就会为接下来的行程怎么注脚一下。就基本上我去哪儿我
9: 就
8: 知道。
9: 知道点历史是咋回事儿。
8: 哎对，就跟有的时候有一些旅行者去逛一些公路啊，或者去玩一些这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河，他必须得飞一下无人机才知道自己大概的地点。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性也在此。其实呢在安阳就停留了一天吧，你在那过夜了吗？
9: 不到，尤其几个小时我们就直接赶到红旗渠了。
8: 哦，赶到红旗渠。
9: 然后但是我们从安阳开到它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两个小时嘛。
8: 哦，也不近的，这一趟
9: 也不近的，但是路程上还是其实一个半小时就能到，
8: 不难走，
9: 不难走，路途还是就像大家说的，它这个路很宽的啊，挺好自驾的，
8: 就是高速路呗，
9: 对，高速路
8: 啊，然后从那儿去呢，基本上
9: 一个半小时，
8: 自驾游的行程，
9: 大部分都是自驾游
8: 啊，到了红旗渠的这个旅游景区之后。聊聊感受吧，因为大家都耳熟，一听说红旗渠恨不得看过很多纪录片，各种不同年代的纪录片。但是真的到了那儿，给你的第一感受是啥？
9: 哎，我还特想问一下，像您这样，您听过小时候肯定听过红旗渠的故事是吧？
8: 啊，我就苦艰辛、
9: 哦、
8: 然后考验人的意志力而且危险。
9: 是吧、这是第一感触是吧？
8: 对，尤其是当时我看的纪录片还都黑白的。
9: 对。
8: 就是给大家感觉真的很不容易。
9: 就是我觉得这个红旗渠给我的感觉是，我从两方面来说啊，就是我第一个去之前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我问他，我说你知道红旗渠，我妈说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红旗渠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耳熟能详，而且他们也算是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本身很浓厚的情感，并且我妈妈他们还会唱那个红旗渠的主题歌、
8: 啊、歌曲哈，
9: 对，据说还看过他们的电影，好像也都有啊，所以就是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第二个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可能知道红旗渠，但是具体红旗渠怎么回事儿，
8: 从来没去过，
9: 哎，也没有去过，也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它是太行山的故事，但是知道是一个故事，
8: 就是这个名字肯定是
9: 知道，对，
8: 但是地方在哪儿都已经混淆了。
9: 对，所以这次去到了红旗渠，我才是更深刻的感觉到所谓红旗渠到底有多艰难。
8: 你去参观就明显有这种感觉。
9: 是这样，我们先安排的其实是它红旗渠，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红旗渠的公园、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去走到它的这个青年洞，就是著名的那个这个开山凿洞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博物馆，红旗渠公园里边它就有它。红旗渠的博物馆，那对于博物馆呢，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红旗渠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其实从简单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开山取水的故事啊，简单。

0: 是怎么描述的。
1: 对，
0: 但是他你没有到亲历到那儿看到太行山的险峻，你是无法知道他人类到底有多强大
1: 啊。对，
0: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实，
1: 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0: 对，
1: 这句话在那儿这个直接具象化了。
0: 对，尤其是当你对照着这个博物馆里给你展示的一些，比方说像铁锤啊、凿子啊这种东西，你觉得它是很简单的工具。可是当你面对鹰嘴山那样的巨山的时候，你会想，人们是怎么样用这样简单的工具，绳索，它就能开天辟地？这个我们是真的觉得太震撼了。
1: 当时基本没有什么机械化的，是吧？
0: 对，基本上是没有。而且据说是就是一村和一村承包，然后可能就是靠人力啊，包括把人悬在这个崖壁上跳跃着这样凿山，就是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画面。
1: 啊、
0: 甚至我现在都觉得，因为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怎么弄的呀？
1: 对，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意志力非常的坚强，同时抱了极大的希望。其实他在开凿那么慢的进度的情况下。他几乎看不到未来，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这一斧子下去或者一榔头下去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0: 是的，
1: 在这个时候呢，他不管那些，就是安排到我们这一个队伍的事儿、
0: 嗯。
1: 我今天要按照进度完成，
0: 我就挖这点山。对、嗯、这个，而且他将近十年，
1: 对啊，
0: 才凿通这个渠水，所以
1: 是六几年的事儿啊。
0: 啊，确实是。给我个人的震撼真的很大，因为我确实不觉得说咱们就拿咱们这个普通的绳索和这个篮子啊，弄石头，然后用这个凿子凿壁，凿那个岩壁，然后就铁锤头就那么敲，你说他怎么能就把山给撬开了？这个真的是，
1: 就是你看到那些工具不奇怪，但是你翻手去对比这个工程量，你就会觉得啊。当时怎么会？
0: 人是怎么做到的？
1: 就慢慢的，而且用了那么几年的时间，还真给弄成了。
0: 对，
1: 他不是这个意思，或者往前跑两下，他觉得太艰苦就撤了，没有，
0: 没有，
1: 有多大困难克服多大困难啊！终于成了，这是在我们说的红旗渠的博物馆，其实是在红旗渠公园里头。
0: 在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呢不大，但是它整个就是围绕着红旗渠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围绕它博物馆来建的吧。但是它建的比较好的是说，它这个博物馆下面就是修好的红旗渠的渠道、
1: 哦，
0: 所以你其实是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是能看到这个渠水是从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流出来了啊，就是太行山的那一边流向这边了，然后你所有的这个看到的这些历史的留下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面馆藏，
1: 而且现在保护的也非常好，我相信现在博物馆的动线设计也非常的科学，就是让大家没有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信息量太大，反倒有一种抵触，就是他慢慢告诉你这是怎么来的呀，我们最一开始如何如何，后来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
0: 哈。哦，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博物馆特别值得看的是什么？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单纯的给你文字讲述或者说故事讲述，它有很多地方的设计，比方说从上面掉下来很多当时的那种竹编的帽子，就是那个安全帽是当时只有竹编的哦，竹子编的那种
1: 竹子帽子。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用的一些就是工人用的一些这个榔头啊什么的东西，它是你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你甚至是可以触碰到的，你就是真真切切的能明白他们用的真的是很纯人工的无机械化的感觉，所以那样的感触会更深刻一点。
1: 对，而且灯光设计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射灯很聚焦，就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确实，
1: 这是简单聊了一下。到了红旗渠之后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逛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在红旗渠公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四十分钟，
0: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爬山，
1: 然后峡谷，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0: 对，住在当地
1: 红旗渠，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0: 特别好，
1: 很成熟啊，
0: 很成熟，特好，
1: 我去井冈山也是，
0: 对，
1: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0: 对，它有一个特别。 哎，对，像您说的。

0: 那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区的特点。
1: 对对对，就是它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
0: 然后也大，
1: 然后呢，
0: 房间也大，
1: 对，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0: 网也有，什么都有。
1: 对，
0: 对，
1: 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它还不是民宿那种。它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到时候去了你就知道了。它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0: 什么都有。
1: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
0: 那
1: 这
0: 个
1: 没有
0: 没
1: 必要
0: 有，
1: 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
0: 爬
1: 大
0: 那
1: 峡
0: 个，
1: 谷，
0: 对，
1: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0: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
1: 啊哈。
0: 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
1: 啊，
0: 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
1: 哦，对，
0: 啊，
1: 那
0: 它
1: 考
0: 那个
1: 验
0: 就是
1: 体力。
0: 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
1: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携妻带子，那么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0: 对，那个
1: 就
0: 有
1: 夫妻
0: 点
1: 俩
0: 需要
1: 人。
0: 爬一爬了，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啊，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0: 可以。
1: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0: 我们是
1: 然后
0: 早
1: 就。
0: 晨就去了，我们早晨10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11点半左右就能基
1: 都
0: 本上
1: 回
0: 全
1: 来，
0: 部爬完了。
1: 啊，然后呢，解决了中午
0: 然后
1: 饭，
0: 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
1: 啊，
0: 太行天路，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1: 哦，开车走一
0: 哎，
1: 下，
0: 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都可以玩一玩。
1: 就整个景区很大，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你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0: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1: 哦，回到安阳
0: 回到安阳了，对，因为
1: 了，
0: 临县到安阳还有2个小时的路程嘛。
1: 哦，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刘荣一直在提醒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鄞
0: 鄞州
1: 州，
0: 县，对，
1: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
0: 对，
1: 要
0: 两
1: 两
0: 个
1: 个
0: 小
1: 小时
0: 时，
1: 的时间。
0: 对，所以你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1: 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啊，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的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0: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
1: 对
0: 驾
1: 对。
0: 去玩。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鄞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或者说是这种可以房车营地啊，这种营地都有了。
1: 就是正规的房车营
0: 对对
1: 地
0: 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哎，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1: 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0: 对，所以我就说，
1: 正规
0: 大
1: 的，
0: 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边什么设施都有。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
1: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或者是，就房车，你
0: 对，
1: 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0: 对。
1: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
0: 对，可以
1: 这个
0: 的。
1: 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往四周辐射。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0: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对，
1: 是
0: 所以
1: 摩旅营地
0: 对
1: 吧？
0: 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结
1: 来，
0: 果，
1: 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它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0: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
1: 呢？
0: 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
1: 哦、
0: 啊，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1: 哦、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啊、
0: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

0: 真的是挺尬的，就是反正控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1: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0: 嗯，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
1: 啊、
0: 包括哎，它卖的东西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它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啊，
1: 哦、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1: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
0: 嗯、
1: 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啊。
0: 嗯
1: 摩托车旅行的营地，
0: 嗯，
1: 是挤在了房车营地旁边，就是你占地面就小
0: 啊，
1: 你就俩轮儿、那你就给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0: 嗯，那
1: 好像
0: 还
1: 不
0: 是，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1: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
0: 嗯、
1: 是租的吗？
0: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
1: 啊。
0: 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
1: 啊，是啊，
0: 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
1: 哦、
0: 就这里都有。
1: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0: 对，
1: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0: 不是平板，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1: 哦，就等于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
0: 嗯、
1: 不用这个。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到。
0: 我没见着，这次没见到。
1: 全住头盔里。
0: 我没见到自己扎帐篷了，但是我估计他那个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啊。
1: 对，可能那个
0: 付费模式不一样，
1: 对，地方也不一样，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嘛。
0: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1: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0: 嗯、对。
1: 那个稍微有点风就没法尝试，
0: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1: 就是为了好玩呗、
0: 嗯、
1: 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有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这也是旅游啊，
0: 嗯，
1: 这是另外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旅游，它只不过呢以前好像没有这种配套设备，这一些这个驴友啊他可能比较费劲，
0: 但我看着他们是把车停在旁边，一群人在这儿又唱歌又玩飞盘的，就是年轻人。
1: 对，就是照我们比较老的传统的理解哈，就是你不管摩托车营地啊、
0: 嗯、
1: 那房车另说啊、
0: 嗯、
1: 因为他把车开出来了嘛，
0: 对，
1: 开摩托车的最好你也没地儿洗也没地儿换衣服，
0: 对，
1: 最好还是找一宾馆，好像现在大家观念都变了，
0: 嗯，
1: 就是这种摩旅营地我肯定得集体洗漱，就是那不可能那个大头盔里什么都有、
0: 嗯、
1: 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很重要啊、
0: 嗯、
1: 以前我们认为你骑了长一觉风吹了一天了、
0: 嗯、
1: 你晚上还不得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宾馆，
0: 好像现在不会吧，
1: 洗洗换换啊、不，我就说整个就是我坐过别人的那个摩托车、
0: 嗯、
1: 就是我坐上去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叫这样的风
0: 吹一天
1: 啊，确实比较疲惫，
0: 嗯，
1: 但是呢开摩托车的那个朋友
0: 更疲惫，
1: 不，他很兴奋，
0: 是吗？
1: 啊，他说这是开汽车给我不了的一种、
0: 啊、全自由的驰骋感觉
1: 啊，对，就听着风噪啊，他就感觉非常棒、
0: 嗯、对对对，是
1: 啊，可能这种摩旅的营地大家去看看吧、
0: 嗯、
1: 因为刘荣也是好奇，
0: 嗯
1: 啊，那里头大还挺大的，就
0: 挺
1: 大，
0: 他就是会是大空场嘛，
1: 啊，就是你而那就是大家伙都可以
0: 都可以
1: 晚上围在一块儿
0: 啊，对，都可以去看，嗯，
1: 很好，这是既传统又现代啊。
0: 嗯、
1: 具体呢是在安阳下车，去林州看一下红旗渠，然后呢沿途还有太行大峡谷。
0: 对，反正大家记得吃道口烧鸡和扁水菜。
1: 啊、对，今天没时间聊吃的哈。他道口烧鸡和
0: 扁水菜
1: 挺好吃吗？
0: 挺好吃的。
1: 道口烧鸡，
0: 对，
1: 有什么口味上的不一样？
0: 它有点酱过的味道。
1: 哦，就还是当地的味儿、
0: 就是。对对对，反正挺特别的，然后骨头特别酥，哎，挺好吃的。
1: 你在哪儿吃的？在安阳吃的。
0: 就在安阳吃的。
1: 哦，在林州有体验吗？
0: 就是林州、安阳都有这东西，
1: 味道差不多哈。
0: 差不多啊、嗯，挺好吃的。
1: 行行，最后呢、
0: 嗯，
1: 我们的话题比较轻松啊，就是还是有美食地，
0: 嗯、
1: 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河南整个的
0: 对河南吃了很多
1: 美食很多啊、
0: 嗯，
1: 口味也都非常的地道。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我们的刘荣啊聊这个太行山，
0: 嗯，
1: 我们的三天两夜的短途游就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快，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7: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希望自己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别人相处呢？是那种能够静默独处也可以拥抱人群的样子吗？自身的完整胜过外界的喧嚣，唯有你成为港湾，才能停泊所有的风浪。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去倾听内心的低语，在那里有最真实的答案。不管世界多忙，也记得留一间房间给自己，接纳偶尔的脆弱，那也是力量的一种形状。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五月天《拥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男人不是不难过，只是习惯了不说。难过的时候，不发朋友圈，不找人倾诉，不吵不闹，一个人扛下所有的情绪，把委屈咽下去，把眼泪藏起来，把遗憾留给深夜。成年人的世界，懂事很苦，深情很累，沉默最痛。今天和你分享一个音乐的主题，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这些情歌句句不收泪，却句句都是心酸，字字不喊痛，字字都是无能为力。如果你此刻心里也藏着一个放不下的人，如果你也有一段回不去的过往，那就让旋律陪你熬过这一段安静的时光。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排在第一位的是薛之谦的演员。这是一首全网公认的成年人的感情写实神曲。有人说，成年人的感情是一场体面的逢场作戏，感情走到最后，爱意慢慢消耗，热情慢慢褪去，剩下的只有客气和表演。明明心里翻江倒海，表面上还有云淡风轻，明明舍不得放手，还要配合对方演完最后一场离别的戏码。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悄无声息的退场才是真的心死。听懂这首歌的人，大多都在感情里默默地受过重伤。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最心酸的谎言是骗别人，更骗自己。第二首就是来自于林宥嘉的《说谎》。男人难过的瞬间，不是争吵，不是冷战，而是明明心痛到窒息，还要嘴硬说我没事，我早就放下了。我们都在假装洒脱，假装释怀，假装不再心动，可是深夜翻遍聊天记录，反复回忆过往的样子，全都在出卖自己的真心。说谎容易，放过自己太难。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句句隐忍，全都是爱到深处的无能为力。有人说，男人一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在最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最爱的人。第三首，李荣浩《年少有为》，这首歌写尽了无数男人的心声。年少的时候，一腔真心却一无所有，等到后来熬过了风雨，有了能力，有了底气，回头一看，当初想要拼命守护的那个人早就不在原地了。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在最一无所有的年纪，弄丢了最想珍惜的那个人。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老歌最懂心事，回忆最戳人心。第四首就是周传雄的《黄昏》，越长大越懂得，难过的时候只有老歌最治愈，也最伤人。黄昏落下，晚风微凉，孤独涌上心头，往事翻涌眼底。有一些人一别就是一生，有一些故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夕阳依旧好看，只是身边再也没有并肩同行的旧人。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

0: 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男生的崩溃是沉默，是一个人开车停在路边发呆，是明明万般不舍还要体面转身笑着祝你幸福。深情无用，相爱无缘，皆是人间常态。第五首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富士山下》。 Eason 的情歌温柔如刀，刀刀诛心。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应，也不是所有的深情都能够相守。爱情里最无奈的不是吵架分手，不是距离遥远，而是我满腔热忱地奔向你，而你却早已经规划好了离开的路。爱而不得，深情被辜负，本身就是常态。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平凡一生，真心用尽却留不住所爱之人。第六首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普通、踏实、真诚、懂事，拼尽全力去生活，掏心掏肺的去爱，可是偏偏懂事的人没人心疼，深情的人总被辜负。这辈子工作可以努力变好，生活可以努力变好，唯独情感，拼尽全力也不一定能留住想要留住的人。

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以过客之名赴你余生婚礼。第七首是来自于张远的嘉宾，这是一首全网最虐的婚礼神曲。曾经一起规划三餐四季，畅想余生朝夕的人，最后却只能以普通宾客的身份坐在台下，看你穿上婚纱，看你拥抱别人，看你开启没有我的余生，全程微笑祝福，全程心如刀绞。那一句祝你幸福，是我这辈子说的最违心的一句话。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我曾满心欢喜，最后一无所有。第八首是隔壁老樊的《我曾》。我曾把最好的青春全部给你，我曾把所有温柔全部与你，我曾以为我们会岁岁年年不离不弃，可惜世事无常，人心易变，所有满心欢喜最后只剩大梦一场空。经历过失望才懂得成长，经历过失去才懂心碎。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男生的崩溃藏在克制里，藏在沉默里，藏在不敢打扰的夜里。一厢深情被冷落，真心无人来心疼。第九首是一首经典老歌，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岁月沉淀下来的情歌最懂成年人的委屈，全心全意的奔赴爱意，认认真真的珍惜彼此，掏心掏肺的付出温柔，最后却被轻易的冷落，被狠心的推开。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句直白的质问，道尽所有爱里的卑微与不甘。这是无数男人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意难平。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破镜再难重圆。第十首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经典在人们心中也有着极高的地位，想必当年听过的人早已经青春不在了。迪克牛仔的嗓音沙哑，具有磁性，给人分外沧桑的感觉。顶着摇滚头衔的他，凭借真情的自然流露，打动了众多的歌迷。在他身上是岁月的沉淀，是沧桑而不是深情。男人所演唱的伤感情歌，少有女人式的敏感哀愁，更多的是无奈与退让。然而听起来心碎的程度并不会有丝毫的减少。其实男人也不用一直那么坚强，累了就歇歇，难过了就听歌。其实男人也不用一直那么坚强，更不用所有的事情都独自硬扛。留不住的人就体面放手，走不通的路就及时转弯。遗憾归遗憾，难过归难过，天亮之后依旧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爱自己。愿所有默默扛下委屈的男孩子，日后有人读懂你的不易，有人珍惜你的真心，有人陪伴你岁岁年年，温暖余生。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当年那个大眼睛的萌妹子，在零零年代，她的人气可不比一线女歌手、女演员差。作为一个少女系列的歌手来说，还真的是蛮少见的，也算是当时来讲，无论是唱歌还是拍戏，都蛮得人心的一位了吧。至少她当年拍的那几部偶像剧，我竟然都看过了。我把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很多时候因为生活、家庭、工作等各种原因，你经常会忽略到对于自己各方面的升级和保养还有打造。不要忘记了，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重新爱上自己，爱上那个有自信的生活。来听梁咏琪《爱的代价》。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个歌是2007年范范发行的第七张专辑主打，这个专辑当年很受欢迎，范范也表示说他爱读书，很多哲学家的书籍他都有看过，也影响过他，于是激发了对于这个专辑的创作灵感。在专辑中每首歌前面都引用了一位哲学家的话，力求通过音乐来体现每个小人物心中的哲学理念。我是夏文静，下首歌吴思凯、林志炫，有梦有朋友。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徐佳莹只要一分钟，这是她为电影《我的男友和狗》创作的。这部电影说的就是一段宠物奇缘。徐佳莹呢，生活中本来就很爱狗，自己也有过养狗经历，于是创作的时候呢就感同身受，情绪上继续延续了像失落沙洲那种感觉，首次跟知名电影配乐制作人王希文合作，也顺利成就了这一次的电影主题曲。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许飞的梨花又开放，这个歌版本真的是非常多，韩红、陈明、黄绮珊、沙宝亮都有唱过。其实最早是周峰唱的，原版是1984年发行，周峰根据了谭咏麟的一首歌叫做《迟来的春天》而改编，后来重新配词发行，广为流传，很好听的一首民谣。如果你会吉他可以弹唱看看，它的和弦走向也非常简单，也很传统，就是一级、六级、二级、五级这样来回的循环就可以了。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离不开你》。

奥地利知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影响一个人终生的价值观的，一定是童年的记忆和生命的印象。所以最好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有家人呵护的教育，维护好孩子的童心，让孩子在和谐有爱的家庭氛围下长大，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孩子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下一首歌，南拳妈妈，一瞥余光。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方大同的爱爱爱，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设定是以黑人灵魂和节奏蓝调两个风格为主。方大同一手包办了所有歌曲的作曲、编曲、制作和和声部分。2006年，在很多制作人都在大玩混搭和中国风的时候，他发了这张纯粹的蓝调风专辑，搭配流行音乐的歌词，倒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下一首歌，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
1: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

0: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许茹芸她最出名的就是她的气声唱法咯，所以有时候听她唱歌会听到头皮发麻。
1: 是谁导演这场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开展520世界计量日主题活动，航道部门紧急调标保畅通，长江防总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在营首店美团小巷超市落户宜昌。新政速响，我们将关注到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来了。热点快评，您将听到铺就民生路，架起发展桥，宜昌奏响铁水工空管交通合奏曲。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4: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年的主题呢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举办了计量开放日活动，让市民零距离感受精准计量的底气与智慧服务的温度。来自宜昌城区的10个社区的20名网格员受邀走进电力计量一线，实地参观了计量表计库房与运营监控班，近距离的感受智能计量、智慧运维和阳光服务，进一步的拉近供电企业和社区群众的距离。

0: 在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计量智能库房，智能化、数字化的管理场景让人眼前一亮。国网宜昌供电公司销售运营中心计量资产班班长李浩介绍，这座库房发挥为智能力库、全方位监控区、智慧实验室等五大区域，配置机器人自动化检定设备。
1: 我们将我们的计量装置通过我们的智慧库房配送到我们千家万户，确保我们的千家万户的计量准确、高效、可靠。我们有一个全省首一个就是护腕器的智慧实验室。那么在护腕器智慧实验室里面，那么我们对我们工业企业用的高压护腕器进行一个精准的检测工作，确保我们计量装置在现场运行能够精准的计量。
0: 在城区供电中心运营监控班，工作人员结合实时监控大屏，生动介绍班组日常运维与服务保障工作。从停电一张图智能监测、RPA 机器人24小时值守预警，到对频繁停电、低电压客户常态化的走访，对银龄客户用电异常主动关怀、上门服务，以及对营业窗口服务话术全程监督管控，一条条透明高效的服务流程，让网格员们全面了解供电公司是如何用智慧手段守护万户用电安心的。社区代表周辉。
2: 其实计量存在生活中方方面面，小的一点比如温度计，然后涉及到生活上的话，比如说煤气啊、水表啊，就是咱们这个电表，这等于是都是一种计量工具。而现在那个电表的话，好像也不用人工操表了，就是远程的话，知道你用了多少电，哎，会不会出故障，这个上面都会很清楚的反映出来，会比以前的那个计量更精准。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计量更精准的话，那我们用的肯定会更放心一点嘛。
0: 民生小事计量为先，从买菜加油到用水用电，从看病体检到产业发展，精准计量连着群众的钱袋子、安全感和幸福感。多年来，宜昌市场监管部门始终聚焦民生计量、法治计量，严管计量器具，严查计量作弊，严守计量底线，全力守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罗树胜。
3: 下一步，我们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如既往地与各单位、全社会同心同行，把计量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贴近群众生活，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可信、更温暖、更有品质的生活环境。
0: 五月十八号，记者从长江宜昌航道局了解到，针对三峡库区水位加速消落，航道部门紧急调标，保障航道安全畅通。截至目前，已经完成18座移动灯桩调整布设。近日，长江委调度三峡水库，加快汛前消落过程。5月25号，库区水位预计骤降至155米。通过科学调度，完成三峡水库腾库，以应对汛期来临。受三峡调度影响，5月18号早上8点，三峡枢纽坝上水位已跌至160.63米，日均水位降幅达0.5米，江面逐步收窄，大量浮标、移动灯桩需要根据水位变化及时改设迁移，以保障三峡库区水上高速畅通安全。针对消落期水位变幅快、气象预警频发带来的航道养护挑战，长江宜昌航道局抢抓关键窗口期，组织多个作业班组对庙河至边鱼溪段的航道86座移动灯桩进行调整布设，就辖区102座暗标来进行集中维护，同时密切关注水位变动对岸坡稳定性的影响，着重对库区5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摸排巡查，严防次生地质灾害影响航标效能。鉴于当前防汛形势，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于19号针对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分别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高度重视强降雨过程防范，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长江防总会商后指出，虽然当前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的汛情总体平稳，但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根据水文气象预报，未来十天长江流域还将发生三轮强降雨过程，降雨强度大，间隔时间短，降雨落区重叠，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长江防总强调，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针对极端天气情况，检视前期预报精度和处置预案时效，及时优化完善预案，提高预报精度。要加强滚动预报预警，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按照水利部工作部署，长江委已经于18号派出工作组赴湖北省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5月17号，美团小象超市正式落户宜昌，为宜昌市民带来线上下单最快30分钟送达的全新购物体验。根据了解呢，这是美团自营即时零售业务首次进入宜昌市场，将为宜昌消费者提供更为便捷的生鲜食杂日用百货配送服务。据介绍，美团小象超市呢是美团自营的即时零售业务，它的定位呢是为社区居民的30分钟快送超市。采用手机 APP 加线下服务站的模式，通过在社区设立及存储分拣配送于一体的便民服务站，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即时零售服务。美团湖北公关事务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宜昌呢作为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和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消费市场潜力巨大，美团小象超市落户宜昌是品牌深入华中市场的重要布局。记者从西泠区商务局了解到，小象超市落地是该区首店招引、培育新型消费业态的重要成果，更是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关键举措。西泠区将聚力宜昌市核心商圈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化商业业态布局，持续招引更多商业首店、新型业态品牌落地，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居民带来更丰富多元的消费选择。截至目前，已经有320余个国内外知名的头部品牌区域首店落户宜昌城区，数量位居全省市州第二。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宜昌呢先后出台促进商贸领域消费若干措施、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等一系列的组合拳。2025年，全市实现社零额2376亿元，同比增长4.4%。今年的一季度，全市实现社零额555.54亿元，包括美团小象超市以及呢正在或者将要进驻宜昌的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盒马鲜生在内的湖北地级市首店，这些契合现代都市人快节奏、重体验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矩阵，既为市民提供了一键触达的品质生活新选择，又如同强心剂，带动了核心商圈的迭代升级，更用强大的引力场为来电之城消费活力迸发创造了新势能。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提出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防止各账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所谓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就是说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那么哪些产品可以纳入白名单呢？根据通知，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呢和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那具体都有哪些产品呢？我们来详细了解。
6: 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

0: 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1: 有网友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在药店买牙刷、面膜，甚至防晒口罩都是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那么白名单发布以后，还能够用各账支付吗？通知明确，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具、洁具、家用电器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比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
0: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在售商品在使用这个套路。例如，多款药店在售的卫生巾明确标注为药监认证医疗器械。在药监部门官方网站通过备案号查询，该医疗器械的预期用途为病床或检查床上用的卫生护理用品，和该产品宣传、销售和使用场景不符。
2: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和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3: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
1: 曾经有注册为医疗器械的智能手表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引发讨论。根据通知，像这一类具有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等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1: 医保部门还强调，白名单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且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比如说，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呢，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的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基本的医保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照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白名单的发布与药店和参保人都息息相关，那么它将给药店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对于我们药店的影响，要提高药事服务的能力。药品啊，不同于其他的一个商品，它还是有一些专业化的要求的。那么我们出了这个白名单之后，实际上给我们药店的药事服务的管理也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依据，也要求我们的药店要去提高更多专业化的服务。那么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还是要分清楚我们之所以设这个个人账户，它的根本的用处在哪儿。根本上还是把它作为医保基金的一部分，是用来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你日常啊，把它买了其他的用品，那么你可能面临着在你需要个人负担的一些医疗费用的时候，你就没有来源了啊，你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我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还是要严格遵守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的这一些规定，也要把自己的这个短期的利益和长期的利益啊结合起来。
1: 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而要让白名单制度真正的发挥作用，离不开相应的监管的强化。那么又该如何有效的监管呢？
4: 通知要求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结合视频监控、医保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筛查分析，聚焦重点违规行为，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管，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之外的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封顶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落实举报奖励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监管中发现的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问题要及时移送相关主管部门，要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部署，指导定点零售药店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问题举一反三，深入整改，确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奏响铁水公空管交通合奏曲。交通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也是衡量一座城市能给予活力的重要标尺。从五一假期水上游轮旅游的火热，到之江长江大桥合龙的喜讯，从长江行揽月号引领内河游轮迈入智能时代，到十五五规划当中米字形高铁网、三环十六设高速公路网的宏阔布画，宜昌这一座三峡门户来电之城，正在以铁水公空管全面发力之势，奏响一曲激昂澎湃的交通合奏曲。公路呢，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覆盖面最广、汇集人口最多的运输方式。宜昌公路建设的高歌猛进，不仅体现在高速公路网络的加密成型上，更是体现在解决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的民生温度当中。对于之江市百里洲镇的10万居民而言，近期最喜闻乐见的事儿，莫过于之江长江大桥的合龙。这一座世界最大跨境钢 UHPC 组合梁斜拉桥的加快建成，将终结百里洲岛千年来隔江相望、渡运相通的历史。长期以来呢，作为长江中游第一大江心洲，百里洲居民出行主要是依赖渡船渡运，不仅呢是耗时费力，更是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与应急保障。大桥通车以后，将会彻底解决当地群众的过江难题，为沙梨等特色农产品打开快速外运的通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桥与连心桥。之江长江大桥是宜昌公路建设阔步前行的生动缩影。随着宜莱高速、当之松高速等高速公路项目加速建成，宜昌三环十六设的高速公路主骨架雏形渐现。目前宜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48公里，农村公路里程3.48万公里，均居全省前列。十五五时期，宜昌将贯通湘宜高速、五重高速等国家高速主通道，推动沪渝沪蓉高速改扩建，力争每年至少开工并建成投运一条高速公路或长江大桥。到2030年，宜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200公里。届时所有县市通两条高速，中心城区15分钟上高速，90%乡镇30分钟上高速将会变为现实。与此同时，宜昌正在全力地推进国省道改造与农村公路提升，加快实现县县通一级公路、乡乡通二级公路、100%的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通双车道建制村比例达到85%以上。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宜昌水运发展实现跨越式突破。2025年，宜昌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1.56亿吨，稳居全省前列。水上旅游市场持续火爆。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宜昌投入客运船舶运力329艘次，发送旅客18万人次。 其中宜昌特色滨江游发送旅客 12.49 万人次，占比达 70%。 无论是夜游长江欣赏璀璨灯火，还是日游两坝一峡感受大国重器，宜昌的水上旅游已经成为吸引八方来客的核心 IP。 在高端游轮领域，宜昌同样迎来里程碑时刻。截至5月8号，长江行揽月号游轮已经完整地运行了6个单边航次，平均载客率高达 94.13%。 这一数据充分地印证了市场对于高端内核游轮产品的旺盛的需求。长江行揽月号的投运呢，标志着长江内核游轮产业迈入高端度假新时代。它不仅仅是一艘船，更是江上的星级酒店，极大地提升了宜昌城市旅游的接待品质和吸引力。水陆货运方面，宜昌正在全力地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这一国家战略。未来5000吨级船舶常年直达重庆，形成长江水上高速公路。通过持续完善茅坪、白洋等港口及疏运体系，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快港航经济发展。宜昌作为全国性的综合交通枢纽、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地位将会愈发稳固。在公路和水路两翼齐飞的同时，宜昌高铁和航空建设同样不遑多让，共同织密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随着郑万高铁和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相继贯通，宜昌已经全面迈入高铁时代。面向15/5，宜昌还将构建十字形六方向高速铁路网。年内即将通车的宜昌至郑万高铁联络线将实现宜昌城区与新山方向的快速直达。沿江高铁宜昌至涪陵段、沪南高铁宜昌至常德段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打通东西向、南北向大动脉。到2030年，宜昌铁路总里程将达到1070公里，其中高铁里程415公里。届时呢，将形成1小时汉相宜、2小时西安重庆、4小时北上广的高铁交通圈，经济地理版图也将由此重塑。山水天成，有凤来仪。宜昌三峡国际机场作为空中门户的作用日益凸显。2025年，三峡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达340.6万人次，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继续保持中部六省非省会城市机场首位，湖北省内机场第二位。15/5期间，宜昌将实施民航提能升级工程，加密国内航线，稳定运营，并逐步的延伸国际航线。力争到2030年，旅客吞吐量突破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提高至3万吨。与此同时，长阳、兴山等地的通用机场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低空经济这一新赛道也在加速布局。大道如虹，追梦必成。从孤岛解困到高铁成网，从一吨大港到国际空港。宜昌呢，正以创一流、正第一、干唯一的昂扬气魄，加快构建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随着交通大动脉持续强劲搏动，宜昌必将因交通的腾飞而更加璀璨夺目。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6: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

0: 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我们要在电波里撒下一颗特别的种子，这颗种子名叫梦之声。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现面向全市4到14岁的孩子们敞开大门。如果您见过自己的孩子捧着一本心爱的书，眼里闪着光；如果您听见孩子迫不及待地分享故事，声音里藏着笑，那么您就会懂我们创办这个艺术团的初心。我们想要为这些热爱表达、钟情文字的小家伙们打造一个可以肆意生长的天地，在这里他们将有机会真正地走进直播间，坐在麦克风前，把自己读过的美好篇章用最真挚的童声传递给整座城市，让文字的温暖乘着声音的翅膀飞进更多人的心里。我们相信每一次朗读都是一次自信的扎根，每一次表达都是一次梦想的抽芽。如果你也希望孩子能在语言的花园里收获属于自己的芬芳，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详情，或者可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与您相遇，让我们陪着孩子一字一句念出童年的光。知乎上曾经有一个话题，高贵的友谊是什么样的，有人这样总结，趣分享。真正供养友情的是有趣，吃常在，好的友谊永远离不开人间烟火，怼至亲，不打不相识，吵不散的朋友才最长久。论语有言，义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体谅朋友，幽默相待，是友情的品质。一起吃饭，彼此陪伴，是情谊的增进。有趣，有生活，有尊重，好的友情既成了人生的调味品，也成了人生的止痛药，是山穷水尽时的退路，也是积极进取时的动力。而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另一种同样深沉的情感，女性之间的闺蜜之情。她少了几分江湖义气，却多了几分细腻柔软，不常把情意挂在嘴边，却藏在每一件小事、每一句唠叨、每一句争吵里。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王安忆的文字，今夜星光灿烂，去感受他写给挚友陆星儿的那份穿越生死、肝肠寸断的深情。
2: 今夜星光灿烂，我相信缘分的说法，我和星儿就是有缘分的。第一次见面是他忽然来到我家，走上楼梯，在走廊叫我名字，我跑出去，他自报家门说我是陆星儿，我就牵住他的手，将他拉进房间，不顾坐在一旁的母亲兀自叽叽哝哝说起话来，说的是什么？是写作。从初次的以文会友出发，随着交往渐深渐久，我们的话题也辐射开去，覆盖彼此之后20多年的生活。然而写作却始终贯穿其中，是一个基本线索。星儿最后的日子里，在关于他的化疗上，我与他产生了隔阂。星儿的诊断方案一下来，他的母亲第一个打电话嘱托的人是我。老人家并不多话，但我知道分量，当即保证我一定管，管到底。话说出口了，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医生决定化疗，可星儿做完第二次化疗去了俄罗斯访问，回来之后便坚决不做了，显然这两次化疗是为了顺利出行俄罗斯。现在夙愿已了，他就要按照他自己的方法来办了，就像决心冒险。他终止化疗的时候，我正在新加坡授课，同为陆星儿好友的王小英与我通电话，说形势紧急，星儿根本否认他需要化疗的事实，人们又不忍把话说透，

就等我回来劝他。我如何劝他？就是与他吵。他说他不是那种病，我说你就是。他说只是组织增生，我说增生不过是换了一个说法，他还说不是。我就说你必须置死地而后生。他的声音软弱下来，可就是不依。这情景即便在急昏头的当时，我也感到荒唐。我这人就是这样无能。母亲生前胆囊手术，医生要我签字，我签不下去，最终去问母亲要不要签，我担不起责任，就推给别人。这别人又不是旁人，正是需要我负责的那个当事人。吵过了，心儿该怎么还怎么，而我们却疏远了。有朋友告诉我，心儿常常问安逸还生气吗？他们说心儿怕我不管他了，我几乎要失声。我怎么会不管他？我只是无能为力。就算他答应化疗，前途依然是暗淡的。他后来迟迟不愿进医院，因知道那是最后一道防线，去了就回不来。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来看去，收收这摆摆那。他打开衣橱，许多新衣服他一次还没有上身，他洗洗熨熨叠叠送给我们。最后他翻出一段花布，说特别适合我，让我给他尺寸样子，他送去裁缝铺，要替我做一条背带裙。为这我又与他吵，不让他忙碌。这回他听我了，放下，没有再提。现在打开衣橱，这里那里都是心儿给的衣服，叫人怎能不肝肠寸断。心儿终于同意去医院，离家那一刻我很怕发生伤感的一幕，可是心儿他连头都没回一下，他不回头地走了出去。这就是心儿，当断立断。心儿弥留之际，小英一直守候在他身边，哀哀地哭。我躲在病房外，我就是怕。怕什么？怕伤心。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熬，而我就是不能一刀子斩断，挺不过短熬，于是只能长痛，长痛，长痛。如果心儿还在，我还会是严苛的，以己待人的想他，不会像今天理解他这么多。可还是再好啊，他在，一切就继续轰轰烈烈地向前去。我和他之间不知再会发生什么，也许越来越疏远，甚至会生局语，生怨生意，可也是再好呀。无论生活有多少裂隙，总体性的总是完整的一块，如今却严重的缺损了，我用文字去补，何尝补得起来。然而要没有文字，就连这脆弱的补疤也没了。这大概也是我们这种文字生涯所拥有的一点点有当无的特权。好，现在星儿你安息吧，我们呢收拾收拾再上路。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读完王安忆笔下的陆星儿，不知道你的眼角是否也会微微湿润，那种明明深爱却忍不住争吵的无力，那种明知无能为力却拼命想抓住什么的挣扎，那种人走了衣橱里却处处是他影子的空落，这大概就是闺蜜之间最真实也最疼痛的模样。其实王安忆在文中反复地说自己的无能，不敢签字，不敢面对，不敢守在病床前，可我们分明从每一个字里都读出了他的深情。他不是不怕，而是太怕了，怕到宁愿躲在病房外，也不敢直面那个即将失去的事实。这让我想起一句话，最深的情往往藏在最笨拙的表达里。而星儿呢，那个临走前还在熨衣服叠衣服想把一切都安顿好的星儿，那个打开衣橱翻开一段花布说要给安忆做一条背带裙的星儿，那个走出家门时头也不回的星儿，他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了身后的人，把所有的决绝都留给了自己。这就是友谊的另一种样子吧。

是琐碎的，是唠叨的，是吵架吵到疏远却还在问他是不是还在生气的牵挂，是明知自己时日无多却还想着再给朋友做一条裙子的不舍。王安忆在文末写道，无论生活有多少裂隙，总体性的总是完整的一块，如今却严重的缺损了。这句话大概只有真正失去过挚友的人才能读懂。那个陪你走过青春的人，那个知道你所有秘密的人，那个吵不散骂不走的人，一旦走了，生命就永远缺了一角。所以亲爱的孩子们，如果此刻你的身边也有这样一个好朋友，愿意分你半块橡皮，愿意陪你多绕一段路回家，愿意在你哭的时候默默地递上纸巾，请一定好好珍惜。因为长大后你会发现，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恰恰是生命里最温暖的光。而学习语言艺术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让你学会把这份珍惜表达出来，让你懂得如何用声音传递情感，用语言留住那些不忍遗忘的时光。当有一天你翻开童年的日记本，或者点开一段曾经录下的节目，你会发现那个用声音记录下来的自己和那个陪你一起长大的朋友都还在那里，从未走远。节目接近尾声，我依然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来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加入到我们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很多家长可能会问，送孩子学习语言艺术究竟能收获什么？我想答案绝不仅仅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或者是一份漂亮的朗诵稿，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将在这里收获的一种能力，用声音表达内心的能力，收获一份自信，站在人前从容表达的底气，收获一群小伙伴，同样热爱文字热爱表达的同龄人。在这里孩子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用清澈的声音点亮文字的温度，他们将与同龄人一起在诵读中涵养心性，在表达中认识自己。我们也愿意做那个陪伴者，陪着每一个热爱语言的孩子慢慢成长，静静发光，让每一次发声都饱含真诚，让每一份热爱都找到归处。报名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6862099与我们联系。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音为桥，以文字为舟，在阅读的河流里悠然前行，在表达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爷早年间的事儿。车子真说，年月变了，好珠宝不值钱了，放在私人手里还是块病，谁知道将来是怎么回事儿啊。何太太同车子真能说到一块儿，老珠宝行的事儿他们都知道不少。何太太人老了，爱唠叨这些老事儿，车某就不断的到何家串门。他们聊来聊去，说起那串珍珠的往事，车子真跟老太太说，嗨，本来人家于凤至给价10万元，可那时候我们掌柜的给您代卖了，他赚不着钱呢，如果买卖做成了，打发底下人还要花个1-2千呢，您想想他能赔钱给您代卖吗？何老太太说，嗨，你们掌柜的吕仲武啊死了10年了，他眼力好又精明能干，没少给东家赚钱，比聚元楼的贾恒甫强100倍，贾恒甫啊没主意。车子真说，嘿，那时候大主意都是您拿，他哪儿来的主意呀？有主意他也做不了主啊。何老太太笑了，嘿嘿嘿，我也不是当年了。车子真劝何老太太将那串珍珠处理了，说我认识位香港人，他能按原价给您代卖了。原价那时候10万钞票换1100两黄金，谁能给我换那么多金子呀？车子真说，嘿，在内地这东西不值钱，只要运到了香港，1200两也不成问题呀。何老太太一听能卖1200两黄金，动心了，便说，嗯，这事儿如若办成了，咱按老规矩乘3破2给佣金，你也得了55两黄金。车某找那位走私珠宝黄金的商人商量，那个人很痛快，就说1200两的数不大，我现在手里就有1500两，你把东西拿来，只要成色好不成问题。车子真相信聚珍斋的少东家杜某介绍来的人，从何老太太家将那串80颗珍珠的项链拿过来给他看。这个人看了半天，说自己看不准，要另请位老行家给看看，看好了马上付黄金，3天后听准信儿。3天以后，车子真到北京饭店4楼某号房间去求见这位做走私生意的人，服务员告诉他，这位先生昨天就飞往香港了。一句话如雷轰顶，车子真呱唧坐在地上就起不来了。清醒之后，他马上去找少东家杜某。杜某是个公子哥，财主秧子，市面上的事儿他懂得不多，问他这个香港人开的是哪家珠宝店，住在什么地方，他全不知道。车子真没法在北京待下去了，跑回了3河县乡村老家躲起来了，从此精神失常，疯疯癫癫的，没过2个春秋便死在了家乡。何老太太左等右等，不见车子真的面，后悔不应该将东西给车子真拿走，但悔之晚矣呀。没过多久，何老太太也去世了，临死的时候还说，
1: 我活73了，办错了一档子大事儿，80颗珍珠让车子真拿走没送回来。
0: 转眼事儿过了40年，1992年的冬天，车子真的师弟张廷烈向陈仲远先生提了这段往事。陈仲远说，车子真这人我年轻的时候熟悉，

0: 高高的个子，白白胖胖的，很体面一个人。76岁的张廷烈也说，嗨，你别提了，他是坑人没利己，得了疯病，很不体面，瘦得难看，满脸抹黑灰，没人照顾看管，死得很凄惨。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典雅和高贵的珍珠啊，一直以来呢是世人的挚爱，关于珍珠的神秘传闻呢都跟王室啊有着很足的联系，而这五大极具传奇色彩的珍珠，至今相传多少代，现在在何处，至今也是无人知晓。这第一颗呢，就是古埃及女皇克罗巴特拉的珍珠。古埃及艳后克拉奥佩特拉，又称啊克罗巴特拉，这耳环上边镶有两颗硕大的珍珠，这两颗珍珠啊价高无比，据说可以养活埃及全国人民一个世纪。传说呀，当女王知道了她的情人安托万喜欢吃喝玩乐，并且经常啊在宫廷举办盛宴，痛饮美酒，大吃山珍海味的时候呢，就很担心这安托万挥霍会损害到自己的荣誉，于是呢就教训他一下。有这么一天晚上，这个女王啊带上自己最美的这个首饰，邀请这个安托万跟诸多的达官显贵参加自己的宴会。到场人特别惊异的是什么呢？这个宴会桌上啊没有菜，也没有酒壶。诸位就坐之后，女王示意仆人啊端来一个盛满酒的金杯子，在众人迷惑不解的目光下，她庄重地从这耳朵上边取下一颗大珠子，放入酒杯。待珍珠被溶解之后，女王呢将杯中装有价值万金珍珠的酒一饮而尽。安托万啊明白了女王的苦心，从此生活上有所收敛。女王的第二颗珍珠呢，后来啊被这凯撒占有，但是现在这颗大珍珠的行踪是下落不明了。第二颗珍珠呢被誉为是亚洲之珠，亚洲之珠呢在世界已发现的天然大珍珠当中排行第二位，是1628年在波斯湾采到的。后来另一位波斯国王呢把亚洲之珠送给了中国清代的乾隆皇帝，成为了乾隆的宠物。慈禧获得此珠之后呢，命宫廷工匠啊配了一大块碧玺，意在辟邪，就成了现在的样子。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把这颗珍珠抢走了。18年之后，也就是1918年，亚洲之珠出现在香港，一位中国官员以重金买下，大约是50000港币。在此期间呢，一对比利时夫妇将珍珠盗出，法国警方闻讯之后入室搜查，比利时人呢就将这珍珠啊投入了抽水马桶，企图消灭罪证。幸亏呢珍珠巨大，塞在这水管当中啊未被冲走。亚洲之珠呢还被当作这个债务抵押品，抵押给了天主教外方传教理事会。后来因为债务人还不起债，亚洲之珠就成为了教会的收藏品。二战之后啊，这颗珍珠啊曾经在巴黎出售，但是售价跟买主啊都秘而不宣。从此以后，亚洲之珠失去了踪迹。1993年2月10日，日本某媒体就报道，两颗呀过去认为去向不明的世界明珠亚洲之珠跟希望之珠在日本露面了。这是日本东京的一家珠宝店为纪念呀日本人工养殖珍珠成功100周年，从家住伦敦的所有者那里接来的。第三颗珍珠叫做真主之珠，也叫什么呢，叫老子之珠。这老子珠啊在这个世界天然大珍珠排名当中啊跃居了第一位了。1934年5月7日，在菲律宾巴拉望海

0: 海湾当中，一群小孩啊下海采捕海生动物，上岸之后发现少了一个，经过寻找打捞啊，发现这个小孩在潜水的时候啊被一只这个砗磲贝给夹住了脚了，因而溺死了。当人们把这砗磲贝打捞上来并且打开的时候呢，发现里边有一颗极大的珍珠，长241毫米，宽呢是139毫米，珠子呀重达6350克，这就是世界上已发现最大的天然海水珍珠，被命名为真主之珠，也叫老子之珠。1969年，美国医生啊科布因治好了老子之珠的主人当地酋长儿子的病，酋长为了感谢他将真主之珠送给了他。这个珠子当时啊价值高达408万美元，现存于美国旧金山银行保险库当中。第四颗著名的珍珠叫做女摄政王，女摄政王这颗珍珠啊应该是世界上已发现的第五大珍珠，最初呢镶嵌在法国的王冠上，曾经是拿破仑一世送给第二任妻子玛丽路易斯的礼物。第五颗著名的珍珠啊叫做什么呢，叫做梅蒂西斯珍珠项链。这枚梅蒂西斯珍珠项链呢由6排正圆大珠和25颗大珠组成，原属啊克莱芒教皇所有，他的侄女凯瑟琳德梅蒂西斯1533年跟法国亨利二世结婚的时候，教皇啊把这个珠链送给了侄女。若干年后呢，凯瑟琳的儿子弗朗奈瓦当上国王，并娶苏格兰公主美丽的玛丽斯图尔特为妻的时候，因为这桩婚姻十分满意啊，便将这梅蒂西斯珠链送给了儿媳妇。婚后2年呢，这弗朗奈瓦呀病死了，玛丽皇后呢18岁就开始守寡。后来呢，这玛丽重返苏格兰，1558年苏格兰女王去世，本该玛丽继位，但是呢却被她的堂姐妹伊丽莎白篡夺了王位，并且在1587年将玛丽处决。梅蒂西斯珠链也因此呢易主归了伊丽莎白了。凯瑟琳一直想要回珠链毫无结果。16年之后啊，苏格兰女王去世，玛丽的儿子詹姆斯一世登上王位了，继承了珠链。詹姆斯啊将这个珠链送给了女儿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呢又将珠链送给了女儿索菲亚，索菲亚呢将梅蒂西斯珍珠项链带到了英格兰，送给了自己的儿子威廉四世，从而这串传世的珍珠项链成为了英格兰王室的珍宝。威廉四世死了之后啊，维多利亚继位了，他统治帝国60多年，从来没戴过这串珠链，因为他的这个汉诺威表亲啊认为珠链呢为自家所有，要求归还。不过最后呢，这位表亲还是得到了一串珍珠项链，但是他是否就是打扮过14位女王的那串梅蒂西斯珠链很难断定。这串相传了多少代的珠链现在在哪儿也是无人知晓。得了，说到这儿啊，咱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2: Ready, go!
3: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4: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5: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3: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6: 我打你坏爸爸。
7: 隔代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6: 我要奶奶。
3: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5: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1: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我是 Z 时代宝妈吴珊。有很多新手妈妈在陪宝宝玩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宝宝这么小，每天吃喝拉撒睡啥都不会，跟他说话也没有什么反应，感觉啊他也听不懂，那咱们还有没有必要跟宝宝说话聊天呢？在这儿啊，咱们先下个结论，那就是就算宝宝不会说话，跟他聊天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我们呢先把时间线提到更早期，其实呢当宝宝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差不多26周左右，他就已经能够分辨外面不同的声音并且做出反应了。听到这儿，大家一定想问，那我得赶紧给肚子里的娃听起来呀，什么胎教音乐、胎教故事全都准备起来。您别着急，其实听什么对胎宝宝来说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说话的频率和方式。多用充满爱意的语调跟肚子里的宝宝说话唠嗑，孩子的大脑就能够更加健康的发展。大家一定还想问，跟胎宝宝说话是有好处的，那出生几个月的小婴儿呢？你看他们说不来也听不懂，跟他们聊天说话有好处吗？当然有好处，宝宝在8个月之前几乎都还不会说话，但是这个阶段是宝宝大脑发育的关键期，

婴儿虽然还什么都不会说，但是他已经在吸收父母说的话了，能够感受父母说话的语调以及语言当中的情绪了。这个时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在为宝宝未来说出的第一句话打基础。科学家们发现，从孩子出生之后，早期的语言接触对大脑的结构，特别是管理语言的区域，会造成某些影响。2018年，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瑞秋·罗密欧团队在研究当中再次证实了这一点。这个团队选择了40个4到6岁足月出生而且很健康的孩子，对他们的脑部进行了核磁共振扫描。结果发现，那些呢在婴儿时期父母经常跟孩子交流的孩子，他们的大脑当中专门管理语言输出，也就是说话的区域，比交流少的孩子有更多的脑白质。更多的脑白质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大脑专门管理说话的区域当中脑白质更多，就意味着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就会发育得更好。所以啊，各位爸爸妈妈，放下你们的害羞，在宝宝面前尽情地做一个话痨吧。不管是给宝宝喂奶的时候轻声呼唤，还是换纸尿裤的时候变着声调去跟他说话，甚至是抱着宝宝出门溜达哼哼小曲儿，都是你跟你们家宝贝交流唠嗑的一个好方法。培养一个能说爱说的孩子，从我们和他多说话开始做起吧。

0: 央视的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经在很多场合表示过，孩子的成绩虽然很重要，但不能只有好成绩，培养孩子的情商比智商更重要。那值得庆幸的是，跟智商相比，情商呢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努力来提升的。如果啊，父母经常用这四种沟通方式去跟孩子说话，那么不但能够有效地改善你们的亲子关系，还能够大大地提升孩子的情商。第一句就是，宝贝，听你的。孩子说，妈妈，我今天想读这本《蚂蚁和西瓜》。好呀，宝贝，听你的。妈妈，下个周末我想让你们带我去划船，可以吗？没问题，儿子，听你的。妈妈，我想用零用钱买一颗糖果，可以吗？你的钱你做主，宝贝，听你的。小事情我们就放手让孩子自己来做主来决定，大事情有意识的去引导孩子参与，并且呢给孩子发表意见的机会，可以经常跟孩子说听你的，然后孩子呢就会感觉到父母对自己的尊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那慢慢的孩子的自信心、担当和责任都会被培养起来，女孩会越来越自信，男孩会越来越勇敢和独立。第二句，我爱你，但是呢我不喜欢你这种行为。我儿子班上有个很可爱的同学，经常会说哎呀自己很笨。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自己很笨的？孩子告诉我，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都说我笨，还说我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我经常说啊，孩子是在父母的舌尖上舞蹈的，你经常告诉孩子你很笨、你很差劲、你不行，那说的多了，孩子就会真的以为自己就是父母所认为的样子，久而久之他就会放弃努力，任由自己破罐破摔了。所以呢，在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到对事不对人。比如孩子撒谎了，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妈妈很爱你，但是你撒谎这个行为妈妈很不喜欢，这样孩子就会明白，我只是做错的事情，但是妈妈依然还是爱我的。第三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呢？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比如孩子经常就会去问，爸爸，周末我们去哪儿玩呀？爸爸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反问孩子，宝贝，你怎么看呀？爸爸想听听你的意见。其实这就是在有意识地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那么当家长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孩子就不再是被动地按照父母的要求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会调动自己的思绪，开始组织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跟观点。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升了，变得自信有主见了，而且呢也懂得怎么去跟人沟通，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了。第四句，定个规则，咱们一块儿遵守。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是感觉非常的无力啊，一件事情说上百遍，孩子呢还是我行我素，完全就把家长的话当成了耳旁风，最后呢往往是家长雷霆大怒，孩子呢噤若寒蝉，搞得全家是乌云密布，鸡飞狗跳。就拿玩手机这件事来说，很多家长都要求孩子不能玩手机，不能玩电脑，但是呢自己总是躺在沙发上刷视频玩游戏，这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规则，孩子怎么会心悦诚服地去遵守呢？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家长邀请孩子说，来，咱们在家里啊定个使用手机的规则，我们一起遵守，这样的沟通方式带来的效果肯定是要比打骂后好上一万倍。俗话说得好啊，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由此可见语言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你们家的宝宝是青菜绝缘体吗？比如说青菜炒肉，肉全都吃光，青菜一点都不碰，吃个菜肉包子，要么一口不吃，要么呢把包子里的菜一点一点全给你挑出来。青菜汤更不用说了，一顿饭下来，碗里面肯定剩的是绿油油的青菜。面对这样的宝宝啊，家长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一种呢，焦虑型。听说长期不吃青菜，维生素会摄入不足，便秘、肥胖、皮肤差、营养不良都会找上门，怎么能让宝宝爱上青菜呢？第二种啊，无所谓型，宝宝不爱吃青菜，多吃点水果吧，或者呢补充点复合维生素，应该就能够弥补不吃或者少吃青菜带来的营养不足吧，随他吧，高兴就好。那么这两种家长坚持的观点正确吗？面对宝宝不爱吃青菜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首先啊，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水果能够代替青菜吗？正确答案是不能。虽然说啊，蔬菜水果都是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但是在很多营养成分的比例上来看，两者差别很大。蔬菜所含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以及植物化学物比水果要丰富得多，而且蔬菜的烹调方式多样，这两点水果比不了。还有一个啊，就是水果里面的糖分真的很高，如果不加节制，能量摄入超标不说，宝宝也会因为摄入甜食过多而影响正餐的摄入量。第二，吃复合维生素能够代替蔬菜吗？不能。一般来说，复合维生素往往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像疾病、环境有限，还有蔬菜供给不足才需要它来帮忙。但是我们不建议长期依靠服用复合维生素来代替蔬菜当中的营养，因为蔬菜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啊，没有办法完全添加到复合维生素当中。家长呢，可以试试这几招，让宝宝爱上蔬菜并不难。

第一啊，适当改变蔬菜的烹饪方式，给菠菜、西兰花、豆腐来焯水，去除掉其中的苦味或者涩味。第二种方式啊，把蔬菜剁碎混到肉里面，给它做成新奇的造型，比如说做一个蔬菜牛肉蛋卷儿，或者呢蔬菜虾肉丸儿。第三种方法啊，把蔬菜榨成汁，做成五颜六色的饺子皮、面条或者蔬菜馒头等等。第二，坚持提供但不强迫。对于不爱吃蔬菜的孩子来说啊，让他们反复接触蔬菜，就能够逐渐增加他们对于蔬菜的喜爱程度，摄入量也会逐渐变多。家长呢，可以在每顿的正餐当中都安排2到3种蔬菜的菜品，不强迫他们吃，只要他天天能看到，就能够感受到蔬菜的力量。千万提醒各位家长啊，不要每次吃饭都跟宝宝强调说要吃蔬菜这样的话，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强迫，只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第三种，榜样的力量。餐桌上面啊，爸爸妈妈都不爱吃蔬菜，那么孩子也会有样学样，对蔬菜敬而远之。所以呢，家长得做好榜样，蔬菜吃得津津有味，时不时地说一句太好吃了。你觉得孩子看到你有这样的反应，会不会想要尝一口美味的蔬菜呢？第四种，增加宝宝的参与感。带着孩子一起去菜市场或者超市买菜，让他选择喜欢的蔬菜，回家以后啊，一起摘菜洗菜。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娃，可以尝试让他翻炒两下。吃饭的时候啊，可以跟孩子说，你看这都是你自己选的蔬菜，还自己洗了菜，你尝尝好不好吃。满满的参与感，宝宝对蔬菜的抗拒也会少很多。对于孩子不爱吃蔬菜这个问题啊，作为父母我们应该给他理解，要知道就连我们大人也会有挑食的情况，更何况是味觉比我们更加敏感的孩子呢。总之，孩子不爱吃蔬菜也是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很常见的一种饮食习惯，家长要做的就是用正确的方法帮助他们去慢慢接受，尝试各种各样的蔬菜，而不是通过吃水果或者复合维生素来代替蔬菜哦。想要孩子健康成长，没有捷径可走。

0: 认识我。
1: 糖糖爸宝贝，
2: 跟孩子说几遍都不听，非要发火他才听，该怎么办？五个步骤告诉你如何让孩子马上立刻听你的话。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身边人，大家都说用了之后孩子听话多了，晚上该睡觉了，你喊孩子刷牙洗脸，孩子就跟没听见一样，该干啥干啥。该吃饭了，孩子还在玩玩具，你跟他说了几遍，孩子就像没听见一样的，还嬉皮笑脸的跟你说，妈妈这个飞机可好玩了。你说了一遍又一遍，孩子始终不为所动，终于你忍无可忍，大吼一声，孩子这个时候终于听到了，然后呢白了你一眼，慢吞吞的开始行动。这样的场景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那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长此以往，你们的亲子关系一定会被破坏，因为你发火的频率和强度一定会不断的增加，然后呢孩子反抗你的程度也会越来越激烈，终有一天你们的亲子关系崩了。我相信啊，这一定不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所以只要按照接下来教给大家的五个步骤，未来你和你的孩子关系一定会非常的和谐，非常的融洽。第一步，当面说。很多妈妈喜欢隔空喊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一定要记得啊，想让孩子更快的回应你，必须走到孩子面前跟孩子当面说。第二步，先叫停。如果孩子正在专心的读书或者玩玩具，那就算你嗓门再大，孩子也依然听不到，所以呢一定要让孩子停下手里正在做的事情，这样孩子才会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你对他说的话才会有效。第三步，简明扼要。孩子的理解能力有限，注意力的时间也很短，所以呢跟孩子说话一定要简明扼要。比如我们可以说，宝贝，长针指到六我们就要吃饭了，现在来跟妈妈比赛，你收拾玩具，我去准备端菜端饭，谁第一个完成谁就是速度比较快的那一个。用孩子能够听得懂的语言简明扼要的说明自己的要求，孩子可以更快的理解你的指令，执行力也会更强。第四步，让孩子重复你的指令。这步呢有两个作用，一是确认孩子是否在认真听你讲话，二是判断孩子是否听懂你的指令，如果孩子不理解，那就再耐心的讲一遍。第五步，赞美。当孩子开始行动之后，千万别忘了去强化他，去夸他，赞美他，告诉他你做得真好，行动真高效，还是你厉害，你做得更快更好。可能刚开始孩子并不情愿去做，但是当你看到了孩子的努力，并且及时的给到孩子赞美和鼓励，那么孩子的成就感和胜任感就会被慢慢的激发出来。哪个孩子不希望得到父母的赞美和夸奖呢？当孩子一次次的从你让他做的事情中产生愉悦感，孩子一定会非常愿意配合你，听从你的指令和安排。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

0: 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7: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希望自己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别人相处呢？是那种能够静默独处也可以拥抱人群的样子吗？自身的完整胜过外界的喧嚣，唯有你成为港湾，才能停泊所有的风浪。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去倾听内心的低语，在那里有最真实的答案。不管世界多忙，也记得留一间房间给自己，接纳偶尔的脆弱，那也是力量的一种形状。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五月天《拥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男人不是不难过，只是习惯了不说。难过的时候，不发朋友圈，不找人倾诉，不吵不闹，一个人扛下所有的情绪，把委屈咽下去，把眼泪藏起来，把遗憾留给深夜。成年人的世界，懂事很苦，深情很累，沉默最痛。今天和你分享一个音乐的主题，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这些情歌句句不说累，却句句都是心酸，字字不喊痛，字字都是无能为力。如果你此刻心里也藏着一个放不下的人，如果你也有一段回不去的过往，那就让旋律陪你熬过这一段安静的时光。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排在第一位的是薛之谦的演员。这是一首全网公认的成年人的感情写实神曲。有人说，成年人的感情是一场体面的逢场作戏，感情走到最后，爱意慢慢消耗，热情慢慢褪去，剩下的只有客气和表演。明明心里翻江倒海，表面上还要云淡风轻，明明舍不得放手，还要配合对方演完最后一场离别的戏码。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悄无声息的退场才是真的心死。听懂这首歌的人，大多都在感情里默默地受过重伤。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最心酸的谎言是骗别人，更骗自己。第二首就是来自于林宥嘉的《说谎》。男人难过的瞬间，不是争吵，不是冷战，而是明明心痛到窒息，还要嘴硬说我没事，我早就放下了。我们都在假装洒脱，假装释怀，假装不再心动，可是深夜翻遍聊天记录，反复回忆过往的样子，全都在出卖自己的真心。说谎容易，放过自己太难。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句句隐忍，全都是爱到深处的无能为力。有人说，男人一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在最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最爱的人。第三首，李荣浩《年少有为》，这首歌写进了无数男人的心声。年少的时候，一腔真心却一无所有，等到后来熬过了风雨，有了能力，有了底气，回头一看，当初想要拼命守护的那个人早就不在原地了。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在最一无所有的年纪，弄丢了最想珍惜的那个人。

0: 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老歌最懂心事，回忆最戳人心。第四首就是周传雄的《黄昏》，越长大越懂得，难过的时候只有老歌最治愈，也最伤人。黄昏落下，晚风微凉，孤独涌上心头，往事翻涌眼底。有一些人一别就是一生，有一些故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夕阳依旧好看，只是身边再也没有并肩同行的旧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男生的崩溃是沉默，是一个人开车停在路边发呆，是明明万般不舍，还要体面转身，笑着祝你幸福。深情无用，相爱无缘，皆是人间常态。第五首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富士山下》。Eason 的情歌温柔如刀，刀刀诛心。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应，也不是所有的深情都能够相守。爱情里最无奈的不是吵架分手，不是距离遥远，而是我满腔热忱地奔向你，而你却早已经规划好了离开的路。爱而不得，深情被辜负，本身就是常态。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平凡一生，真心用尽却留不住所爱之人。第六首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普通、踏实、真诚、懂事，拼尽全力去生活，掏心掏肺的去爱，可是偏偏懂事的人没人心疼，深情的人总被辜负。这辈子工作可以努力变好，生活可以努力变好，唯独情感，拼尽全力也不一定能留住想要留住的人。
3: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心疼。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以过客之名赴你余生婚礼。第七首是来自于张远的《嘉宾》，这是一首全网最虐的婚礼神曲。曾经一起规划三餐四季，畅想余生朝夕的人，最后却只能以普通宾客的身份坐在台下，看你穿上婚纱，看你拥抱别人，看你开启没有我的余生，全程微笑祝福，全程心如刀绞。那一句祝你幸福，是我这辈子说的最违心的一句话。

0: 付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我曾满心欢喜，最后一无所有。第八首是隔壁老樊的《我曾》。我曾把最好的青春全部给你，我曾把所有温柔全部与你，我曾以为我们会岁岁年年不离不弃，可惜世事无常，人心易变，所有满心欢喜最后只剩大梦一场空。经历过失望才懂得成长，经历过失去才懂心碎。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男生的崩溃藏在克制里，藏在沉默里，藏在不敢打扰的夜里。一厢深情被冷落，真心无人来心疼。第九首是一首经典老歌，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岁月沉淀下来的情歌最懂成年人的委屈，全心全意的奔赴爱意，认认真真的珍惜彼此，掏心掏肺的付出温柔，最后却被轻易的冷落，被狠心的推开。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句直白的质问，道尽所有爱里的卑微与不甘。这是无数男人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意难平。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破镜再难重圆。第十首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经典在人们心中也有着极高的地位，想必当年听过的人早已经青春不在了。迪克牛仔的嗓音沙哑，具有磁性，给人分外沧桑的感觉。顶着摇滚头衔的他，凭借真情的自然流露，打动了众多的歌迷。在他身上是岁月的沉淀，是沧桑而不是深情。男人所演唱的伤感情歌，少有女人式的敏感哀愁，更多的是无奈与退让。然而听起来心碎的程度并不会有丝毫的减少。其实男人也不用一直那么坚强，累了就歇歇，难过了就听歌。其实男人也不用一直那么坚强，更不用所有的事情都独自硬扛。留不住的人就体面放手，走不通的路就及时转弯。遗憾归遗憾，难过归难过，天亮之后依旧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爱自己。愿所有默默扛下委屈的男孩子，日后有人读懂你的不易，有人珍惜你的真心，有人陪伴你岁岁年年，温暖余生。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交流会，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让正确政绩观扎根心底，见于行动。黄建雄主持研究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筹备工作，高标准做好会议筹备各项工作，把大会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储能行业盛会。从一业到多业，雨龙生物一季度实现产值2200万元。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宜昌开展520世界计量日主题活动，宜善行暖物及慈善活动启动，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开始，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防止电子带娃。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昨天，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举行。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让正确政绩观扎根心底，见于行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同志分别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做了交流研讨。黄建雄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在党严党，在党优党，在党卫党，把爱党、优党、新党、护党贯穿始终，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期盼作为干事出发点，走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人间正道。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刀刃向内的勇气，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切实以斗争精神建初心、树政绩。黄建雄强调，要坚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努力创造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跳出小格局才能干成大事业。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更加自觉地把工作置于全国全省大局中谋划推进，多算长远账才能交好任期账。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敢啃硬骨头才能干出硬政绩，要坚持用改革的精神、创新的办法、开放的视野、市场的思维，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黄建雄强调，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真正干出实绩，赢得民心。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把上级部署转化为为民办事的具体行动，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统一，遵循发展规律，立足宜昌实际，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不搞寅吃卯粮的项目，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好事办实，

实事办好，坚持聚力发展与守牢底线相统一，强化系统思维、极限思维、忧患意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

0: 受人民监督，确保权力始终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常怀敬畏之心，时刻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对待手中权力，始终做到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坚持权责统一。 坚决纠治有责无权、有权无责、权责脱节等突出问题，推动形成权责一致、担当作为的工作局面。昨天，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筹备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 黄健雄指出，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是宜昌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聚力抢占储能新赛道举办的重大盛会，也是展现宜昌奋勇争先、锐意创新良好形象的重要窗口，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能源安全布局。对于集聚全球院士专家、行业龙头、产业链资源，放大宜昌储能全产业链优势，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化认识，提高站位。 拓宽国际视野，高标准做好会议筹备工作，增强办会时效，努力把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打造成高能级的开放合作平台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储能行业盛会。黄健雄强调，要统筹谋划，借势借力，坚持以会引智、以会兴业、以会聚势，把大会作为链接全球资源、赋能市场主体、夯实产业根基、提升城市能级的顶级平台。 要服务企业发展，积极搭建技术交流、供需对接、国际合作的高端桥梁，让本土企业更好对接行业专家，引进前沿技术，拓展市场订单，嫁接资本资源；要服务产业发展，集聚龙头企业、院士专家、科研机构、行业协会资源，加速前沿技术落地转化，补齐产业链短板，完善产业生态布局；要服务城市发展。 提升行业标准话语权，汇聚高端人才资源，把大会短期效应转化为宜昌产业发展、城市能级跃升的持久动力。黄健雄强调，要精益求精，打磨细节，对会议各环节进行全面梳理，及时查漏补缺，保障会议各项工作无缝衔接、万无一失。
1: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做到务实办会、节俭办会、高效办会。要压实责任，协同发力，对照任务清单细化工作举措，加强统筹调度，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市领导张立新、刘传刚、李小军、饶玉梅、李昌清出席。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一片茶叶能够变换出多少种形态？在宜昌安福寺食品工业园区，湖北雨龙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创新给出答案。
5: 从传统茶叶加工厂到如今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雨龙生物深耕精深加工，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传统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6: 在雨龙生物的生产车间，今年二月投产的生产线稳定运转，来自高海拔生态茶园的优质原料，通过专业研磨工艺变身广州市场青睐的抹茶产品，并出口海外，短短数月实现销售额200余万元。
5: 我们配备了20余台球磨机，对研磨球做了改进，让抹茶达到5克雷根的细腻程度。
6: 如果说抹茶代表了工艺的精度，那茶香水的诞生则折射出创新的深度。2026年，雨龙生物利用成熟的萃取技术，精选宜昌本土的怡红茶和毛尖，成功研发出纯天然茶香水系列产品，打破了茶叶只能喝的传统界限。
7: 在传统速溶茶生产过程中，我们发现香气物质很难被搜集，白白浪费掉了。我们经过2年多设备改进和技术升级，目前已经可以搜集到这些香气，并作为茶香水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应用。这不仅让茶叶的价值翻了数倍，更是为市场提供了一种真正零添加的天然香氛选择。
5: 把视野放宽到全国，茶叶加工行业正面临一道共同的转型必答题。目前，绝大多数茶企仍局限在传统加工形态。
6: 明优春茶产量占比不到10%，大量。

0: 夏秋茶乏人问津。羽绒生物公司变废为宝，对夏秋茶粗料进行分离纯化，产出高纯度茶多酚，价值翻了几十倍。
1: 此东西的技术难点在于，既要保证提取率，又要控制成本和活性成分不被破坏。我们反复优化了温度、时间和溶剂的比例，才找到了最适合宜昌本地茶叶品种的工艺参数。现在我们的浓缩液和速溶茶粉已经成了食品饮料客户的抢手货。
0: 以品质赢市场，企业已与娃哈哈、FGC 等多家国内外知名食品饮料企业、新茶饮企业建立起合作关系。今年一季度实现产值2200万元，预计全年可实现产值8000万元以上。目前企业正尝试跳出原料供应商的舒适圈，一系列添加了橘皮、湖北海棠、藤茶等本土药食同源植物的功能性浓缩茶饮将陆续上市，迅速切入大健康消费的新赛道。
2: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宜昌茶的应用场景更广，以更丰富的形态融入大众生活，通过精深加工使茶叶由粗变细，由少变精，让茶产业从第一产业向现代工业转型，更好地发挥经济和社会效益。
3: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年的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举办了计量开放日活动，让市民零距离感受精准计量的底气与智慧服务的温度。来自宜昌城区10个社区的20名网格员受邀走进电力计量一线，实地参观了计量表计库房与运营监控班，近距离感受智能计量、智慧运维与阳光服务，进一步拉近供电企业与社区群众的距离。在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计量智能库房智能化、数字化的管理场景让人眼前一亮。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营销运营中心计量资产班班长李浩介绍，这座库房划分智能力库、全方位监控区、智慧实验室等五大区域，配置机器人、自动化检定设备。李浩：
4: 我们将我们的计量装置通过我们的智库库房配送到我们千家万户，确保我们的千家万户的计量准确、高效、可靠。我们有一个全省首一个就是护腕器的智慧实验室。那么在护腕器智慧实验室里面，那么我们对我们工业企业用的高压护腕器进行一个精准的检测工作，确保我们计量装置在现场运行能够精准的计量。
3: 在城区供电中心运营监控班，工作人员结合实时监控大屏，生动介绍班组日常运维与服务保障工作。从停电一张图、智能监测、RPA 机器人24小时值守预警，到对频繁停电、低电压客户常态化走访，再到对银龄客户用电异常主动关怀、上门服务，以及对营业窗口服务话术全程监督管控。一条条透明高效的服务流程，让网格员们全面了解了供电公司如何用智慧手段守护万家用电安心。社区代表周辉：
5: 其实计量存在生活中方方面面，小的一点比如温度计，然后涉及到生活上的话，比如说煤气啊、水表啊，就是咱们这个电表，这等于是都是一种计量工具。而现在那个电表的话，好像也不用人工操表了，就是远程的话，知道你用了多少电，哎，会不会出故障，这个上面都会很清楚的反映出来，会比以前的那个计量更精准。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计量更精准的话，那我们用的肯定是更放心一点嘛。
3: 民生小事，计量为先。从买菜加油到用水用电，从看病体检到产业发展，精准计量连着群众的钱袋子安全感和幸福感。多年来，宜昌市场监管部门始终聚焦民生计量、法治计量，严管计量器具，严查计量作弊，严守计量底线，全力守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罗树胜：
6: 下一步，我们宜昌市市场监管局一如既往地是安慰全社会同心同行，把计量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贴近群众生活，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可信更温暖更有品质的生活环境。
3: 昨天上午，2026年宜昌市湖北数字公益周暨宜善行暖物集活动在城区启动。
7: 从现在起到5月26号，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参与募捐，募集到的慈善金将被用于急难救助与教育。

0: 教育帮扶、乡村产业振兴、乡村文化与美丽家园建设。据介绍，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通过入户走访拨排，精准梳理了城区首批125户困难家庭的需求，并向社会发布倡议，号召爱心单位积极参与帮扶困难群众。启动仪式现场集中为这些家庭发放了康复器材、家用电器、起居生活用品等价值12.56万元的爱心物资。
1: 希望能尽己所能，帮助困难家庭缓解燃眉之急。今后我们也将继续投身于慈善事业，也会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身边的困难群众，传递城市温度。
0: 据了解，一站行暖物集慈善帮扶活动于2025年12月首次启动，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下，已为城区200多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今年活动计划帮扶城区不少于500户困难家庭。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以下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为期30天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昨天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对于20后的小朋友们而言呢，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许早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对于家长们而言，这些电子设备既可以是日常带娃的好帮手，却也可能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绊脚石。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的一大难题。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幼儿读书和玩具。那么家庭社会该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娃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4: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6: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他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他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那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4: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年介绍，
7: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4: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

0: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1: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0: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2: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的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它研发的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蓝，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接下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起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提升的良好态势。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证的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5月19号，2026年千港迎台青台湾青年实习就业专场招聘会在中南民族大学举行，252家单位线上线下为台青提供实习就业岗位4294个。湖北自2017年实施千港迎台青计划以来，累计为台青征集约20000个岗位，吸引1600多位台湾青年参与，促成一批台青在鄂就业。受中国游客消费观念变化、长假出境游需求旺盛等因素的推动，中国赴澳大利亚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旅游局持续加大针对中国市场的推广力度，两国旅游合作不断深化。澳大利亚旅游局的报告显示，中国持续成为澳大利亚的重要增长市场，目前在访客人数方面排名第二，在总消费方面位居第一。当地时间5月19号，联合国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指出，此次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以及运费和保险成本上升，其影响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推高全球的生产成本。 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海运化肥贸易。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500欧元。根据刚果金政府19号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对汉坦病毒的评估仍然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较低，截至目前已报告11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自5月2号世卫组织首次获悉疫情以来，尚未报告新增死亡病例。西班牙纳瓦拉大学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儿童若每日摄入能量的三成以上来自超加工食品，比如汽水、包装零食和甜味早餐麦片，其学龄早期罹患哮喘的风险将增加近四倍。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的《过敏》杂志。好，各位听众，由 FM 95.6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如何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4: 葛东风和自己的铁哥们儿结下了深厚友谊，接下来沈希元等人又继续严阵以待，迎接新的任务。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5: 站点是孤独的，也是贫寒的，除了生活就是孩子的教育了。站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孩子上学要送到几十公里外，学校又不具备住宿条件，孩子只好失学在家。等到好不容易调到基地，在两间阴暗狭小的平房一住十几年。房子是破旧的砖柱土坯房，顶棚是板坯抹灰，墙面石灰砂浆抹灰，地上铺红砖。夏天还算凉快，冬天就需要自己烧火炉保温。为了减轻徐万虎的压力，老婆进了家属队，按照工分计费，打预制板、拉砖、运煤、搬运垃圾，什么脏活苦活全干了，也挣不到多少钱。为了改善生活，就在离家十来公里的地方开了菜地，种点苞米和蔬菜，补贴一点。粮食还是不够吃。就拿粮本上的细粮和家境宽裕的人家换粗粮。老三两岁时高烧不退，因为徐万虎值班耽误了送诊，孩子都烧抽搐了，结果挺漂亮的小女孩成了聋子，脑子也烧坏了。等把五个孩子拉扯大，徐万虎和媳妇也熬坏了身体。铁路上的人也算走南闯北，成天为生计操心，脑子和性子都活络，安静不下来。铁路的孩子身上有了这样的遗传，加上父母对他们通常都是放养，性子也就比基地圈养的孩子狂野难驯许多。每当哼唱起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主题歌，铁道北的孩子们就觉得是在歌唱自己，亲切感熨贴着每一个汗毛孔。爬火车自然是铁路孩子效仿那群绿林好汉的最佳玩法。胆大的孩子看见过往的货车，只要时速不超过35公里的列车，就想办法爬上去。货车总是慢车居多，于是先跟着火车跑一会儿，抓住把手，用手一撑，跳上去。跳下来时危险大些，抓牢把手，一条腿先着地，跟着跑几步才敢放手。要不随着火车的惯性拖拽，轻者摔得鼻青脸肿，重者便有生命之余。 拽拉着火车车厢把手，将身子倾出车外，听着呼啸的火车欢叫，坚硬的风刮在脸上生疼，但却生出大英雄的感觉，很英武，很威风。在孩子们眼里，货车上总能找点比较稀罕的东西，尤其是冬天，地窖储存的老三样，白菜、萝卜和土豆，早已吃得嘴里寡淡，舌苔起了白膜。看到有基地为了改善官兵生活，专门到内地组织年货的火车，孩子们便趁此悄悄爬上去，找点新鲜。价格高的或是稀罕的东西都是不敢拿的，但是碰到那些码在竹筐里，尽管带着冰碴子，但仍然不失可爱模样的小油菜，头顶黄花带着毛刺儿的翠绿黄瓜，小灯笼一样肉乎乎的青红椒，黄嫩嫩的韭黄，这些平日里难得一见的蔬菜，一掐一包水，看着都口舌生津，自然忙不迭地塞进早已备好的布口袋，便满足极了。冬天穿的厚，裹在蓝色的工装布厚棉袄里，就成了一道保险的屏障。爬火车刺激好玩，但毕竟冒着风险，而且偷拿东西讲出来事关道德层面，要是被爹妈知道，估计家里的笤帚疙瘩要被打断好几根不说，自己的小身板儿也会在床上压上好几天。所以爬火车的事儿只敢偶尔为之，但是铁路上常有装卸物资的活计，上上下下的总有遗漏或者遗弃，于是那些没有打扫干净的战场变成了铁路上的孩子们欢乐的战场。善于发现和琢磨的孩子们总能找到一些好东西，各种型号和规格的铁丝、铜管、钢管，有时还能搞一些硫磺、芒硝和雷管，做点小炸药的材料就差不多齐了。有了这些家伙事儿的孩子们开始像个工作严谨的化学试剂员，本来一提到上学就头痛脚心疼的孩子们，把哥哥姐姐的高中课本翻出来仔细研究，将硫磺和芒硝按照一定比例配比装进瓶子里，插上雷管和自制的导火索，然后再用石蜡密封起来，一个手榴弹就做成了。这样制作出来的手榴弹威力很大，说是凶器一点儿也不为过，闹不好就会有性命之忧，加上材料太专业，被大人们严加看管，平日里并不好找。除了手实在痒痒，想去水库炸个鱼虾才偶尔为之。知道轻重的孩子们一般是不敢用的，他们做的更多的是用石灰石为主原料的土炸药，将干石灰石放入瓶子里，加上一些水，用布条封死瓶口，然后快速甩进水里，不一会儿就砰的爆炸了。另外一个刺激的项目就是用钢管做火枪，自行车链条什么的都能成为枪支撞击的零部件，甚至列车上的废钢砂都能被加工成火枪的子弹，杀伤力也不小呢。孩子们还制作弓箭，想模仿毛主席《沁园春·雪》里称颂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石弯弓射大雕”那个大漠英雄的气概。将厚竹筒和钢丝弯成弓架，废旧的道灯、家里的竹帘子拆下来，刀削并在水泥地打磨尖锐，一把上好的弓箭就做成了。那些在成人眼中不起眼甚至没什么用的废旧之物，都在孩子的脑瓜子里被琢磨透了，变成神奇的宝贝。家里孩子多，就大的带小的，一个带一个，孩子带的粗糙却有了更为强悍的生命力，他们的成长轨迹和那些成长在温室里的花朵般的孩子截然不同。徐海明就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从小伴着火车的轰鸣和震动入眠，他家兄妹五人，他是老大， 底下两个带把的小子，老大就有老大的承担，他就像除了父母之外的又一名家长，手把手的把弟妹们带大，充当他们的保护神。男孩子在群体里树立地位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能打架，讲义气。打架打到见血挂彩，就更加剧刺激了孩子们身上雄性荷尔蒙的生长。野性滋生，如同戈壁滩随处可见的芨芨草，长势汹涌而旺盛。铁道北的孩子打群架是经常的事儿，他们相信拳头能解决所有问题。上阵兄弟帮，家里的男孩子越多越是讨巧，激进成为一种资本。徐家三兄弟虽不是长得虎背熊腰、凶神恶煞，占据打架的先天条件，但是哥仨精诚团结，有勇有谋。关键是他们哥几个从不搞偷袭下黑手，玩那些下三滥的把戏，不欺负弱小，有了麻烦总是站出来第一个主动承担。有了玩的、乐的、好吃的，甚至有些稀罕物，从不掖着藏着吃独食，而是大大方方和伙伴们一起分享。即便今天打了架、流了血、挂了彩儿、衣服撕烂了、裤子划破了、输了、吃了亏，连爹妈都看不过去，既心疼孩子又心疼衣服，于是三堂会审非要找出元凶，带着他们去凶手家里说道说道。此时他们兄弟却三缄其口，从不出卖对方。倒是引得护子的母亲气不过，拿着笤帚疙瘩撵着弟弟满屋子窜跑，企图从弟弟们身上找到突破口。但只要徐海明挺住不开口，两个弟弟就像面对铡刀的刘胡兰，金口难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于是肇事凶手也省了家里大人的一顿胖揍，心下感动，便主动示好。碰到这样的小弟兄，徐海明从来不计前嫌，一定是握手言和，甚至不打不相识，还成为了莫逆之交。加上他们三兄弟聪明爱捣鼓，上文中所提到的孩子们眼中的高精尖他们都会做，而且工艺考究，在孩子们中口碑最好。如此下来，徐海明兄弟在孩子们中的人气越聚越旺，一路开拓下来就成了铁道北孩子里的名人和孩子王。圈外的孩子要加入，首先要拜会三兄弟，自然让他们身上染上了绿林好汉的光晕。虽说成长环境粗糙，但徐家兄弟成长茁壮。在江湖上打出名头，徐海明带着弟弟作为家里的男丁，早早就开始为家里分忧，帮母亲拉砖、砸石子儿、忙菜地，夏天到河里捞些鱼虾，做成鱼干虾酱，存放起来改善伙食。上狼心山打野兔子捉鸟，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计，帮家里干活成了主业，学习倒成了副业。徐海明不喜欢铁道北子弟的称呼，平时特介意别人问自己是哪里的孩子的话题，因为这个称呼在别人提起来总无法掩饰的带有一种莫名的排斥。他最喜欢踩着那50厘米距离的枕木沿着铁轨行走，他希望能一路向前，走向看不到尽头的远方，那里有美好和希望。本来葛东风和徐海明这两个在不同环境里成长的孩子就像两列背道而驰的火车，没有相交汇的时候，但因为游泳事件，两人的友谊大幕自此拉开。葛东风胆子不大，但聪明手巧，加上为人随和，打心眼里把徐海明当朋友。 游泳事件后，葛东风偷拿徐子烈钱包里的5块钱，到服务社侧边的小饭馆里买了3斤白菜猪肉粉条蒸饺，外加2两饭馆自制的烧酒，豪气的请徐海明吃了一顿，没吃尽的悉数打包给徐家的弟弟妹妹带回家。小饭馆的手艺实在不敢恭维，饺子皮儿粗黑厚实，里面的馅料却因为放的油少肉少干巴巴的，除了齁咸没有更多香味儿。那时还没有动不动上馆子吃喝一顿的风气，饭馆承担的主要任务也不是一个交际场所，就是简单的饭菜，为方便从点号来基地办事的人，或者那些单身军官误了饭点儿，偶尔打个牙祭的方便之所，客人并不多。不大的首区，谁看谁都觉得眼熟，谁要是3天2头进饭馆，准定被认为是烧包，是严重的奢侈浪费。不消几天，就会被饭馆里那几个膀大腰圆、眼睛像探照灯、一脸是非的家属工说出去，传个沸沸扬扬。这顿简单的饭，两个孩子却觉得分外香甜，这里让他们第一次有了像成年人上饭馆的仪式感，可以像其他桌的大人一样，把腿翘在粗糙的长条凳上，在攒着2两油泥的桌子上推杯换盏，说说交心的话。孩子们第一次沾酒，两口下肚就晕乎乎忘乎所以了，嗓门大了，感情也升温了，眼睛也红了。重感情的葛东风还掉了眼泪。徐子烈是个仔细的人，5块钱找不见，想都不用想，儿子就成了第一号犯罪嫌疑人。当葛东风被拧着耳朵站在徐子烈面前，2下就说了实话。虽说被徐子烈织毛衣的铁签子和葛笑颜的武装皮带2下加起上了加法，葛东风的屁股有2天不敢沾凳子，但和徐海明的友谊更为深厚。就是这样投契的两个人，在高中毕业后一起上山下乡，到了内蒙古的塞拉罕。戈壁滩的冬天除了肃杀和寒冷，带给发射基地的还有希望和热情。1975年年末的一天，天气干冷，冰凉的空气刺激的鼻黏膜痒痒的，鼻翼张合也有些粘滞。无人踩踏的空地上还残留着尚未消融的积雪，白茸茸地诉说着冬季的苦寒和寂寞。积雪压在树梢形成冰挂，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射下有了一些迷人的风姿。而在远离首区的发射阵地的气氛却异乎寻常的焦灼火热。这天，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进入发射程序，发射部队严阵以待。在沈希元的陪同下，参谋长带着机关、做事、航测、通信等负责人组成的发射指挥小组，已早早进入位于发射阵地地下室的指挥平台。不大的平台高架于控制室的中心区域，一架黑色的对地观察镜和3部红色的话机分外醒目。这3部话机分别直通地面指挥所的0号、航测指挥间、通信指挥间。上级首长和各个系统的负责人此时也早早进入地面指挥所。沈希元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不用看，其他人也是如此。快2个月了。

0: 自从卫星运抵基地，沈希元就几乎蹲守在测试和发射阵地，最后这十天更是连轴转在发射站。两天前，试验任务领导小组签署了发射任务书。开完会后，司令员专门找沈希元来办公室谈了话。办公室尽管空间不小，但烟味依旧浓重。会议桌的烟缸里还有未燃尽的烟头亮着红点儿。估计今天这个办公室已来了好几波人马了。司令正在开窗透气，看到沈希元立在门口喊报告，司令笑着说：
1: 嘿，快进，知道你小沈不抽烟，怕熏到你。
0: 哎呀，这个节骨眼上可什么问题也出不起呀。在戈壁滩，酒和香烟是基地人的两个宝贝，他们是减压和抵御战胜寂寞的坚强后盾。在这里，男人们几乎都能喝一些抽一些，酒只能在业余时间喝，否则会误事，但烟就不同了。甭管贵贱，即便自己搓制的土烟卷儿，也能吧嗒吧嗒吸着解点愁闷。烟的功效还不止如此，它还能解压，能让你熬夜时帮助打掉瞌睡虫，多挺一会儿。所以每临任务期，总会有一些新烟民加入，烟的消耗量也会增加不少。每到此时，服务处也会想尽办法多组织点货源。沈希元也算稀有人群，他年轻时会抽烟，戒了。因为魏东勤心脏不好，烟终归是不利的。时间长了，不仅抽不了，对烟还有了过敏反应。烟熏重了，胳膊、手臂会起连成片的红疹子，奇痒无比。熟悉他的领导同事都了解这一点，都说他是夫妻心相连，是难得的模范丈夫。但他有自己的解压办法，除了喝燕茶顶一顶，在大战前不管多忙，宁可不吃饭，他也会抽点空把自己的皮鞋全部拿出来擦一遍，擦到光可见人，他的心也就踩实了。看司令这么说，沈希元有些不好意思，连连说：是我小沈没出息。听完发射阵地各项工作准备情况汇报，司令点点头，一只手拿着一支香烟，来回在铁烟盒上磕击，并不抽。屋子里的空气渐渐凉下来，沈希元忙着去关窗。转过头看见若有所思的司令，把烟已叼在嘴上，火柴也点着了，又猛想起什么似的吹灭，再仔细地将烟收进烟盒。沈希元心里过意不去，劝司令点上，说这点烟不碍事。司令捡起桌上的铅笔在手里抓着，把高大的身躯向椅背靠拢，仰着脸长长地吸了口气后，看着沈希元，目光炯炯。少抽根烟算什么？做不好你们这些专家的保障，耽误了发射，才真麻烦。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儿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名胜啊，都非常的了解。这其中呢，肯定对一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先不说它具体在哪个地方哈，太行山这三个字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三天两夜的一个相对的短途游，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儿。那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刚从那附近回来。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5: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方式应该是全都是陆路的哈，以前我们一听这个乔帮主到处跑都是飞机，到国外去到底赶什么样的飞机，转签的过程我们还能顺道去哪玩玩。这一次呢相对比较踏实，因为路途也非常的近。先来介绍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吧，大概去了哪些城市哪些县，安排了大概多少天。
6: 其实这一次我的旅行目的地特别的精准，就直接要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5: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
6: 对。
5: 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安阳本地的摄影师，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6: 是的。
5: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啊，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尤其是黄昏，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
6: 印象
5: 完全不一样。
6: 你
5: 是对安阳什么印象？
6: 确实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很
5: 新
6: 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5: 啊，而且
6: 印象
5: 对。
6: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就它
5: 的
6: 烟火气也确实是很重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河南，你感觉吗？就是河南吃的特别多，
5: 对，也是面食嘛。
6: 对，所以它的烟火气确实很浓。
5: 对，一到晚上那个小城就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呢又相对比较方便。
6: 对，
5: 因为它新城区那块确实很宽阔。
6: 对，很宽阔的。
5: 这是到达安阳，两个印象都对啊。一个是到晚上可以去溜溜老街，白天呢当然去哪儿也都方便。那这一次其实刘荣的目的呢是要去看红旗渠。
6: 对，
5: 但是在安阳呢他也停留了一下。而对于现在旅游的一个时尚或者说是一个重点，就是大家落地当地啊都会去一些博物馆啊，甚至是图书馆。这一次呢好像刘荣也是到了安阳博物馆转了一圈哈，就是浅浅的看了一下。
6: 对，其实大家可以落地以后，安阳好像不止一个博物馆
5: 啊，对
6: 啊，有他的这个自己的省博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殷墟博物馆是单独的一个博物馆，然后还有他这安阳的博物馆，然后还有什么字，就是那个各种中华人民的字儿的那个博物馆，各种各样的
5: 啊，
6: 这种反正挺多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这个
5: 有历史
6: 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城了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

0: 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殷墟博物馆可能要门票以外，其他的都不要门票。
1: 哦，
0: 那大家就只要有时间提前约一下应该都可以。
1: 对，这些博物馆我估计都在新城区哈。
0: 对，都在新城区。
1: 很多免费。

0: 在此。其实呢，在安阳就停留了一天吧，你在那过夜了吗？
1: 不到，就几个小时，我们就直接赶到红旗渠了。
0: 哦，赶到红旗渠。
1: 嗯，然后但是我们从安阳开到它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2个小时嘛。
0: 哦，也不近的，这一
1: 趟也不近的。
0: 哦，
1: 嗯，但是路程上还是其实1个半小时就能到。
0: 不难走，
1: 不难走，路途还是就像大家说的，它这个路很宽的啊，挺好自驾的，
0: 就是高速路呗。
1: 对，高速路
0: 啊，然后从那儿去呢，基本上
1: 1个半小时，
0: 自驾游的行程，
1: 大部分都是自驾游
0: 啊。到了红旗渠的这个旅游景区之后，聊聊感受吧，因为大家都耳熟，一听说红旗渠，恨不得看过很多纪录片，各种不同年代的纪录片，但是真的到了那儿，
1: 嗯，
0: 给你的第一感受是啥？
1: 哎，我还特想问一下，像您这样，您听过小时候肯定听过红旗渠的故事是吧？
0: 啊，我就苦艰辛，然后考验人的意志力，而且危险，
1: 是吧？这是第一感触是吧？
0: 对，尤其是当时我看的纪录片还都黑白的，
1: 对，
0: 就是给大家感觉真的很不容易。
1: 就是我觉得这个红旗渠给我的感觉是，我从两方面来说啊，就是。我第一个去之前，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我问他，我说你知道红旗渠？我妈说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红旗渠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耳熟能详，而且他们也算是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本身很浓厚的情感。
0: 嗯，
1: 并且我妈妈他们还会唱那个红旗渠的主题歌、
0: 啊、歌曲哈。
1: 对，据说还看过他们的电影，好像也都有。所以就是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第二个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可能知道红旗渠，但是具体红旗渠怎么回事？
0: 从来没去过。
1: 哎，也没有去过，也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它是太行山的故事、
0: 啊、
1: 但是知道是一个故事。
0: 就是这个名字肯定是知
1: 道。知
0: 道，对。但是地方在哪儿都已经混淆了。
1: 对，所以这次去到了红旗渠，我才是更深刻的感觉到所谓红旗渠到底有多艰难。
0: 你去参观就明显有这种感觉。
1: 是这样，我们先安排的其实是它红旗渠，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红旗渠的公园、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去走到它的这个青年洞，就是著名的那个这个开山凿洞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博物馆，红旗渠公园里面它就有它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那对于博物馆呢，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红旗渠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1: 其实从简单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开山取水的故事啊，简单是这么描述的。
0: 对，
1: 但是它你没有到亲历到那儿看到太行山的险峻，你是无法知道它人类到底有多强大
0: 啊。对，
1: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实。
0: 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1: 对，
0: 这句话在那儿这个直接具象化了。
1: 对，尤其是当你对照着这个博物馆里给你展示的一些，比方说像铁锤啊、凿子啊这种东西、你觉得它是很简单的工具。可是当你面对鹰嘴山那样的巨山的时候、你会想，人们是怎么样用这样简单的工具，绳索，它就能开天辟地？这个我们是真的觉得太震撼了。
0: 当时基本没有什么机械化的设备，
1: 对，基本上是没有。而且据说是就是一村和一村承包，然后可能就是靠人力、包括把人悬在这个崖壁上跳跃着这样凿山，就是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画面、甚至我现在都觉得，因为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怎么弄的呀。
0: 对，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意志力非常的坚强，同时抱了极大的希望。其实他在开凿那么慢的进度的情况下，他几乎看不到未来、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这一斧子下去或者一榔头下去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1: 是的，
0: 在这个时候呢，他不管那些，就是安排到我们这一个队伍的事儿、我今天要按照进度完成，
1: 我就挖这点山。对、这个，而且他将近10年，
0: 对啊，
1: 才凿通这个渠水，所以
0: 16几年的事儿啊。
1: 确实是给我个人的震撼真的很大，因为我确实不觉得说咱们就拿咱们这个普通的绳索和这个篮子啊，弄石头，然后用这个凿子凿壁，凿那个岩壁，然后就铁锤头就那么敲，你说他怎么能就把山给撬开了？这个真的是，
0: 就是你看到那些工具不奇怪，但是你翻手去对比这个工程量，你就会觉得啊，当时怎么会？
1: 人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慢慢的，而且用了那么几年的时间，还真给弄成了。
1: 对，
0: 他不是这个意思，或者往前跑两下，他觉得太艰苦就撤了，没有，
1: 没有，
0: 有多大困难克服多大困难啊！终于成了，这是在我们说的红旗渠的博物馆，其实是在红旗渠公园里头。
1: 在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呢不大，但是它整个就是围绕着红旗渠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围绕它博物馆来建的吧。

0: 但是它建的比较好的是说，它这个博物馆下面就是修好的红旗渠的渠道，所以你其实是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是能看到这个渠水是从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流出来了啊，就是太行山的那一边流向这边了，然后你所有的这个看到的这些历史的留下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面馆藏。
1: 而且现在保护的也非常好，我相信现在博物馆的动线设计也非常的科学，就是让大家没有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信息量太大反倒有一种抵触，就是他慢慢告诉你这是怎么来的呀，我们最一开始如何如何，后来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哈。
0: 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博物馆特别值得看的是什么，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单纯的给你文字讲述或者说故事讲述，它有很多地方的设计，比方说从上面掉下来很多当时的那种竹编的帽子，就是那个安全帽是当时只有竹编的竹子编的那种
1: 竹子帽子。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用的一些就是工人用的一些这个榔头啊什么的东西，它是你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你甚至是可以触碰到的，你就是真真切切的能明白他们用的真的是很纯人工的无机械化的感觉，所以那样的感触会更深刻一点。
1: 对，而且灯光设计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射灯很聚焦，就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确实，
1: 就是简单聊了一下，到了红旗渠之后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逛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在红旗渠公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四十分钟？
0: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
1: 然后峡谷，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0: 对，住在当地
1: 红旗渠，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0: 特别好，
1: 很成熟啊，
0: 很成熟，特好，
1: 我去井冈山也是，
0: 对，
1: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0: 对，它有一个特别。哎，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对不 对，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1: 对对对，就是它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
0: 然后也大，
1: 后
0: 房间也大，
1: 对，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0: 网也有，什么都有。
1: 对
0: 对，
1: 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它还不是民宿那种，它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待会儿去了你就知道了，它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0: 什么都有。
1: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这
0: 没
1: 有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0: 对，
1: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0: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
1: 它
0: 那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
1: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携妻带子，那么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0: 对，那个有点需要爬一爬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0: 可以。
1: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0: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晨10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11点半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
1: 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0: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1: 开车走一走。
0: 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都可以玩一玩。
1: 就整个景区很大。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你是晚上又在？

0: 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1: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0: 哦，回到安阳，
1: 回到安阳了。对，
0: 哦、
1: 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2个小时的路程嘛。
0: 哦，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刘荣一直在提醒、
1: 嗯、
0: 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
1: 嗯。
0: 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1: 鄞
0: 州、
1: 嗯、县，对，
0: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2个小时
1: 的时间。嗯，对，所以你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0: 啊、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
1: 嗯，
0: 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嗯、啊。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还有一些
1: 嗯
0: 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1: 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0: 对对，
1: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鄞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
0: 嗯，
1: 或者说是这种可以、
0: 啊。
1: 房车营地啊、嗯、这种营地都有了、
0: 哦、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嗯、哎，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嗯
0: 嗯、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1: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
0: 嗯
1: 啊、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
0: 嗯
1: 啊、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边什么设施都有。
0: 嗯
1: 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啊，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嗯，
0: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
1: 嗯、
0: 或者是就房车，
1: 对，
0: 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1: 对，
0: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某另外一个地方。
1: 对，可以
0: 这个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
1: 嗯、
0: 还可以往四周辐射。
1: 嗯，
0: 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1: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
0: 啊、
1: 对，
0: 是摩旅营地，
1: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来，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
1: 嗯、
0: 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
1: 嗯，
0: 它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1: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
0: 嗯哼。
1: 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
0: 哦、
1: 啊，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0: 哦、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啊、
1: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那它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它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
0: 嗯，
1: 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0: 啊、哦、凉快、
1: 凉快避暑，然后呢、
0: 嗯、
1: 又是山谷间又有水、
0: 嗯、
1: 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小区域了，
0: 就是风水好，
1: 嗯，
0: 而且地方大，
1: 大真的是挺大的、
0: 嗯、
1: 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0: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1: 嗯，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
0: 啊、
1: 包括哎，他卖的东西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啊、
0: 哦、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0: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
1: 嗯、
0: 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啊、
1: 嗯、
0: 摩托车旅行的营地，
1: 嗯，
0: 是挤在了房车营地旁边，就是你占地面就小
1: 啊、
0: 哦、你就俩轮儿，那你就给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1: 嗯，那
0: 好像
1: 还
0: 不是，
1: 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0: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
1: 嗯、
0: 是租的吗？
1: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
0: 啊、
1: 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
0: 啊，是啊，
1: 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
0: 哦、
1: 就这里都有。
0: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1: 对，
0: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1: 不是平板，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0: 哦，就等于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
1: 嗯、
0: 不用这个，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到。
1: 我没见着，这次没见到。
0: 全住头盔里。
1: 我没见到自己扎帐篷了，但是我估计他那个、
0: 啊、
1: 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啊。
0: 对，可能那个
1: 付费模式不一样，
0: 对、
1: 嗯、
0: 地方也不一样，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嘛。
1: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0: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1: 嗯、对，
0: 那个稍微有点。

0: 风就没法唱。
1: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0: 就是为了好玩呗。嗯，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有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这也是旅游啊，
1: 嗯，
0: 这是另外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旅游。它只不过呢，以前好像没有这种配套设备，这一些这个驴友啊，他可能比较费劲。
1: 但我看着他们是把车停在旁边，一群人在这儿又唱歌又玩飞盘的，就是年轻人。
0: 对，就是照我们比较老的传统的理解哈，就是你不管摩托车营地啊，那房车另说啊，
1: 嗯，
0: 因为他把车开出来了嘛，嗯，
1: 对。
0: 开摩托车的最好你也没地儿洗，也没地儿换衣服，
1: 对，
0: 最好还是找一宾馆。好像现在大家观念都变了，
1: 嗯，
0: 就是这种摩旅营地我肯定得集体洗漱，就是那不可能那个大头盔里什么都有，
1: 嗯，
0: 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很重要啊，
1: 嗯。
0: 以前我们认为你骑了长一叫风吹了一天了，
1: 嗯，
0: 你晚上还不得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宾馆，
1: 好像现在不会吧，
0: 洗洗换换。不，我就说整个就是我坐过别人的那个摩托车，
1: 嗯，
0: 就是我坐上去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叫这样的风
1: 吹一天
0: 啊，确实比较疲惫。
1: 嗯，
0: 但是呢，开摩托车的那个朋友
1: 更疲惫，
0: 不，他很兴奋，
1: 是吗？
0: 啊，他说这是开汽车给我不了的一种，
1: 啊，全自由的驰骋感觉
0: 啊，对，就听着风噪啊，他就感觉非常棒。
1: 嗯，对对对，是
0: 啊，可能这种摩旅的营地大家去看看吧，
1: 嗯，
0: 因为刘荣也是好奇。
1: 嗯
0: 啊，那里头大，还挺大的，就
1: 挺
0: 大，
1: 它就是会是大空场嘛。
0: 啊，就是你而那就是大家伙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晚上围在一块儿
1: 啊，对，都可以去看。嗯，
0: 很好，这是既传统又现代啊。
1: 嗯，
0: 具体呢是在安阳下车，去林州看一下红旗渠，然后呢沿途还有太行大峡谷。
1: 对，反正大家记得吃道口烧鸡和扁水菜。
0: 啊，对，今天没时间聊吃的哈。他道口烧鸡和
1: 扁水菜，
0: 扁水菜挺好吃吗？
1: 挺好吃的。
0: 道口烧鸡，
1: 对，
0: 有什么口味上的不一样？
1: 它有点酱过的味道。
0: 哦，就还是当地的味儿，
1: 就是。对对对，反正挺特别的，然后骨头特别酥，哎，挺好吃的。
0: 你在哪儿吃的？在安阳吃的。
1: 就在安阳吃的。
0: 哦，在林州有体验吗？
1: 就是林州、安阳都有这东西，
0: 味道差不多哈，
1: 差不多啊，嗯，挺好吃的。
0: 行，最后呢，
1: 嗯，
0: 我们的话题比较轻松啊，就是还是有美食地，
1: 嗯，
0: 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河南整个的
1: 对河南吃了很多
0: 美食很多啊，
1: 嗯，
0: 口味也都非常的地道。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我们的刘荣啊聊这个太行山，
1: 嗯，
0: 我们的三天两夜的短途游就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宝爸宝妈，马上到儿童节了，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1059主播甄选为你挑选了一款品质和价格都非常不错的新特朗望远镜。最近爆火的楚超带孩子去现场看球，坐得远看不清球员，有它就完全不用愁了。高倍高清的画质，球赛细节看得清清楚楚，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它采用了专业的光学镀膜，透光率高，成像清晰不模糊，而且孩子的左右眼的视力不一样也没关系，支持微调对焦，久看不累眼，专门适配小朋友用眼习惯。重要的是特别的轻便，机身很小巧，单手就能够抓，小孩子拿着不压手。那除了跟着楚超看球赛，平时户外露营啊，逛动物园啊，踏青观鸟啊，夜晚观星全部都能用上，不仅能够拉近远处的风景，还能够锻炼孩子的观察力、专注力，放下电子产品，亲近大自然，拓宽孩子的眼界。而且呢，还配备了有收纳袋，收纳携带也是超省心，出门揣在包里毫无负担。原价呢要大几百，现在呢只要188，还包邮，有运费险。不想送普通玩具闲置吃灰，就可以选它，既能够满足孩子的好奇心，还能够带上孩子来沉浸式的观楚超球赛，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赶紧给娃安排上吧，微信小程序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搜索望远镜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在我们的儿童节专区还为大家准备了1-18.8元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聚变城市，宜昌冲刺千亿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宜昌应急救援队24小时作业已排水约118个标准泳池水量，高校学子探秘来电之城，宜昌以诚意引才聚智，森林公园里登记结婚集体领证仪式感满满，宜昌北站停车72小时内免费，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宜智魔芋品牌价值6.04亿元。新政诉想将关注到地球系统数据平台体系发展建设总体工作方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6月15号起施行，热点点评您将听到 AI 时代更需要保障劳动权益。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本月25号到27号在宜昌举行，届时全球行业精英将齐聚宜昌，共话储能技术前沿与产业未来。这是继绿色能源发展大会以后又一场高规格行业盛会花落宜昌。在这一片土地上，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等多个新能源新材料项目正在掀起建设高潮，宜昌正以蓬勃之势成为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上的瞩目焦点。
7: 位于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区的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预计于今年底具备设备安装条件，明年下半年投产。为确保建设进度，高新区有关部门搭建工作专班，为企业排忧解难。
8: 把所有的这个列出了一个清单，有专业的负责人、负责部门以及时间节点，根据这个清单的要求，会组织一个月度的专题调度，全力推进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工作。
7: 2021年，邦普一体化电池材料产业园落户宜昌，一场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的链式反应快速展开，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其中宜昌储能新能源已完成1期建设，2期项目计划于今年投产，3期建设也已排上日程。
9: 项目3期规划产能100吉瓦时。计划将于2027年2月开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无人机电芯、机器人电芯以及固态、半固态电芯生产线，逐步完善产品生态，巩固市场竞争力。
7: 目前我市已集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近100家，其中硅上工业企业超过60家。2025年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700多亿元，从龙头落户到链上成群，众多企业形成合力，经营也更加如鱼得水。
10: 在宜昌已经形成了覆盖磷矿原料、前驱体、正极材料到电池循环利用的全产业链，我们通过与湖北宜化、玉成新材料、河源气体等上游企业的战略合作，打通了原料的相互供给，能够为我们企业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原料的采购成本，提升我们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7: 围绕邦普、新旺达、储能新能源等链主企业需求，我市绘制产业链图谱，形成新能源新材料工作专班，统筹全市资源，服务产业发展。 根据规划，2026年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形成以宜昌邦普、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新旺达等为龙头的锂电池全产业链集群，建成全国重要的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
4: 着力抓好龙头企业隐喻、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和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力争新能源材料产能突破150万吨，新能源电池产能突破200吉瓦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0: 连日来，由宜昌城管和消防组成的应急救援队持续在荆州开展防汛排涝支援。截至5月20号上午9点，救援队已经连续3天昼夜作业，成功地完成了5个严重积水点位的抽排水作业，正在集中力量对剩余的积水点位进行攻坚抽排。
7: 5月20号，宜昌应急救援队继续在荆州市沙市区一小区地下车库开展排涝作业。该小区地下车库面积约7000平方米，此前受强降雨影响，车库被淹。
5: 今天上午已收调另外2台完成任务的排涝车到华工馆，共布设3条排水管，抽排能力增至6100米每小时。
7: 王飞是本次宜昌支援荆州防汛排涝应急救援队的领队，他的老家和父母在荆州江陵。自5月18号抵达荆州后，他一直坚守在救灾一线，协调排涝事宜，勘察排水线路，参与抽排水作业，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
5: 基本上昨晚上就在现场吃，吃完就继续接着干。
7: 自5月18号下午抵达荆州后，宜昌应急救援队根据荆州市统一调度部署，先后奔赴荆州区沙市区，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方式，全天候24小时开展城市内涝紧急抽排抢险作业。截至5月20号上午9时，宜昌应急救援队已顺利完成其中5个点位的积水抽排任务，累计排水约29.45万立方米，相当于抽干118个标准泳池的水量。目前相关区域积水基本消退，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
0: 为城市引才，为青春搭台。近日，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团市委联合开展万名学子宜昌行实践体验活动，约200名省内重点高校的毕业季学子走进宜昌，亲身感受来电之城的城市魅力与发展潜力。
11: 此次来宜的学子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8所高校的应届本科生、硕士生为主。活动启动仪式上，他们收到了来电之城礼包、注册宜才码、吉祥宜昌城市体验攻略、就业指引地图、公交卡和景区体验券和美食折扣券等惊喜。
12: 像对大学生有免费的住宿啊，还有免费的提供旅游之类的，对这种人才的支持也做了一个非常到位。
11: 人文底蕴涵养城市气质，活动首站学子们走进博物馆，在文物古迹中品读城市千年文脉，从发展沿革里见证城市蝶变。
13: 宜昌不管是从人文历史啊，还是从这个城市的风貌来讲的话，是一个精致的一个城市，那未来也是比较期望能回到这个宜昌这个城市来进行发展。
11: 随后学子们前往宜昌人福药业全球总部基地，实地探访企业智能化生产线，系统了解宜昌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蓝图，覆盖多领域的优质产业赛道，为不同专业的高校人才提供广阔就业平台，让学子清晰找准个人发展与城市产业结合点。
12: 我机械专业的嘛，刚才看到了咱们就那里有一个工业自动化产线，我们也是有就业的一个方向的。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比较想在宜昌这边能够定居的。
14: 宜昌本身的产业很兴盛，它还需要通过金融去赋能进行一个提及，所以我想对我们的金融学子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平台。
11: 据了解，这是今年以来我市举办的第2期万名学子宜昌行活动，接下来我市将常态化组织高校学子来宜开展短期实践，通过城市参观、企业走访、项目考察等形式，吸引更多青年人才选择宜昌、扎根宜昌。
0: 5月20号，因为520谐音我爱你，成为不少新人偏爱领证的浪漫的日子。为了让婚姻登记更有仪式感，今年的520呢，夷陵区直接把婚姻登记窗口搬进了小西塔森林公园。20对新人置身绿意花海中，在大自然的见证下集体领证。
7: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活动现场鲜花气球搭配原生态自然美景，氛围温馨而浪漫。不同于传统民政局室内领证，本次活动将登记办证、婚姻辅导等环节搬进了公园，新人不用来回奔波，在公园里就能一站式完成婚姻登记全部流程。
15: 包括颁证仪式，包括这很多的那个游园打卡的一些项目，哎，都集中在这里。然后我们主要是让新人体验一下这个领证的这个幸福感和仪式感。
7: 在颁证员的引导下，20对新人并肩而立，庄严宣读结婚誓言，许下相守一生的甜。

0: 密承诺，工作人员为新人们逐一颁发结婚证书，送上美好祝福。没有仓促流程，只有温柔仪式。蓝天绿草为幕，定格新人最甜蜜的瞬间。
1: 百年好合，
2: 刚好是520嘛，然后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然后这边环境比较好，比单独去民政局然后5分钟结束可能是更有意义一些。
3: 这边风景也挺好的，然后空气也挺好的，然后有一个仪式，未来的话我们回忆起来其实也是一个仪式感。
0: 据了解，自2025年5月10号新版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取消户口簿办理要求，同时新增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便民举措更加人性化。民政部门持续优化服务，打造有温度、有质感的幸福婚姻服务窗口。
4: 婚姻家庭辅导室可以做一些了解和指导，帮助这个新人建立幸福家庭，做好基础。全国通办实施以来，我们宜宁区婚姻登记处就已经办了40多对了，去年。然后今年呢，可能也有10-20对新人在这边，双方户籍都是外省的，在这边已经领证了。
0: 一纸婚书，一生承诺，从简化办事流程到打造沉浸式浪漫颁证仪式，婚姻登记服务不断升温。以爱为名，以情相守，温柔的仪式感也让每一份爱情都被认真见证。
5: 520当日，五家港区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大厅温情上线了6大福利，包括免费拍摄新婚纪实视频、趣味互动与公益礼包派送等等。在宜宁区森林公园里面，有20对新人在户外完成了登记领证和互动打卡、 DIY 结婚证相框、福彩互动等等环节呢，让幸福持续升温。点军区的墨鸡山森林公园520婚俗新风集体颁证活动也是在这里举行，20对新人携手奔赴在青山绿水间，定格浪漫的爱情。宜都市的寻龙水街的集体颁证仪式庄重举行，20对新人携亲友共100余人参与，通过婚俗倡议、放飞愿景等等环节，让文明婚恋的理念温情传递。长阳推出了新人享清江画廊终身免票，还能够领取本土餐饮无门槛消费券、清江游艇派对专线礼包等等跨界福利。另外呢，据记者从宜昌市民政局获悉，截至5月20号的17时，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632对。自2025年5月10号全国通办施行以来，宜昌市共办理婚姻登记31668对。记者获悉，即日起到2026年12月31号，宜昌北站社会停车场推出便民举措，900个车位可以享受72小时内免费停车。需要注意的是，车辆离开停车场的时候，车主需要在出口处或者场内扫描指定2维码，即享72小时内免费停车。超出72小时的部分呢，将按照正常的计费标准来收费。与此同时，宜昌北站便民服务已经同步升级，具体包括地下停车场新设10组智能寄存柜，站前和候车区域呢新增12台共享充电宝设备，便民服务台和停车楼增设4台自助售卖机，夜间休息室设有16张床铺，均配备隐私帘，而且床品是一客一换，并且新增了独立的卫生间，24小时供应热水。日前，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在浙江德清举行。宜昌呢，一共有10个品牌上榜，其中在自主创新组，湖北宜智魔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牌强度761，品牌价值6.04亿元。本次评价是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主办，遵循着品牌评价的国际标准，从品牌的强度、创新能力、质量水平、市场表现、社会声誉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的评定。自主创新组呢，主要是面向在技术研发、产品迭代、商业模式等方面具有突出表现的企业品牌。宜智魔芋作为长阳3家上市公司之一，享有中国魔芋第一股之称。自2023年2月在北交所上市以来，在壮大县域经济、推动魔芋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等方面，切实是发挥了龙头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此次以6.04亿元的品牌价值成功入围，相比去年的5.4亿元，实现了稳步提升，品牌价值同比增长超10%，展现出

0: 持续向好的创新活力与市场竞争力。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近日，中国气象局印发《地球系统数据平台体系发展建设总体工作方案2026至2035年》，锚定全球覆盖、要素完备、技术先进、标准规范、质量可靠、流通高效的总目标，系统部署未来10年地球系统数据平台体系建设任务，强化对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方案呢提出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到2027年完成地球系统数据资源摸底调查，初步建设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建立数据协同治理和共享共用制度，到2030年平台平稳运行，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应用场景，到2035年地球系统数据应用场景深度融入数字中国建设。方案着眼筑牢基础、拓展应用、完善治理、强化协作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地球系统数据平台是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气象社会服务现代化、赋能千行百业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将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改后的矿产资源法，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是共8章79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规定建立健全基础性地质调查技术标准和规范体系，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明确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的法定效力。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细化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应当明确的内容，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明确构建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体系应当遵循的原则，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的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细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评估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完善法律责任，明确相关违法行为涉及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在法定幅度内从重处罚。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暖评。AI 时代更需要保障劳动权益。在企业任主管的周先生，因为呢工作可以被 AI 替代而被调岗降薪，后来遭到解雇。前不久，这起案件经过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认定企业行为违法，判令支付劳动者赔偿金26万余元。此前，一名平面设计师的岗位被 AI 取代，广州中院也做出了类似认定。司法实践明确，技术迭代不构成合法用工调整事由，为 AI 时代劳动权益保障提供了有益参考。第一批被 AI 取代的工作已经出现了，掌握这些技能呢，在 AI 时代保持竞争力。随着人工智能，尤其是智能体技术的迅速发展普及，社交媒体上时常可以看到类似的讨论。这样的职场焦虑并非是无中生有。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30年 ，AI 将会取代大约9200万个现有岗位。此外呢，由企业采集员工作业的工作的习惯，将其蒸馏为可被 AI 执行的标准化技能，也引。

起了不少的争议。社会关注背后有着需要重视的治理考题。企业利用 AI 降本增效，在商业逻辑上无可厚非，但是追求效益并不意味着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健康的发展必须统筹好效率与公平，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方面，法治应当发挥应有作用。案件的判决既为劳动者讨回公道，也为全社会明确了价值导向。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技术转型的名义侵害劳动者权益，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也要看到应对 AI 发展的潜在风险，要做的还有很多。从治理效能来看，只在链条末端解决问题，效率不高。对劳动者来说，倘若只依赖事后救济，维权的成本也过高。抓住苗头显现的窗口期，着手建立全链条治理体系是必答题。在法治领域，我国已经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不妨充分地发掘既有的法律资源，通过司法解释等将新情况纳入规制范畴，特别是明确新技术语境下的举证，以法律红线敦促用人单位履行协商调岗、培训转岗等等义务。防患于未然，需要探索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今年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曾经表示，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全国两会上呢，也有代表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对企业大规模部署 AI 替代人工的行为实施前置评估和过程监测，开展有效监管，并不缺乏可借鉴的模式。关键呢，在于如何让监管举措可操作、长牙齿、能震慑。对普通就业者而言，如何拥抱 AI 时代也是一道必答题。一方面呢，要看到知识储备的拓展、能力素质的提升不是一时之需，而是终生的需求，避免刻舟求剑，才能够与时偕行。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对自身权利的关注，特别呢是对于涉及个人信息与知识产权的收集，要多留几分警惕。更深一层看，任何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如何让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都是社会需要面对的一个命题。 AI 时代当然也不例外，历史一再启示我们，让红利为大多数人所共享，并非是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与科学的制度设计息息相关。以高效能治理为重要保障，推动技术向善惠民，我们一定能够让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潜能充分释放。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爸，
4: 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

0: 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1: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2: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3: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学校周边的通行力还不算太大，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个别路口轻微的车辆缓行。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门前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处，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进出城港窑路的通行情况，此刻港窑路的进城方向啊，在胜利三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三院，大家呢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大概这个路段上的稍后的时间通行压力会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除此之外呢，中心城区各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周期。再来关注到的是西岭二路快速路，此刻的西岭二路快速路在民家家园的红绿灯处呢，就准备要上西岭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体育场路的方向，这个红绿灯呢，大概队尾的车辆呢有三个左右的排队等待时长了，各位要耐心等待一下。其他路段基本上比较好走呢，在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提醒到各位学校周边的路段呢即停即走，并影响后方正常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鄂一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大家在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四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现在外面的天气呢又有点阴刺呼啦的。哎，所以提醒到大家，这个未来几天呢依然会呈现出一个间歇性的降雨和降水的过程，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提前打好一个出门的规划行程和时间的安排。另外也欢迎各位可以在今天晚上回家路上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是的，来关注明后两天的天气。明天是雷阵雨转阴天，局部雨量较大，22到28度。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夜间呢是有中到大雨，23到28度。
0: 是的，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时节啊，樱桃转红，枇杷熟透，青荇渐黄，给舌尖呢带来最新鲜的夏日滋味。不知道多少朋友已经是开始尝了樱桃，吃了枇杷，又吃了青荇的，一定也是率先的来感受到了夏天的舌尖滋味了。
1: 小满呢既是一个节气啊，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中呢，小和大往往是对应出现的。
0: 比如说
1: 啊，小暑大暑，小雪大雪，
0: 对，
1: 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
0: 对，
1: 你看古人的哲思呢就是体现在这儿。
0: 是的，而且呢跟这个其实怎么讲呢，小满这个节气其实现在会被很多的朋友理解成是一种做人的人生哲理面。比如说开花，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告诉我们任何的事情，包括人生的这个调整的状态等等，都千万不要以最满为好，而是以小满为佳。万物出盈，小得圆满，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保持小满的状态，收获人生的幸福和美满。
1: 真好，
0: 如果小满，
1: 这是一句美好的祝愿。
0: 小满都还没到该咋办？
1: 小小满，
0: 小小满，
1: 那小馒头，旺仔小馒头。
0: 如果距离这个满呢、哎、是远咋办？还远呢、
1: 咱就是一个主打的一个好心态，对吧？
0: 是的，
1: 每天就这么劝自己。
0: 对，就是心态呢是在于个人自己的去调节的，是吧？我们也欢迎各位吧，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找到我们，也可以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面找到我们。

0: 单。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因为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其实为大家准备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好物，包括姑娘们爱的大牌美妆，孩子们爱的各式各样的学习用品和玩具，甚至还有户外用品、运动商品，以及各位的美食五折现金券等等等等，应该是包罗万象，涵盖了你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总之一句话，你打开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总会找到你想要的。
1: 是，就是这么的简单啊。各位宝爸宝妈们，马上要到儿童节了，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0: 是，
1: 灵魂拷问。
0: 对啊，要问一下各位，如果说你还没有准备好一份合适的礼物的话呢，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次上架1059主播甄选，只要188块钱就能够轻松带走，并才开始咋整啊？这个氛围感可以直接拉满的，让孩子放下手机和电子产品的，深深爱上大自然的一个望远镜。哎，高倍高清画质，而且呢，不管你是看球赛、看演唱会等等等等的，你通过这个高清的画面呈现，也可以让孩子呢能够更好的看世界、探索未知，并且啊，它采用的是专业的光学镀膜，透光率特别高，成像清晰还不模糊。包括如果有的小朋友他的左右眼视力不一样，也不用怕，它支持微调对焦，久看不累眼，非常适配小朋友的用眼习惯。而且呢，它还比较的小巧啊，你单手就能够抓，不用担心像那种特别大的专业的望远镜，小孩还不会对焦，拿不住是吧？拿着也不压手。应该来说，你只要是把它随手一带就可以了。不仅能够拉近远处的风景，还能够锻炼孩子的观察力、专注力。还是刚刚说那句话，让孩子能够放下电子产品，走进大自然，亲近大自然，同时可以拓宽孩子的眼界。并且呢，它还配备一个收纳袋。哎，你比如说你走到哪儿拿到哪儿，收纳也携带也会很放心很省心，揣到包里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
1: 是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要搜索望远镜就可以下单了。昨天看了一下后台，有一些爸爸妈妈们已经开始出手了啊。
0: 是的，
1: 现在买呢肯定是能够在六一儿童节之前到的。
0: 对，
1: 另外在儿童节专区呢，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
0: 对，
1: 所以大家记得添加客服试一试各位的手气。
0: 没错，各位来关注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超多的好物等你发现。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你闻到了小满的味道吗？
5: 是荔枝香。
2: 荔枝香，中华传统香，带是小满足后的小确幸。
6: 小满时节，荔枝成熟，那一口小满足的荔枝肉之后，荔枝壳古人也是舍不得扔的。陈氏香谱中就记载了一方用荔枝壳制作的荔枝香，微凉可爱是小满，不妨闻得荔枝香，嗯，真是太幸福了。
2: 它是荔枝控苏轼的诗中优选。
7: 苏轼在诗中曾写：钱塘画竹夜凝泪，半夜清香荔惹亲。这可以熏染亲辈的荔香就是荔枝香。
2: 它更是宫廷大威的唯吾德馨。
8: 唐朝贵妃爱荔枝，宋朝的皇后也爱荔枝，只不过宋仁宗的温成皇后以荔枝壳入香制作荷香，贵为皇后，荷香用的都不是名贵香品，更彰显她的勤俭美德。
2: 今日小满，和你一起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来到了17:2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还是比较顺畅的，来关注一下西岭二路快速路。此刻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在明月家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行，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路口一直到体育场路口，行驶的速度还是稍显缓慢。在智以长大桥江南往江北西坝上桥的引桥位置，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有排队等待通西亚利的路段，还有来自龙康路从伊马路经过龙康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在湖堤街的路口双向现在有行驶滞留。进出城来关注一下，此刻出城方向在城东大道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而此刻东风路旭光路路口一化巴黎香颂的门前有行驶缓慢的通西亚利。同样是学校周边的通西亚利，这是来自中南路月湾路路口处啊，现在已经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车辆滞留了，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基本上都是一个到两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各位行驶在学校周边的路段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宜昌交通广播，找到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2: 1, 2, 3, 4，
3: 赛事泰然没空看，热映大片挑花眼，别慌，你的文体雷达已上线。
0: 展览、演出、电影、赛事，我们把最硬的资讯打包成你开车路上的精神速递。
3: 观赛指南，一坑推荐，听说很好看，听我们就够了。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22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是鄂意俱乐部，听说很好看，楚超在宜昌持续火热，如今呢备受广大球迷关注的顶级篮球赛事也来了，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 CUBAL 男子32强赛将会在5月26号到30号在宜昌开赛。
4: 你看我刚那个状态像不像我知道这个事儿？
1: 知道，就是
4: 我也是才知道的。
1: 其实说实话。其实我之前呢对这个赛事也有点了解，也是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对，但是一直不知道它具体是个什么比赛，一直到今天早上才知道。
4: CUBAL
1: 啊，嗯，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啊，男子32强赛。那么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呢，是分为东南、东北、西北和西南四大赛区，经过了前期的激烈角逐，目前已经是决出了32强了。
4: 对，这个赛事期间，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在内的32支代表队呢，将齐聚宜昌，展开52场激烈角逐，最终啊是决出8强，篮球盛宴值得期待。
1: 对，今天上午的时候和同事在一起，这个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同事还说，其实这一次，是从5月26号到30号，这连续这几天的，如好像我听他说的票价，这个5天的通票是199块钱啊，就是你这买了一个通票之后，这几场都可以去看，因为它涵盖了工作日嘛，所以说工作时间里面的票价呢也不等，大家具体的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如何购票，尤其是如果你关注到喜欢篮球赛事的话呢，一定千万不能错过，因为确实这一场篮球赛事呢，它也算得上是国内的篮球顶级赛事之一了啊，
4: 蛮期待。你看人家那个
1: 对
4: 这个广告语叫做"这一刻胜一切"，
1: 是。确实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包括一些著名的大学这一次也会派出代表队来到宜昌，包括在三峡大学里面啊，还有在宜昌市体育场啊，都会有相关的比赛啊。
4: 时间呢是在5月26号到30号，我们一起来关注啊。
1: 没错，今天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鄂意俱乐部和大家要来分享到的一个事儿，就是最近吧，有一个词叫做反向追剧。
4: 什么意思？
1: 反向追剧，就是不追现在时髦的刚热播的剧，是追古早的一些那些比较经典的影视剧、电视剧，
4: 20年前，
1: 甚至更早，
4: 甚至更早。
1: 比如说我最近
4: 看什么《
1: 西游记》 86年
4: 的是86版的。
1: 嗯，对啊，这86年的西游记，就然后有很多的观众呢就会倾向于重温经典老剧，而不是追捧这种热剧新剧，并且有一个热潮叫什么呢，播一个新剧反向带出一部古早剧。
4: 比如说像竹玉，哎，竹玉我听说过，
1: 听说过没看过我。嗯，
4: 竹玉带火楚汉传奇，
1: 嗯，
4: 冰壶重生带火楚乔传，
1: 啊，
4: 好遗憾，一部都没看过
1: ，
4: 一部都没有看过，平常不怎么追剧。
1: 是的，所以今天周四晚上高峰回家路上，问问大家吧，你心中百看不厌的经典老剧是哪一部？包括你现在最近在重温的是哪一部？刚刚其实早些时候看到有很多的听众已经在群里分享到了，绝大多数会有一些这个TVB 的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包括有一些动漫的作品，甚至包括有些朋友在分享到的，也是我前段时间之前才追过追完一遍的，像吃货雷达群里面的何以陌生说必须武林外传，干活搭子边听边干活，老有劲儿了。刚说干活搭子的时候，我以为是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看，原来才知道这个干活啊是指的做家务，一边做家务。
4: 干活搭子，
1: 榨菜啊，下饭神剧，然后。890西游记，西游记很好笑吗？西游记，我真的在追西游记，不单在追西游记，我都是回家的时候用这个网络啊，就比如说睡觉之前会把它都给离线下载了之后缓冲了，然后有的时候会闲下时间去看一看，不用流量去看。我发现尤其是为什么开始追西游记呢，因为无意当中前段时间就是包括也收藏了一个短视频博主当中

0: 中他解读的《西游记》原著嘛，对原著的一些解读啊等等。后来发现，其实这部这个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呢，虽然说每年的寒暑假它都会在各大卫视的平台当中来进行播放，有的时候我反正至少我是这样，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调电视，调着调着突然之间看到了有播《西游记》的，我可能就在这个台来多看一会儿，驻足停留一下。包括前段时间，像上个月的时候和上上个月的时候，我也刚追完了两部，也不叫追吧，就是刚刚重新回看了两部，三部金庸的武侠，一个是陈小春演的《鹿鼎记》，还有那个吕颂贤演的《笑傲江湖》，还有老版的《天龙八部》，也都在各个平台当中把他们重新翻出来又看了一遍。
1: 比如说现在热播的综艺《浪姐》，对吧？现在已经到了《浪姐》第，
0: 咱也不知道浪到哪儿了，
1: 第六季。哎，很多朋友会把浪姐第一期再翻出来看，它也算是
0: 算
1: 反向追综艺，
0: 也算就是这种反向追，现在在很多的朋友当中呢会逐渐流行起来。我们今天欢迎大家可以在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来一波回忆杀，
1: 对、
0: 哎、对，回忆杀吧，来回忆一下那些你就是这个曾经百看不厌的经典老剧或者是老的综艺，还有就是你最近呢、啊、有没有重温哪一部。参与互动，来找到我们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群分享。

0: 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此刻17:33，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依旧不算太大，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人民初高中的门前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友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 CBD 大安百货的商圈啊，来关注一下从西连二路往西陵一路的宜陵大道上面，现在整条路段车辆缓行。龙康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有增无减，从一马路经过龙康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全线滞留。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此刻学校周边来了解到的，首先是东风路东松路隧道在金东方的门前现在双向有滞留，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尤其是一化巴黎相送的门前啊，现在行驶压力会更大一些，队位已经是排到了城东大道上面了。再就是月湾路，此刻月湾路的中南路路口行驶有滞留，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双向英杰门前以及一化山雨城的门前现在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来了解到的学校周边通行压力，来自唐家湾中小学门前的唐家湾路西湖路交叉路口现在行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其他路段上面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滞留和拥堵。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选择一零五九，
3: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5: 你正在收听的是
0: 动听一零五九，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35，在周四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大概刚刚看了一下大家群里面所分享到的这些百看不厌的经典老剧，有一些呢大家还现在此刻这段时间吧也正在重新回顾到的，有一些还真的是挺一样的，接近的，相同的，类似的啊。
7: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有说美剧的，比如说老友记。老友记是我看的第一部美剧，怎么还押上韵了呢？
4: 老友记，
7: 对，你看我今天这个穿着，因为今天我没有开视频直播嘛，就我这个叫做 Rachel 裙。
4: Rachel，
7: 对， Rachel 其中的一个主角。
4: Rachel 是货。
7: 主角，对，他经常会穿那一条黑色的裙子，就我这个裙子叫 Rachel 裙。
4: 还有在吃货雷达群里的星辰落入你眼里说，83版的射雕英雄传算吗？还有95版的《神雕侠侣》，当然算啊，这些都
7: 这已经非常古早了。
4: 这应该算得上，尤其是八几年，就是90年之前的这些，当时其实能看上电视，能看上彩色电视是非常非常非常稀罕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还记得当时我外婆家的那个电视，当时播放《射雕英雄传》呢也好，还有《放上海滩》也好，
7: 你们家不是喜欢看那个吗？刘老根儿，哎，不是刘老根儿，
4: 刘老根儿是那个时候的吗？
7: 你
4: 不管是啥，他也不是那个。
7: 有一个连续剧，
4: 你乡村爱情
7: 啊，乡村爱情，对，
4: 那也不是这个时候的，那也不是那个时候的呀。

0: 请问《乡村爱情》演到了第几部？《
1: 乡村爱情》，iPhone 出到几 ？iPhone 出到17了吧？嗯，《乡村爱情》出到18了。如果你不知道《相爱》出到几，想想 iPhone 出到几，它就比 iPhone 还要大一步啊，大一个年龄。
0: 嗯，《燕赵浪子》《天道》很经典，《浮躁世界》里的真实故事，
1: 没看过。
0: 嗯，有一点印象，嗯，也很经典的一部剧。
1: 是的，嗯，紫金山说少林寺啊，当时翻过几座山，还跟着看了好几场。嗯、他说的是电影、嗯，李连杰的成名作嘛。
0: 对，好，你看萱萱妈妈，她就是比较喜欢追那个香港 TVB 的刑侦剧，比如说《法证先锋》。啊、嗯，我们有一位同事，他特别喜欢看港剧。嗯。格林姐嘛，
1: 看港剧，
0: 对格林姐，
1: 因为
0: 她时不时的也会讲几句粤语，讲的好不好咱也不知道。
1: 她是我们院子里面车里面唯一一个
0: 粤
1: 币嘛，是吧？人家其他同事们就说着说着普通话可以说两句宜昌话，她说着是
0: 讲广东话，
1: 然后襄阳话、宜昌话、话啊都可以。
0: 再来看啊，还有一些小伙伴的留言。
1: 二言说《琅琊榜》，嗯，谷歌《琅琊榜》加一。很遗憾没有看过，我只知道是
0: 很遗憾，我很多剧都不追了，就很多剧都不怎么追，我不怎么追剧。嗯，
1: 丽说《繁花》，还有，绝对会让大家产生共鸣。有位朋友说《甄嬛传》
0: 啊、嗯哦，是好，那我给他投一票吧。
1: 《甄嬛传》，《
0: 甄嬛传》，我其实是没有从第一集看到最后。嗯，就他在播的时候，我也是断断续续看的。嗯，对吧？然后来呢，就是。后来、流行在网上去看他的讲解、哦、也是时不时会看一下、哦、对他有点接不上趟。嗯，
1: 所以有
0: 毕竟七八十集，
1: 对，就是有一些比较古早的一些电视剧呢、嗯、可能这会已经是在你记忆的尘封里面了。嗯，但是往往通过这些最近短视频又让他们意外的翻红了。
0: 哎，对，
1: 是吧？一解读啊，
0: 对，
1: 给你拆解。
0: 所以欢迎大家就是在、嗯推荐的时候也说一下原因
1: 啊。对，
0: 你本来你第一遍你自己看《甄嬛传》，你没有太多的思考，嗯，你可能看不出来什么。
1: 后来
0: 当你听了解读之后，就发现自己可能活不过三集。
1: 是真的，因为看了解读，不是因为新的工作环境吗？才决定把《甄嬛传》翻出来看一看。
0: 没有，我没有怎么追《
1: 甄嬛传》，我也没有看过。
0: 看一下啊，有小伙伴说了港剧 TVB《见证实录》，《见证实录》我是看了两遍。
1: 见证实录，
0: 对对、哦，但是也是多年前看了两遍、嗯，现在好像感觉不太能够完全静得下来心去追一部剧。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职业捧哏说了《大长今》，然后《局办匆匆》加了一。嗯，我只知道《大长今》是关于做饭的。啊？做饭的呀？
0: 真的吗？《大长今》是关于做饭的吗？
1: 要不然还是关于跳舞的。
0: 我只知道大长今呢是捧红了这首歌曲，
1: 你哼的曲子没问题，但是大长今就是关于做饭的、嗯、讲了一个厨子的故事嘛，女厨子
0: 大长今
1: 是不是讲了一个女厨子励志的故事？
0: 我没什么印象了。
1: 我记得啊、哦、我记得。
0: 就大家能不能还是说一下推荐理由好吗？
1: 哎，对，嗯，然后飞锅说了周星驰的系列，
0: 周星驰系列，嗯，对，周星驰和朱茵系列啊。
1: 然后薇薇安说陪儿子看西游记，其实真的朋友们，西游记当前面第就尤其是第一集和第二集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云宫迅音刚刚响起来的时候，难道你们的浑身不会起鸡皮疙瘩吗、嗯、我就昨天晚上无意当中就坐在沙发上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在那儿看
0: 西游记。
1: 对啊，然后我就看第一集嘛，我问我爸你在看啥，
0: 为什么会
1: 选择，我说你听，
0: 为什么会选择看西游记呢？
1: 我不说了吗，就是前两天刷到一个短视频、嗯、刷个短视频就是解读西游记的原著啊，包括他的什么、嗯、他的西游记想要表达的这个解读嘛、嗯、看着看着，哎，我觉得可以把它再翻出来看一看、嗯、于是就开始从二就开始看，看到现在看了一集半。
0: 挺好、你是属于慢慢解读、把它掰开了揉碎了。
1: 没有，我发现我看了之后呢，其实也
0: 再把它塞进你的思想里。
1: 对，然后就挺好的、然后、你看九叔十三归说个人感觉没有，但没啥看的时候我一般刷月下乐队的
0: 乐队的夏天。嗯，包子啊、TVB 有大时代、创世纪，等会儿，创世纪、刑事侦缉档案系列、见证实录，然后内地剧呢有过把瘾、甄嬛传、新白娘子传奇。嗯，
1: 新白娘子传奇不是和西游记是一样的，一到寒暑假热播榜排在前面的。
0: 现在也经常会有热播吗？
1: 有，
0: 现在也重播吗？
1: 主要是因为你不开电视而已。
0: 对，我不怎么看电视。
1: 你等到寒暑假的时候，你把电视打开。
0: 这谁还看电视
1: 啊？他瞧不起我们。我们看电视、啊。
0: 你追剧是通过电视追剧吗？
1: 看电视啊。
0: 你不是通过手机追剧吗？
1: 哇，电视就是有的时候。
0: 那我用的会员是谁的？
1: 有时候是个陪伴，那肯定不是我的。电视它有个陪伴，就是
0: 你。对，挺怀旧啊，涛哥。
1: 就是你比如说家里吃饭的时候，你是不是
0: 得把电视开着，
1: 对吧？你这边餐桌吃饭，那边电视开着，或者我到现在
0: 我只有什么时候呢？就是年三十，
1: 没有
0: 家里才是这样。
1: 现在基本上每个周末，比如说周六或者周日的时候，家里吃饭就会在这个客厅的茶几上吃饭，然后把电视打开。一般来说也不会看电视剧，
0: 但就是听声音。
1: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是
1: 开门大吉
0: 吗？
1: 就是。就是那个按一下，然后听根据他的前奏单音节的前奏来猜歌的一个综艺节目，
0: 是综艺节目，
1: 是综艺节目，尼格买提主持的嘛？开门大吉，一般都会看开门大吉，或者看一下中央台的几个，比如说关于寻味的，就是吃的系列啊，哎什么之类的。
0: 你看休息的时候还在想工作，
1: 那咋整呢？丫丫爸爸说，父母爱情，有些就是不是你想看。是你被看，你打开电视，到了寒暑假热播的剧
0: 《新白娘子传奇》《
1: 父母爱情》《
0: 白娘子传奇》，
1: 甚至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去年暑假还是什么时候暑假，我忘记了。尤其是暑假，打开了几个卫视的都是《父母爱情》，这个播第五集了，那个播第三集，那个播第六集，就是上差不差，不会超过三集的距离都在播，好几个频道都在播，
0: 上呗
1: 都在播，
0: 看着看着就续起来了，
1: 然后坏麦
0: 好，那你先来。
1: 士兵突击，
0: 是不是那许三多呀？
1: 对，许三多，这部电影还是比较值得一看的。
0: 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1: 电视剧。
0: 范范说了，国产剧呢，我就喜欢《武林外传》和《人民的名义》，美剧喜欢看《越狱》，这三个剧啊，我每年都会重温一两遍。
1: 《越狱》试图看了一点点，看了一部分，
0: 看不进去，
1: 看不太进去。
0: 你看美剧吗？不看，
1: 不看，不看，就是一个可能就是要因为要看原声嘛，
0: 对，
1: 要看原声才有那个这个感觉嘛。但是发现看原声的时候看字幕就看不过来，然后就是忽略掉里面的一些细节，是吧？如果不看原声，如果要是那个你，因为你听又听不懂嘛，是吧？你只能看字幕，
0: 看又看不明白，
1: 看又看不明白，看着看着就容易，哎，上一集出现这个人，这一集咋没了？是这样，
0: 主要还是因为那个。是不是要换一下眼睛的度数？
1: 主要还是因为书读少了，你把英语好好学一学，没准就听得懂了。
0: 还有啊，再来看，你父母爱情强烈推荐，推荐在哪儿？因为我没有看过这部剧。
1: 父母爱情，
0: 对，
1: 是也算得上一个跨时代的一个剧嘛。梅婷啊，郭涛啊，好多好多演员在里面演，播了好几年了。
0: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播了好几年，
1: 是
0: 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啊，互动留言啊，说一下你比较喜欢这个会重温的剧，也推荐一下理由吧。
1: 是，刚刚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一部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
0: 是要唱吗？
1: 不啊。我不唱，我要唱这首歌的话，我只有四个字送给自己，叫做
0: 自取其辱。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7: 你闻到了小满的味道吗？
8: 是荔枝香，
7: 荔枝香，中华传统香，带是小满足后的小确幸。
9: 小满时节，荔枝成熟，那一口小满足的荔枝肉之后，荔枝壳古人也是舍不得扔的。《陈氏香谱》中就记载了一方用荔枝壳制作的荔枝香，微凉可爱是小满，不妨闻得荔枝香，嗯，真是太幸福了。
7: 它是荔枝控苏轼的诗中优选。
10: 苏轼在诗中曾写：“钱塘画竹夜凝泪，半夜清香荔惹亲。”这可以熏染亲辈的荔香就是荔枝香。
7: 它更是宫廷大威的唯吾德馨。
11: 唐朝贵妃爱荔枝，宋朝的皇后也爱荔枝，只不过宋仁宗的温成皇后以荔枝壳入香制作荷香，贵为皇后，荷香用的都不是名贵香品，更彰显她的勤俭美德。
7: 今日小满，和你一起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明显出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啊，尤其是在进出城和学校周边。此刻西2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队也是已经排过了北辰港王的 B 区。而现在过江的智喜昌大桥，江南往江北同样压力比较大，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滞留的队伍一直是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体育场路此刻滞留的西2路口排行的队尾是已经排过了丽城酒店，后方呢在城东大道上行和下行北苑桥和水月城，尤其是下行现在从行政服务中心一直到东方杰作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港窑路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目前来看到的是进出城的几个方向啊，现在进出城的双向啊，现在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滞留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口现在有滞留，再就是在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的卓越广场门前云集隧道口也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701路此刻2医院门前的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而且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发展大道这边现在滞留的队伍呢，除了在汕头路门前有滞留之外，在后方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和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的门前也均有滞留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53，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大家可以继续把路上的通行情况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哪些路段好走，哪些路段有些不是特别畅通的啊。
2: 是，我以为就报完路况之后，我耳边就会传出来那个熟悉的声音。嗯。
1: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适应一下
2: 啊！别着急啊。嗯。慢小慢说了，不是说涛哥今天不唱吗？我说他没唱呀。
1: 哦，你该不会以为那是我唱的吧？
2: 刚开始以为是涛哥唱的呢。
1: 哎呀，是谁呀？我们是好友吗？
2: 慢小曼，
1: 我们是好友吗？
2: 在我们育儿交流群里面。
1: 慢小曼，你该不会是第一次听节目，把我和有些同事弄混了吧？这首歌是我就是唱歌路上的一个滑铁卢，永远迈不过去的一个坎。
2: 是，我们今天也其实是因为要配合这个话题才会唱这首歌曲。
1: 对，
2: 我刚刚也找了一下啊，就是其他的歌咱也确实唱不了。高音太高，低音太低，
1: 高不成低不就。
2: 你说尴尬不尴尬？
1: 是，没关系啊。接下来要为大家唱的这首歌，一定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当然，前提是这部电视剧我是没有看过的，我真没有看过。
2: 你没有看过？
1: 没有，你都不知道是啥剧？
2: 酸菜，
1: 我只看酸菜，不是上血肠那个吗？那是翠花。
2: 道明寺。
1: 还道明武呢。
2: 因为你没有看过咱俩这段对话，我觉得特别喜感。哎，我想那个台词啊。嗯。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1: 那就不到喽。
2: 你演不了。
1: 流星花园。
2: 我演不了一点。
1: 那确实这部剧我记得这是哪一年上映的，我看一下。应该是在我记得当时好像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是读高中。我记得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因为你说到的这些剧情啊，还有这个对话呀，这些情景啊，好像当时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同学们，尤其是那些女生们，尤其我跟你说，这部剧当时播的时候，学校里面，但凡是有个男生留着这种长头发，都会引来很多女生们的关注。哇，这个长发飘飘的，好像
2: 你们学校的男生可以留长发吗？
1: 后来就不行了嘛。那不刚开始
2: 应该本身就不行吧？
1: 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有一部分同学留的头发稍微的有一点点长度的啊，这个就是《流星花园》，确实也是很多很多朋友们的一部怎么讲呢？青春启蒙的一部电视剧吧啊，这个《流星花园》也是很多朋友的这个一个回忆吧，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下面要唱的这首歌就是
2: 《道明寺》
1: 哦。这到底叫流星雨还是叫流星花呀？
2: 流星花园是他的电视剧，
1: 流星花园，
2: 流星雨，流一起来看流星雨，这首歌的名叫一起来看流星雨，你找错歌了是吗？
1: 你骗我，一起来看流星雨分明是唐主演的。
2: 哎呀，朋友们，所以那部电视剧的歌曲叫

0: 叫什么名字啊？叫《流星花园》吧？
1: 电视剧叫《流星花园》。
0: 嗯，
1: 电视、
0: 那个、歌曲叫什么？
1: 叫流星。
0: 我们在线等一下各位给我们的留言好不好？
1: 啊，对，《流星花园》电视剧叫《流星花园》，
0: 是《流星花园》吧？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等一会儿这个时间段，我们要给大家来唱一下其中的这首主题曲，《流星雨》。之前在节目当中好像也曾经
0: 唱过，没唱好，
1: 没唱好。那今天是不是能唱得好呢？
0: 不一定，没什么信心。
1: 不要紧，反正。这个时间段唱了啊，大家呢就怎么唱的就怎么、
0: 反正咱没开直播嘛，没开视频直播。
1: 哇，这时候那个动作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嗯、啊，你是可以一个人完成吗？不需要把歌词跟我分享？
1: 我需要。
0: F 4就是几个人你知道吗 ？F 4
1: 不会是八个吧？

0: 落太多。
1: 哦，合着这里没有山菜？
2: 没有啊，山菜是这部剧的女主角。
1: 哦，
2: 对。我们是生活在两个地方的人吗？

0: 拐回家了。
1: 我没看过，但是我唱出来了，你看。希望这首歌呢能够帮大家追回，就是找回到当时看这部剧的美好回忆吧。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来说说看，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来回顾，来重温一下那些留在记忆里的经典电视剧作品。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6: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5: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6: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5: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8: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9: 今天才真新鲜。
8: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0: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8: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1: 哎，你能开吗？
12: 急什么不能？
11: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8: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3: 就喝了一点。
11: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6: 盘金黄清香的黄花菜上桌，小满的仪式感就有了。
7: 老话说，黄花菜都凉了，常用来比喻错过最佳时机，而此刻黄花菜正热乎着。作为全国八大名贵蔬菜之一的黄花菜，又称忘忧菜，能清热解毒，对改善心情、稳定情绪有益，富含卵磷脂，又被称为健脑菜。
6: 小满时节，黄花菜的花朵盛开，新鲜食用虽然清甜，但水分太多，不耐保存。而晒成干菜后，味道却得到了神奇的升华。苏东坡

0: 多曾以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簪来赞美他。
1: 他能与各种菜品混搭出新花样，清炒黄花菜，黄花菜蒸腊肉。

0: 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7，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依然有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来自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现在在东山大道的路口处，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后方的通行压力呢依然是存在的，各位稍安勿躁。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今天晚上三峡大道往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现在在下匝道的匝道口处有滞留，那么这个滞留的通行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汕头路的拥堵情况，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样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依然是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全线滞留，过了体育场路路口来到人民书高中车行缓慢。其他路段方面，进出城这边了解一下，港窑路三医院现在双向依然有滞留，另外一个就是在东风路，此刻东风路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在旭光路的路口处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中南路北段现在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有行驶滞留。发展大道这边来关注，此刻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啊，还是主要体现在了第一个呢，就是在汕头路路口的滞留，另外就是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和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处有滞留。其他路段上面现在来看到基本上都是一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周期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你可以继续在鄂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回家路上18:10陪你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欢迎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来相互讨论，同样也可以互帮互助。另外呢，最近很多朋友都在打听有关于装修的事儿。那么其实一说到装修呢，第一个咱们宜昌人想到的就是芳林装饰。确实芳林装饰呢是有口皆碑的。正好呢，这次芳林装饰呢现在正在办一个宜昌半家节的活动，而且给咱宜昌电台的听众呢是准备了一波又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
1: 是的，只要您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啊，基础工艺是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呢也是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而且这还没完，更多的专属福利呢等待各位来拿。
0: 对，
1: 重点是芳林装饰呢可是100%它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呢是终身免费保修。这点太让人放心了。
0: 是，
1: 所以最近要装修啊，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别犹豫了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来详细咨询，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报名啊。
0: 对，当然了，说的再好也不如您亲眼看一看。芳林装饰的地址呢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4楼，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项目的效果呢一目了然，随时可以过去实地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千万不要错过了，大家一定要记得知晓这件事情。
1: 是，刚刚在群里面回复了一位小伙伴的留言，在即将到来的6月27号DS 自然探索赛宜昌站呢，我们的报名呢会在下周末5月30号、31号开通报名通道。
0: 对，
1: 其实我们一早就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活动群了。
0: 没错，
1: 进入到活动群之后呢，

0: 首先我们提醒各位，你可以把那个群消息设置成免打扰。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客服会经常在群里面跟各位来分享全国的 DS 自然探索赛都有些什么样的活动。不是什么样的那个叫什么障碍物
1: 内容，
0: 对，
1: 比赛项目，
0: 对对对，
1: 有哪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在正式的报名之前应该还会有一波价格上的优惠，所以大家呢想要了解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一个 DS。 当然了，刚刚那个朋友他问到的是孩子不到四岁是吧，
0: 可以参加的，
1: 可以参加的，没问题。
0: 最少有两岁多将近三岁的宝宝参加。对，三岁多的小朋友呢是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亲子组。
1: 对，
0: 你看还有这个亲子组的小伙伴呢是挑战的是3公里20项障碍。6到8岁的小勇士呢，您可以尝试的是初级组，同样3公里20项障碍。
1: 对，然后年龄再大一点的呢，你就可以来挑战一下高级组、
0: 中级组、
1: 中级组。
0: 9到11岁呢挑战的是中级组，4公里25项障碍。12岁到14岁的高级组呢，咱们挑战的是6公里30项障碍。
1: 对，完赛之后呢会赢得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孩子呢可以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来去探索，去超越，并且呢最主要在汗水当中呢逐渐的成长起来。我相信没有参加过这一系列活动的孩子和家长都一定会很好奇，特别是一些家长啊会说，哎，我的孩子在这里面能参加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具体有哪些
0: 太多了
1: 项目。
0: 对，太多了
1: 啊。比如说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直接来跟大家说几个吧。比如说有探索之门啊，这是起点，还有东南亚雨林，还有像翻越查亚峰穿越科罗拉多乞力马扎罗，还有像这个巨石等等等等。它其实就是会把一系列的大家比较熟悉到的一些越野障碍赛等等的项目，把它放在一个公里数，比如说你是3公里也好，5公里也好，6公里也好，放在这个里面，让孩子呢不仅仅是公里数去跑完，而是要通过一项一项的挑战逐渐来完成这个距离。
0: 我发现今年你在读到这些项目的名称比去年要
1: 熟悉了，
0: 要熟悉。
1: 对
0: 对，顺畅多了。
1: 对，
0: 去年咱们读这个名字读半天每一项都是那么绕口。
1: 但是我相信参加过的孩子以及家长一定会对这些挑战项目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如果我没有参加过，但是我现在目前看到这些项目当中，我觉得让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亚马逊泥潭，就那个两个泥潭然后从中间你跳不过去，你只能跳下泥潭上来再跳另外一个泥潭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作为孩子来说会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有挑战性。然后再就是比如说它不完全是挑战孩子的体力和体能，还有像这上面有一个叫做生命之绳，它更考验的是孩子的动手能力，去挑战一些动手能力，包括他的专注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包括他的力量，上面有巴比伦臂膀，就拖那个轮胎。
0: 这里面所有的项目我只有一个不想挑战，
1: 泥坑吗？
0: 就是那个泥坑，
1: 就是这个亚马逊
0: 女孩子就是那个泥坑不想挑战，
1: 但是会很有意思。然后
0: 男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对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你可以大家有的时候会看到那种抓着一个绳子就往上攀爬这样的项目，在这一次比赛当中也有，包括孩子的平衡性叫做巧攀南嘎巴瓦
0: 这名字不是你现编的吗涛哥？
1: 有啊，巧攀南加嘎瓦南加巴瓦它就是一个锻炼孩子平衡力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等等。
0: 欢迎各位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DS 大小写都行。
1: 对，
0: 找到我们进群之后呢，我们是会每天在群里面分享全国的各个赛区的一些比赛的情况。比如说我今天分享了一个南京站，就是 DS 探索赛南京站的一个比赛的情况。对，
1: 所以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在其他的城市这个比赛当中呢有所了解了解之后，你可以就是给孩子在报名之后你心里面有一定的这个了解之后，你会有些相关的准备。在这里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一个 DS 啊，
0: 大小写都行。
1: 对对，记得来回复一个 DS，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来了解这一次的活动的具体详情，以及来提前的了解一下比如说什么时候要报名了呀。
0: 下周末啊各位小伙伴们。
1: 对，
0: 下周末呢我们会放也不知道今年会有几波优惠，因为去年我们还是有那么几天的优惠时间。
1: 对，
0: 然后提醒大家要领那个优惠券。
1: 是的，就所以说关于这次活动的报名情况以及优惠情况，第一时间想要关注想了解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号，回复 DS。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

0: 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一盘金黄清香的黄花菜上桌，小满的仪式感就有了。
4: 老话说，黄花菜都凉了，常用来比喻错过最佳时机，而此刻黄花菜正热乎着。作为全国八大名贵蔬菜之一的黄花菜，又称忘忧菜，能清热解毒，对改善心情、稳定情绪有益，富含卵磷脂，又被称为健脑菜。
3: 小满时节，黄花菜的花朵盛开，新鲜食用虽然清甜，但水分太多，不耐保存，而晒成干菜后，味道却得到了神奇的升华。苏东坡曾以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簪来赞美它。
4: 它能与各种菜品混搭出新花样，清炒黄花菜、黄花菜蒸腊肉、黄花菜炖猪骨，甚至简单煮个黄花菜蛋汤，都是一桌饭菜里的点睛之笔。
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4: 小满日，品节气之美。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绝大多数的路段通行压力都逐渐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个别路段的通行压力依然是比较大。来关注702快速路上行，现在在体育场路路口一直到东山大道的这个路段上面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体育场路的702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商圈周边来关注夷陵大道701路、702路 CBD 大安百货商圈啊，现在双向行驶压力比较大，双向的路口处也有2个左右的排队等待时长。西陵一路这边了解到的是，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快要排到了环城北路，大概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城的方向队尾排过了港城路，那么出城呢，从山河园路就已经产生了排行了，队尾是直接排到了胜利三路的交通局这个路段上，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中南路北段啊，中南路北段现在在三峡环球港的门前以及长江广场的门前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中南路的越湾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发展大道最后关注，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汕头路路口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现在有排行，还有出城的居然之家门前峡州大道口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拥堵的通行压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易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可以在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间段呢，要提醒到各位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那么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到的是鄂易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

0: 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 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

0: 电力。
1: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 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2: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4: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5: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6: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7: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8: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9: 这是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8: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 墨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0: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1: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2: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12: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4: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5: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7: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7: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6: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8: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9: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吸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20: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21: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22: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3: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24: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

0: 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三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 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2: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3: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2: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2年。追赶春天的人，这首歌是电影《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的片尾曲。周深用这首歌完成了对希望的声学解构，同时也是周深参与的一次全新尝试，通过一位歌手演绎不同的歌曲来表达整部电影的故事和情感起伏。这是第一次，细腻的情感，空灵的声线，每一句都余味悠长。周深空灵的嗓音似乎和每一个追爱追梦的人灵魂共振，如果要再流泪，也会是幸福的泪。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今天距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开幕还有5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20号，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举行，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让正确政绩观扎根心底，见于行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同志分别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做了交流研讨。黄健雄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在党严党、在党优党、在党卫党，把爱党、优党、兴党、护党贯穿始终。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期盼作为干事出发点，走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人间正道。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刀刃向内的勇气，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切实以斗争精神建初心、树政绩。黄健雄强调，要坚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努力创造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跳出小格局才能干成大事业，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更加自觉地把工作置于全国全省大局中谋划推进。多算长远账，才能交好任期账。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闲工，也要做钱工，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敢啃硬骨头，才能干出硬政绩。要坚持用改革的精神、创新的办法、开放的视野、市场的思维，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黄健雄强调，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真正干出实绩，赢得民心。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把上级部署转化为为民办事的具体行动，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统一，遵循发展规律，立足宜昌实际，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不搞寅吃卯粮的项目，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坚持聚力发展与守牢底线相统一，强化系统思维、极限思维、忧患意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求得发展和安全的最优解。黄健雄强调，要守住权力观，始终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恪守用权边界，牢记权力姓公不姓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等制度，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确保权力始终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常怀敬畏之心，时刻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对待手中权力，始终做到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坚持权责统一，坚决纠治有责无权、有权无责、权责脱节等突出问题，推动形成权责一致、担当作为的工作局面。5月20号，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筹备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
1: 黄健雄指出，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是宜昌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聚力抢占储能新赛道举办的重大盛会，也是展现宜昌奋勇争先、锐意创新良好形象的重要窗口，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能源安全布局。对于

集聚全球运势专家、行业龙头、产业链资源，放大宜昌储能全产业链优势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化认识，提高站位，拓宽国际视野，高标准做好会议筹备工作，增强办会时效，努力把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打造成高能级的开放合作平台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储能行业盛会。黄建雄强调，要统筹谋划，借势借力，坚持以会引智，以会兴业，以会聚势，把大会作为链接全球资源、赋能市场主体、夯实产业根基、提升城市能级的顶级平台。要服务企业发展，积极搭建技术交流、供需对接、国际合作的高端桥梁，让本土企业更好对接行业专家，引进前沿技术，拓展市场订单，嫁接资本资源。要服务产业发展，集聚龙头企业、院士专家、科研机构、行业协会资源，加速前沿技术落地转化，补齐产业链短板，完善产业生态布局。要服务城市发展，提升行业标准话语权，汇聚高端人才资源，把大会短期效应转化为宜昌产业发展、城市能级跃升的持久动力。黄建雄强调，要精益求精，打磨细节，对会议各环节进行全面梳理，及时查漏补缺，保障会议各项工作无缝衔接，万无一失。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做到务实办会、节俭办会、高效办会。要压实责任，协同发力，对照任务清单，细化工作举措，加强统筹调度，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市领导张立新、刘传刚、李小军、饶玉梅、李昌清出席。5月21号，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深化合作事项。黄建雄指出，长期以来，三峡集团始终高度重视、倾力支持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双方并肩奋斗，互相成就，在清洁能源、长江大保护、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领域紧密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面向15五，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加快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的对接联系更加频繁，人才交流更加紧密，合作领域更加广泛，全力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的合作事项落实落地，既是坚决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政治担当，也是立足长远发展、凝聚央地合力、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所需，必将为宜昌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注入强劲动能。各相关部门要提高站位，抢抓机遇，进一步深化央地务实合作，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加快推进，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努力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黄建雄强调，要锚定主攻方向，紧盯重点任务，逐项梳理对接，推动各项合作提速落地，渐行见效，深化长江大保护领域合作，合力建设宜昌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持续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护航一江清水东流，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放大三峡集团品牌优势、能源优势、产业优势，充分利用绿电资源禀赋条件，携手打造绿色稳定低成本算力中心，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深化科技创新领域合作，共建高能级科研平台，吸引更多人才汇聚宜昌，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就地转化为实体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项目建设领域合作，协同做好葛洲坝水电站扩机项目的对上争取工作，围绕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谋划实施更多配套工程项目，招引一批装备制造企业在宜落户，打造滚动接续梯次推进的项目矩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黄建雄强调，市三峡工委要切实履行牵头协调职责，动态更新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节点化台账，及时协调解决合作事项推进中的难题。
各项目联系部门要主动作为，认真落实，共同推进，共同争取，共同谋划分类管理机制。

0: 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要强化服务保障，切实为三峡集团在宜企业发展、在宜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环境，确保各项合作高效落实、早见成效。市领导燕元仪、张立新、徐伟莹、胡朝辉、李昌清出席会议。5月16号以来的强降雨天气引发我市局部积水，造成部分乡镇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面对汛情，宜昌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响应，统筹抓好保险理赔、水产救灾、粮食收割烘干、困难救助四项工作，全力护民生、保夏粮。在当阳市草布湖镇万亩小麦种植基地，6台收割机、运粮拖拉机抢抓雨水暂歇的间隙，开足马力收割小麦，确保应收尽收。
1: 我们紧急从周边县市和外地跨区作业服务队调集了400多台联合收割机，重点增援当阳灾区较重的乡镇。另一方面，在高速出口和交通要道设立了跨区作业接待站，为外来机手提供作业信息、油料补给和维修保障，力争在下一轮降雨来临之前把粮食全部抢收回来。
0: 既要抢收到手，更要烘干入仓。在和荣镇长发农机专业合作社，9台烘干机组全力运转，刚刚收割的粮食在这里以最快速度脱水达标。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全市烘干设施，开辟受灾粮食烘干绿色通道，实行24小时作业，同时协调粮食收购企业敞开收购，严防粮食霉变。
2: 今年种了大概有1200亩地，有小麦啊、玉米啊，还有油菜。好在农业局的部门第一时间下来核灾，然后帮我们联系了收割机啊，还有烘干厂啊。现在抢收的粮食可以直接拉到烘干中心。心里踏实多了。
3: 装置烘干能力120吨提升到200吨，对受灾农户的槽粮优先烘干。
0: 据了解，5月20号晴雨间隙，农机部门共调度2000余台联合收割机，夏天紧急抢收油菜、小麦，调度全市80余家烘干中心启动应急烘干作业。与此同时，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承保机构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田块，开展查勘定损，启动快查勘、快定损、快理赔应急机制。在枝江七星台镇仙家岗村，受灾农户的前期预赔工作已经启动。
4: 七星台镇21个村经过初步查勘，有5个村损失比较严重，我们向省公司也紧急的申报了相关的情况，在1-2天内安排100万的预赔额，先进行预赔付，支持受灾比较严重的农户开展这个灾后的自救。
5: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联合保险机构启动快速理赔机制，要求查勘人员第一时间到田定损。目前全市已派出20多支查勘小分队，做到查勘全覆盖，应赔尽赔，让受灾农户安心复产，不误农时。
0: 针对因田间积水导致鱼塘漫溢的情况，市水产部门也已组织人力下沉指导，降低受灾损失。
6: 指导养殖主体加固堤坝、围网，清理排水口，储备增氧等应急物资，做好水质调节，严防水生动物疫病发生，同时做好渔业灾情调度，及时上报省市相关部门。
0: 针对因灾出现临时困难的农户，全市各级驻村工作队就地转为防汛救灾工作队，与村组干部一起全力开展群众转移、隐患排查、排险除障、灾情核查等工作，最大限度弥补受灾损失。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最新调度，截至目前，全市小麦累计收获已超过37万亩，进度67.76%；油菜累计收获已超过110万亩，进度76.33%。抢收、烘干、理赔、救灾等举措仍在持续推进。5月22号起，市商务局将发放280万元城区第三轮汽车购新消费券，市民在城区购车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5月22号投放时间为10点至21点，5月23号至6月21号投放时间为9点至21点，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不用抢券，现场刷卡支付立减。需要提醒的是，该消费券不得与国家、省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但可叠加厂家优惠。

0: 今天，湖北省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在宜都启动。活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志愿者代表现场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守护绿色家园。多个志愿组织也同步开展以物换物公益创投活动，鼓励居民让闲置资源焕发新价值。宜都市的小学生们更是创意十足，现场展示了用废旧物品精心制作的各类创意手工。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全省将集中开展回收小课堂、分类近万家、绿色新体验、志愿我先行、智能新装备五大主题活动，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1: 近日，第七届蔡崇信遗体树人校长计划全国入围名单揭晓，湖北三人上榜。西林区金东方小学郑红山、宜昌市当阳一中曹良义两位校长名列其中。蔡崇信遗体树人校长计划是蔡崇信公益基金会发起的聚焦体教融合的标杆性公益项目，2019年启动以来，已吸引全国5000余名校长报名，旨在发掘并助力一批有体育精神、敢创新实践的基层校长，传播一线体教融合成果。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光影在歌唱，同样的邀请你来感受身临其境，但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回味光影世界里的经典原声。我是杨洋，今天啊，我们走进这一位。一位经典的配音演员丁建华的光影世界，从影片《追捕》中的真由美，到《廊桥遗梦》的女主角弗朗西斯卡，再到《哈利波特》当中的麦格教授，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兼译制导演，国家一级演员丁建华老师，以独具魅力的嗓音穿越过数十年的光阴岁月，诠释过许多电影当中的经典角色。
6: 请原谅，我在找路德维希，我答应过跟他一起跳舞的。
7: 别这么急着走，过来，让我看看你。
6: 是姨妈。

0: 看来你的个头可不大呀。
1: 是的，是不大，这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妈妈的个头就不大。你也不大吗？
0: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呀，你的称呼我。
1: 可你是我的姨妈呀。
0: 我是弗兰茨的母亲，要称呼我您。
1: 好吧，要是你希望。哦，请原谅，要是您希望。姨妈，这多别扭。
0: 的礼仪，确切地说是西班牙式的宫廷礼仪，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遵守。这既是我的，也是皇上的愿望。除了德语，你还会什么别的语言？
1: 英语和法语。
0: 太少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的语言也得会。
1: 干嘛？
0: 因为弗兰茨陛下跟我说，他爱上了你，而且他一定要娶你做妻子。
1: 可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0: 我说话的时候别插嘴，除了我要你回答问题。

0: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他。
1: 请您别问我这个。
0: 可这个我想知道，请你回答。
1: 对，我爱他，而且非常爱他。可我已经跟他说了，
0: 我
1: 不能。
0: 你一天到晚都骑在马上，骑马我并不反对，能保持体型。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你得想想你的将来。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
1: 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
0: 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也得给我改掉。如果你想成为奥地利的皇后，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得彻底改变你的过去。
1: 可我一点儿也不想成为皇后。
0: 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的。
1: 我在家里一直都很幸福，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幸福。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过去，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
0: 你听听你说的竟是些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我父亲教我的。作为一个人来说，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
2: 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呢，是来自于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经典影片《Circe 公主》。今天光影在歌唱开启最美原声。刚才我们听到了影片《Circe 公主》，而配音演员呢正是丁建华老师。在1955年的时候，一部奥地利电影《Circe 公主》的热映，让大家知道了一位巴伐利亚的美丽公主的存在。影片当中，她和澳大利亚的她和奥地利的王子弗兰茨·约瑟夫童话一般的爱情故事一度让人艳羡不已，而英俊王子和美丽公主的故事也成为了大家心中的爱情模样。 Circe 公主的推出啊，也像译制片当中的巅峰之作《简爱》那样千呼万唤始出来。其中参与配音的演员包括丁建华、施荣、曹雷、童自荣等等等等。据说当年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呢，至少有8亿人次看过这部电影，很多人去电影院看个4-5次依然还是觉得意犹未尽。而 Circe 公主更是在女性中引发了一股优雅又率真的性格潮流，更有一大批的演员成为她的模仿者。丁建华是公认的最经典版本的 Circe 公主女主角配音演员。 Circe 心地淳朴，为人率直，而且性格天真浪漫，桀骜不驯。虽然她平时温婉可人，但是一遇上婆母苏菲的步步紧逼力争，针锋相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需要配音演员能够准确把握，适度的调控。丁建华的声音时而恬静，像湖面不起丝毫波纹，时而语气昂扬又具有爆发力。伴随着 Circe 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公主成长为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丁建华对声音的把控和控制能力确实是让人折服。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于这个系列影片 Circe 公主的第一部，来看看公主和王子是如何邂逅的。
3: 没事，马怎么受惊了？
4: 路上有个背包，把它拿开。
3: 怎么回事？谁在那儿钓鱼？
1: 我。哦，陛下，别硬拉，别硬拉，我就来，别硬拉。等等，我就来。硬拉，别，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3: 哦天哪，陛下当心，当心！
1: 别动！啊，
3: 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4: 啊，这儿有个背包。
3: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哦，当心！
5: 哦天哪！
1: 哎，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
3: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1: 对，我是从巴伐利亚来的。
3: 巴伐利亚？
1: 对。哦，
3: 格丽娜伯爵。
6: 是，陛下。
3: 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
6: 遵命，陛下。
2: 光影在歌唱，今天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声声动听，丝丝入耳。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美丽人生。喜剧涂上了黑色，欢笑化为了感慨。人生很美丽，爱一个人会发光。
1: 身临其境，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呢？带你去领略一部又一部的原声电影经典。今天我们走进的是配音演员丁建华老师的光影世界啊。我知道他配了无数部的经典影片呢，在观众的心目当中都是非常的有地位的，所以今天慢慢的来回味。刚才我们听到了 Cici 公主的片段，这一部轰动世界的电影在1988年的时候呢引进到中国。如此经典的电影，当然是要挑选最合适的人选来配音，所以大家呢都把目光转向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丁建华。那个时候他为追捕等多部大片配音而家喻户晓。从 CC

公主的少女到晚年，配音呢一直都是由丁建华老师一人完成的，而那时的她已经34岁。如何应付如此大的时间跨越？丁建华摸到了窍门，他说不过多的考虑声音，而是更多的揣摩个性。据说在配音完成之后的看片会当中，德国的创作班子在看完之后居然众口一词，就是一词的说比原音还要好。说到丁建华老师那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啊，最初呢是得益于小学时代教语文的方老师。据说方老师对孩子们严格而扎实的汉语拼音基础训练，让丁建华在一片乌侬软语的语言环境当中打下了学说普通话的牢固根底。织女莫若母，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里，母亲发现女儿小建华十分着迷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于是呢就攒钱给女儿买了一台熊猫牌的收音机。从此呢，丁建华就经常趴在收音机旁出神地聆听着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上瘾地收听电台的长篇小说联播，还有广播剧场等等节目。考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之后呢，他正式地成为一名配音演员。那一年丁建华23岁。在李子、刘广宁、邱岳峰等老一辈配音演员的悉心指导下，加上在部队话剧表演中积累的表演经验，丁建华老师呢成功的译配了一部又一部的影视译制片。尤其是他在日本影片《追捕》当中为女主人公真由美的出色配音，使丁建华一夜成名，家喻户晓。

0: 1978年看电影啊，就已经和过去的几年大不一样了。看了10年的样板戏，经过1977年一年的调整，电影厂的生产是恢复得如火如荼，老导演老明星们都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电影票钱呢是5毛一场，还引进了样式繁多的外国电影，让观众们换换口味。1978年上海译制片厂里头呢已经是忙疯了。回顾那一年上映的电影啊，在大众文化生活当中掀起的热潮，倒是随着改革春风吹来的译制片而兴起了。像追捕、孤星血泪、悲惨世界、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些1978年上映留在一代人记忆当中的电影，有着鲜活的中文配音。而这些电影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那都是来自丁建华。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
2: 我喜欢你。
0: 这是影片《追捕》当中的片段，也是1978年呢非常红的一部电影了。而在配《追捕》的时候，大家就在一个小房间里流水作业，这边的人在翻译，翻完之后立马到配音员的手里来进行配音。光影在歌唱，今天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稍后继续回到身临其境，走进丁建华老师的光影世界。

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乱世佳人》。只有你身边有个疼爱你的人，哭才有点意思。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影片《CC 公主》，说到了影片《追捕》。我说过这部影片呢，在1978年来说的话，对于观众来讲的话，就是顶流。而丁建华老师呢，在其中配的甄有美这个角色哈，至今依然是一代人心中敢爱敢恨的新女性的代表。而那一句“策马扬鞭之下，坚定飒爽”的经典告白，在配音间里也有着趣味十足的插曲。
2: 你父亲要担心的。回去吧，
3: 我爸爸出卖了你。
2: 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3: 我是你的同谋。
1: 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刚才这一段来自影片《追捕》。丁建华说，自己一开始酝酿着饱含深情的一句“我喜欢你”的时候呢，正在一边翻译剧本的陈厂长听到之后回放了一下，于是冲进录音棚喊了一句“停”。当时呢，丁建华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回忆起当时啊，老厂长跟他说，他说你这个喜欢你啊，是在跟你的丈夫说的，而不是在跟

0: 陆秋说的。老厂长告诉丁建华，这个回答应该是一种默默的情感，而且呢是紧张的，一定请掌握好人物的个性，在这样特定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于是再一次说出我喜欢你的时候，丁建华就告诉自己要坚定，就定格在了胶片当中如今令人回味的声音经典。据说为影片追捕配音，着实让丁建华吃了不少苦头。当时啊，他还是大着肚子，因为影片的情绪和情节都相当的激烈紧张，他也常常在配音间里累得大汗淋漓。他说，我女儿生出来的时候啊，医生都说吓我们一大跳，说怎么这个孩子他的哭声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的，声音特别大。丁建华说，这大概呢就是叫做胎教吧，不是教育的教，而是喊叫的叫。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今天开始推出系列节目。提起乔真和丁建华，也许呢20多岁的年轻人知道的不多，但是如果提起追捕、战争与和平、廊桥遗梦、 CC 公主、魂断蓝桥、诺丁山、真实的谎言、决斗士、完美风暴等等故事片，大家就不陌生了。而且呢，为这些经典影片当中男女主角配音的正是这两位用声音在荧幕上刻画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替他人做嫁衣的艺术家。不少人至今啊都以为乔真和丁建华是一对夫妇，其实呢这是误会。对这种误会他们也早已经习惯了，因为那些年珠联璧合的经典之作已经将乔真和丁建华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大家的误会也许更多的是对他俩艺术上默契的一种赞美。说起来是很有趣的，几十年前丁建华呢报考上海电影艺制片厂的时候，乔真正好是他的主考官。当时考场上的情景丁建华依然是记忆犹新，他说乔真老师带着磁性，透着男人特有的成熟声音，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尽管两人已经是多年的老搭档了，但是提起当年报考的时候，丁建华至今还是津津乐道的。岁月留痕，虽然都已经不是当初的青春年少，但是他们的声音却依旧清脆入耳，依然带着 CC 公主的可爱和决斗士的铿锵，以及经典影片《廊桥遗梦》当中的无限回味。
1: 知道吗？我只是，哦，罗伯特，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嗯，我要你说真话，不然我会疯的。一定要说真话，因为我做不到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不能装作什么感觉也没有，明天你就走了。
2: 假如我让你觉得我对你的感情跟我对别人的一样，是什么老一套，那我才会感到内疚。
1: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
2: 我为什么要做摄影师，跑遍整个天下？唯一的解释是为了来这儿。我觉得我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一件事，来这儿找你。可我一想到明天要离开这儿，离开你，我，你不想跟我一起。
0: 2004年，丁建华、乔真呢曾经在上海和《廊桥遗梦》的主演，也就是后来我们称呼的梅姨见面了。丁建华告诉他说啊，他说在1994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的畅销小说《廊桥遗梦》在中国出版后，他是通宵看完这本书，看完这段故事的，看完之后眼睛都哭红了。而第二天呢，乔真也是花了一个通宵看完了小说，没想到后来竟然能够为影片配音，竟然有了这样的缘分。
1: 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离这所房子有多么远，我总会想着这儿。

0: 时每刻想着这个家，我会责怪自己不应该爱上你，伤了这么多人，最后甚至会觉得我们在一起的这美好的四天是错的，可耻的。
1: Francisca， 你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别人能有吗？我们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仿佛融化成了一个生命，而且有人一辈子在寻找这种感情，可没找到，甚至有人认为不可能。难道这种感情是不正当，要抛弃的？
0: 我们的选择其实早就决定了。你不明白啊？是啊，没人会明白，当一个女人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意味着生活的起点，也意味着终点。她必须操持所有的家务，抛弃属于她自己的生活，尽心尽力地把孩子抚养大，等他们成了家，他的使命才算完成，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可那时候男人对他没要求了，而且连他自己也会忘记以前的梦。他万万没有想到会跟另外一个人产生这样的感情。
1: 可是你产生了。
0: 我想永远留着他，我想在我下半辈子还是这么爱你。可是要离开这个家，情况就变了。你帮帮我。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茜茜公主》。当你感到寂寞无助的时候，你可以去大自然中，你可以从每一棵树、每一朵花上面，感受生命无处不在，感觉上帝就在我们身边。

影在歌唱，今天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我是杨洋。今天带你走进的是著名的配音演员丁建华老师的光影世界。除了 CC 公主，丁建华的声音呢还是许许多多当年男生的梦中情人的一个声音形象。可是丁建华的大叫声在当年的配音间里头简直呢就是成了配音机房里的经典笑料了。丁建华老师自己回忆说啊，他说每次看到一些激动的画面，比如说上树，就觉得自己真的上树了。所以当时他在配音的时候，前面的架子常常被他踢翻。在主人翁奔跑的时候，他说我也常常在配音机房忍不住自己在跑。录音师说你够了，这可是效果师的任务，不要在棚里跑了。但是丁建华老师每次碰到这样的片段呢，说都是控制不住自己，特别紧张。而他刚刚从话剧演员转型到配音演员的时候呢，也是配戏配到满直播间满配音间到处跑，常常是游离话筒，或者是人家在这儿鼓掌呢他也鼓掌。录音师经常提醒他，他说请你不要乱动。有一次呢配的是一个接吻的戏，他说啊，拟音师呢就在你的身旁对着你，在最动情的时候用力地亲自己的手背，因为这样呢才会有真实感。每到这个时候他看见拟音师在身边就觉得忍不住哈哈大笑。所以当时有很多老同志常常批评他说，丁建华同志你一点儿都不严肃。今天最美原声，我们听到了丁建华老师的众多经典的配音作品。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荧幕上的那个他呢并不是丁建华，也不是他本人，而是在合成之后一个更完美的声音形象。如果说追捕让丁建华的声音成为了国民好声音，那么影片 Yesenia 就让无数国人为他倾倒，听到这样的动心好声音也是让人无限回味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最后这个片段来自于丁建华老师的代表作品 Yesenia。 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我是杨洋。

0: 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1: 我已经等了三天了。
0: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1: 我想到你们那儿去，去找你，非要让你。
0: 怎么？我瞧你呀，你要是这么板着脸去，连怀抱的孩子也要吓跑了。
1: 你就是喜欢捉弄人，对不对？我可是不喜欢人家取笑我，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
0: 怎么他流血了？ 你这是活该，怪谁呢？怎么你死了？不，你这家伙别这样，求求你把眼睛睁开，你知道你要是死了我就得去坐牢的。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呢？脑子总是想太多，晚上明明下班了，但是却还在想着工作上的事。可能生活各方面的条件在外人看来都还不错，但是你从来没有感受过真正的满足，总在担心不好的事情发生。可能你并不想内卷，但是无奈工作学习竞争压力都太大了，你也不敢真的放松下来，容易焦虑，无法放松，时刻紧绷着。这可能是因为你陷入到了一种弥漫性的紧张状态。那么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来改善这种弥漫性的焦虑状态？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弥漫性的焦虑状态呢？帮大家来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第一个状态就是，我很优秀但我好累。优秀但很难放松的人真的很容易过度焦虑，他们会坐立不安，很难静下心来去做一件事情，尤其是在独处的时候，经常会因为无所事事而感到惶恐不安。这样的人会对自己有着非常高的要求，过度的控制自己，总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够好，很多事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一旦事情出了差错或者不如意，就会产生很多的自我攻击。即便现在生活一切都好，没有什么明显的瑕疵，他们还是会一刻不敢放松，因为有人会担心自己一旦放松下来就会落后，会变差，可能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对未来充满焦虑和恐惧。所以现实中的他们可能已经很优秀了，但是一点都不敢放松，很多人甚至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紧张。很多人在心理咨询过程当中可能才会第一次被提醒到说，你其实一点都不放松。相比在正常情景下的紧张反应，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弥漫性的紧张可能对人的伤害会更大，它会让我们时刻处于紧张的状态，过度的内耗，无法放松下来，安然的去享受生活的本身。还有就是有一种认知会说，是只有保持优秀才配被爱。容易陷入这种弥漫性紧张状态的人，往往都和早年的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从小家庭气氛紧张，父母喜怒无常，对孩子不是太过严苛，就是不关心忽视，难以给到孩子稳定的情绪支撑，反而是根据孩子的表现来决定一些奖惩。成绩优异，听话，表现好，父母就爱孩子，反之表现不好，可能就会对孩子是冷漠的，或者是批评指责，甚至是以言语或者肢体上的暴力。于是孩子为了博得父母的关注，为了渴求父母的爱，就不断地逼迫自己达到父母的那个优秀的标准，久而久之也就习得了这样的一种信念，那就是我必须变得优秀，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脆弱，关于弥漫性焦虑的一种状态。为什么会有这种弥漫性的焦虑状态呢？早年在关系当中没有得到很好滋养的人，可能在处理起和自己的关系的

的时候也会很困难，因为他们没有学会以一种更加温和充满关怀的方式和自己相处，对自己呢只有不断的提出各种各样苛刻的要求，苛责和自我评判，所以会习惯性的有一种焦虑和紧张。那本质上呢就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持续内耗，是一个人对自己残酷的暴政，是一个人孤独的头脑游戏。 那么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来改善自己的这种弥漫性的焦虑状态呢？首先面对肯定是第一步的，接纳自己的焦虑状态，承认自己的感受，找出情绪背后代表的意义和没有被满足的这样的一些需要。当我们看到了真实的自己，改变就有可能发生，然后尝试去和生活建立 信任的关系。在关系当中受过的伤终究是要回到关系里去治愈的，尝试去建立依赖一段良好健康的关系，而不是自我的防御和消耗。当有一段足够接纳包容的关系可以去依赖，脆弱和不安就有了安放之地，我们就会放松下来。因此那些在 焦虑的时刻，如果能够和人坐下来，得到对生活中的压力放松和支持的状态，可能是非常宝贵的一种感受。

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人在完全的专注里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最好的休息方式并不是睡觉，而是去专注地做一件事，那种忘记纷扰和当下深度连接的状态会让你感觉到真正的放松。不用追求说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也不用要求自己做得有多好，只要能够让你沉浸其中，忘记时间就好。比如煮一碗面，专注地洗菜、烧水、调味，感受食材在锅里的变化，品尝自己做的简单的美食。再比如体验一项能够获得及时反馈的运动，攀岩、羽毛球、网球等等。这些运动需要你时刻地调动眼、手、脚，在汗水里释放情绪，在动作反馈里找回自信。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承认的是自己能量是有限的，诚实地去聆听身体的信号，感觉疲惫的时候就一定要进行调整性的休息，情绪不好、脑子发懵的时候就不要硬逼着自己前进。与其苛责自己不够努力，不如慢下来，做一些当下能量许可的得心应手的事情，恢复状态。这不是偷懒，而是出于自我关照，给内心留出的喘息的空间，也是为了更好的专注。而在专注做事情之前，可以先排除非必要的干扰。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外界的事情干扰，手机消息不停地弹出，周围的人的噪音，哪怕想要专注地做事，可能也很难真正地静下心来。所以打造安静的治愈角落很重要，比如坐到书桌前，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在视线之外，关掉电脑上无关的弹窗，哪怕只有20分钟的静音时间，也能够让你从喧嚣当中短暂地抽离。如果刚开始专注的时候心里很烦躁坐不住，也不用逼自己必须平静，接纳这种情绪，告诉自己烦躁也没有关系啊，我可以先试着坐1分钟，然后慢慢地进入状态。专注地完成一件事情之后，还可以花3到5分钟简单地记录一下当下的感受，不用长篇大论，一句今天专注练字，感受到了久违的平静，公园跑步后浑身轻松，心情也变好了，这样的就可以了。这种小小的记录能够留存专注带来的一种美好的体验，也能够形成正向的反馈。而当你在翻看这些文字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看过去的一些朋友圈的时候，你会很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变化和能量的提升，进而更加有动力坚持专注。当日复一日的朴素坚持累积成一种应对万物的平和心态和专注力量的时候，日子就会变得越来越顺。尝试平静地进入到每一个当下，去过一种不拧巴的自洽生活，你向往的事情会在该来的日子开出它的花，结出它的果。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有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关于心流体验。什么是心流体验呢？就是当你在从事某项活动的时候，会因为全神贯注而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可能这个听起来会有些抽象，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曾经有体验过。它可能发生在你在专注地解出一道数学题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在你沉醉地读完一本好书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你全身心地投入一项手工，或者是打一场心无旁骛的球赛的时候。在那个过程里，你的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忘了时间的流逝，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有手头的事在流畅地推进。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并不是在坚持，而是纯粹的享受其中，感受着专注投入带来的愉悦和充实。在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经常面临着信息过载、注意力被分散的情况，从而产生焦虑烦躁的情绪。而心流体验是能够治愈这些负面的情绪，帮助我们找回幸福感的解药。当你进入心流体验时，你全部的精力都会聚焦于当下清晰的目标和即时的反馈上。生活中那些关于过去的懊恼、对未来的担忧都会被暂时的推到一边，你的内心会从嘈杂当中安静下来，体验到一种深度的秩序和安宁，从而获得幸福感。而相比于享用美食、获得夸奖这些来自外界的快乐，心流体验所带来的幸福是内生的，是主动创造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体验到那种来自行动本身的掌控感和意义感，从而获得更加深沉而持久的幸福感。

其实每次一说到心流体验这个概念的时候，总是感觉神乎其神，玄之又玄，真的能够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吗？那么接下来四个动作可能真的能够帮助你进入到心流体验。首先就是找对任务的难度，选择那些对你而言有一

点挑战，但是跳一跳又能够得着的事情。太简单了可能会觉得无聊，但是太困难了你就会焦虑。所以适度的挑战是最能吸引我们全情投入沉浸其中的。第二就是设定清晰明确的小目标。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其实更容易带来心流体验。试着把大任务分解，在过程当中获得明确的完成反馈。比如说我要读书，不要在意有没有把这本书读完，而是我专注地把这一章读完就可以了。第三就是主动地创造无干扰的时段，在开启专注任务之前先排除各种干扰，为自己打造一个静音舱，可以把手机静音，允许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只做一件事。第四就是全情投入，感受过程，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去感受笔尖划过纸张的触感，聆听指尖敲击键盘的节奏，享受思考本身带来的流畅感。关键是开始去做，并且在做的过程当中有意识地把自己沉浸进去。

0: 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睡前最后一件事和醒来第一件事都是看手机，稍微一有空闲就开始不自觉地去刷短视频，习惯性地刷新社交媒体，这是不是你的日常呢？这些看似平常的信息摄入，其实在缓慢却顽固地消耗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你经常觉得事情没有干多少，脑子却转不动了，很可能是因为平时输入了太多的碎片化的信息，导致大脑进入到了耗能模式。其实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当输入的信息超出了处理的能力，就会导致信息筛选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也会随之分散。信息碎片化会让大脑习惯了高频率的刺激，只要当前的活动有那么一些无聊，或者说有一点认知上的挑战，就难以专注，急于逃离。在信息过载的当下，我们不缺信息，却缺乏注意力，仿佛所有看到的事情都与自己有关，反而脱离了自身的真实生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请积极地夺回你的注意力。

0: 说要夺回注意力，就要懂得给自己拉闸断网。有网友分享过这样的经验，当关闭手机推送，远离热搜和朋友圈之后，忽然发现一天的时间好像变长了，读完搁置的书，完成拖延的报告，还为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躺下的时候那种踏实感扑面而来。无意识的刷手机，看似是在放松，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给我们的大脑输入信息。过分的关注社交媒体里别人的动态，看似是在积极的了解他人，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比较的压力。只有真正的关注当下，拥抱生活，我们的生命体验才会更加完整，才能够跟他人有更深的接触，让心灵变得宁静。找一段时间把手机封印起来，去做家务，去看书，去听听音乐，去看星星，去陪伴家人。你的精力会在这种关注当下的状态里慢慢地充盈起来。
1: 知道我的迷惘，
0: 想要夺回注意力，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三件事情做起。第一，就是主动地去筛选信息源。真的，你的注意力是很宝贵的，所以主动地筛选接收什么样的信息，而不是被动地接收大量的碎片化的信息。明确自己的需求后，你可以定期地清理关注的账号，关闭非必要的推送通知，删掉没有用的手机 APP。 再就是可以把你的想法写下来，你可以将部分的信息消费时间改为创作时间。当我们把大脑当中的思绪放在纸上，就像给大脑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清理一样，很多问题找到了清晰的线索，被转存到了一个可靠的外部载体上，那这个时候大脑瞬间就被释放了，运行的速度就恢复了，你可以更高效地去处理手头的事物。还有就是练习每次只完成一件事，排除干扰，一次做一件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进入深度工作的状态，做完一件事再去做下一件事，这样可以有效地培养专注力。你的专注力花在什么地方，人生的花就开在哪里。夺回时间的控制权，夺回注意力，我们才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儿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名胜啊，都非常的了解。这其中呢，肯定对一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先不说它具体在哪个地方哈，太行山这三个字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3天2夜的一个相对的短途游，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儿。那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刚从那附近回来。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2-3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8: 这次的这个旅行方式应该是全都是陆路的哈，以前我们一听这个乔帮主到处跑都是飞机，到国外去到底赶什么样的飞机，转签的过程我们还能顺道去哪玩玩。这一次呢相对比较踏实，因为路途也非常的近。先来介绍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吧，大概去了哪些城市哪些县，安排了大概多少天。
9: 其实这一次我的旅行目的地特别的精准，就直接要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8: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
9: 对。
8: 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安阳本地的摄影师，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9: 是的。
8: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啊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尤其是黄昏，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印象完全不一样。你是对安阳什么印象？
9: 确实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8: 啊，而且
9: 印象
8: 对。
9: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就它的烟火气也确实是很重的一个地方。另外。

0: 应该就是在河南，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河南，你感觉吗？就是河南吃的特别多，
1: 对对对，野生面食，
0: 对对对，所以它的烟火气确实很浓，
1: 对，一到晚上那个小城就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呢又相对比较方便，
0: 对，
1: 因为它新城区那块确实很宽阔，
0: 对，很宽阔的，
1: 这是到达，哎呀，两个意向都对啊，一个是到晚上可以去溜溜老街，白天呢当然去哪儿也都方便，那这一次其实刘荣的目的呢？是要去看红旗渠，
0: 对，
1: 但是在安阳呢，他也停留了一下。而对于现在旅游的一个时尚，或者说是一个重点，就是大家落地当地啊，都会去一些博物馆啊，甚至是图书馆。这一次呢，好像刘荣也是到了安阳博物馆转了一圈哈，就是浅浅的看了一下。
0: 对，其实大家可以落地以后，安阳好像不止一个博物馆。
1: 啊，对对，
0: 有他的这个自己省博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殷墟博物馆是单独的一个博物馆，然后还有他这安阳的博物馆，然后还有什么字，就是那个各种中华人民的字儿的那个博物馆，各种各样的
1: 啊，
0: 这种反正挺多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历史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城了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殷墟博物馆可能要门票以外，其他的都不要门票
1: 哦，
0: 那大家就只要有时间提前约一下应该都可以。
1: 对，这些博物馆我估计都在新城区哈。
0: 对，都在新城区。
1: 很多免费。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对这个博物馆的兴趣非常浓。他认为到达一个城市之后甚至要去逛省博。然后出来之后他就会为接下来的行程怎么注脚一下。就基本上我去哪儿我
0: 就
1: 知道。
0: 知道点历史是咋回事儿。
1: 哎，对，就跟有的时候有一些旅行者去逛一些公路啊，或者去玩一些这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河，他必须得飞一下无人机才知道自己大概的地点。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性也在此。其实呢，在安阳就停留了一天吧，你在那过夜了吗？
0: 不到，我去几个小时，我们就直接赶到红旗渠了。
1: 哦，赶到红旗渠。
0: 然后，但是我们从安阳开到它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2个小时嘛。
1: 哦，也不近的，这
0: 也不近的，但是路程上还是其实1个半小时就能到，
1: 不难走，
0: 不难走，路途还是就像大家说的，它这个路很宽的啊，挺好自驾的，
1: 就是高速路呗，
0: 对，高速路
1: 啊，然后从那儿去呢，基本上
0: 1个半小时，
1: 自驾游的行程，
0: 大部分都是自驾游
1: 啊，到了红旗渠的这个旅游景区之后。聊聊感受吧，因为大家都耳熟，一听说红旗渠恨不得看过很多纪录片，各种不同年代的纪录片。但是真的到了那儿，给你的第一感受是啥？
0: 哎，我还特想问一下，像您这样，您听过小时候肯定听过红旗渠的故事是吧？
1: 啊，我就苦艰辛，然后考验人的意志力，而且危险。
0: 是吧，这是第一感触是吧？
1: 对，尤其是当时我看的纪录片还都黑白的。
0: 对。
1: 就是给大家感觉真的很不容易，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红旗渠给我的感觉是，我从两方面来说啊，就是我第一个去之前，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我问他，我说你知道红旗渠？我妈说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红旗渠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耳熟能详，而且他们也算是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本身很浓厚的情感，并且我妈妈他们还会唱那个红旗渠的主题歌、
1: 歌曲哈，
0: 对，据说还看过他们的电影，好像也都有啊，所以就是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第二个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可能知道红旗渠，但是具体红旗渠怎么回事，
1: 从来没去过，
0: 哎，也没有去过，也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它是太行山的故事，但是知道是一个故事，
1: 就是这个名字肯定是
0: 知道，对，
1: 但是地方在哪儿都已经混淆
0: 了。对，所以这次去到了红旗渠，我才是更深刻的感觉到所谓红旗渠到底有多艰难。
1: 你去参观就明显有这种感觉。
0: 是这样，我们先安排的其实是它红旗渠，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红旗渠的公园，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去走到它的这个青年洞，就是著名的那个这个开山凿洞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博物馆，红旗公园里面它就有它。红旗渠的博物馆，那对于博物馆呢，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红旗渠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其实从简单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开山取水的故事啊，简单是这么描述的。
1: 对，
0: 但是它你没有到亲历到那儿看到太行山的险峻，你是无法知道它人类到底有多强大
1: 啊。对，
0: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实。
1: 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0: 对，
1: 这句话在那儿这个直接具象化了。
0: 对，尤其是当你对照着这个博物馆里给你展示的一些，比方。

说像铁锤啊、凿子啊这种东西，你觉得它是很简单的工具。可是当你面对鹰嘴山那样的巨山的时候，你会想，人们是怎么样用这样简单的工具绳索？

0: 我觉得这怎么弄的呀？
1: 对，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意志力非常的坚强，同时抱了极大的希望。其实他在开凿那么慢的进度的情况下，他几乎看不到未来，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这一斧子下去或者一榔头下去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0: 是的，
1: 在这个时候呢，他不管那些，就是安排到我们这一个队伍的事儿。我今天要按照进度完成，
0: 我就挖这点山。对，这个，而且他将近10年，
1: 对啊，
0: 才凿通这个渠水，所以
1: 16几年的事儿啊。
0: 啊，确实是给我个人的震撼真的很大，因为我确实不觉得说咱们就拿咱们这个普通的绳索和这个篮子啊，弄石头，然后用这个凿子凿壁，凿那个岩壁，然后就铁锤头就那么敲，你说他怎么能就把山给撬开了？这个真的是，
1: 就是你看到那些工具不奇怪，但是你翻手去对比这个工程的工程量，
0: 对，
1: 你就会觉得啊，当时怎么会
0: 人是怎么做到的？
1: 就慢慢的，而且用了那么几年的时间，还真给弄成了。
0: 对，
1: 他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或者往前跑两下，他觉得太艰苦就撤了，没有，
0: 没有，
1: 有多大困难克服多大困难啊，终于成了。这是在我们说的红旗渠的博物馆，其实是在红旗渠公园里头，
0: 在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呢不大，但是它整个就是围绕着红旗渠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围绕它博物馆来建的吧。但是它建的比较好的是说，它这个博物馆下面就是修好的红旗渠的渠道，所以你其实是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是能看到这个渠水是从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流出来了啊，就是太行山的那一边流向这边了，然后你所有的这个看到的这些历史的留下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面馆藏。
1: 而且现在保护的也非常好，我相信现在博物馆的动线设计也非常的科学，就是让大家没有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信息量太大，反倒有一种抵触，就是他慢慢告诉你这是怎么来的呀，我们最一开始如何如何，后来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哈。
0: 哦，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博物馆特别值得看的是什么，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单纯的给你文字讲述或者说故事讲述，它有很多地方的设计，比方说从上面掉下来很多当时的那种竹编的帽子，就是那个安全帽是当时只有竹编的哦，竹子编的那种
1: 竹子帽
0: 子。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用的一些就是工人用的一些这个榔头啊什么的东西，它是你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你甚至是可以触碰到的，你就是真真切切的能明白他们用的真的是很纯人工的无机械化的感觉，所以那样的感触会更深刻一点。
1: 对，而且灯光设计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射灯很聚焦，就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确实，
1: 就是简单聊了一下，到了红旗渠之后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逛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在红旗渠公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四十分钟？
0: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
1: 然后峡谷啊，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0: 对，住在当地
1: 红旗渠。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0: 特别好，
1: 很成熟啊，
0: 很成熟，特好。
1: 我去井冈山也是，
0: 对，
1: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0: 对，它有一个特别。哎，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对不 对？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1: 对对对，就是它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
0: 然后也大，房间也大，
1: 对，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0: 网也有，什么都有。
1: 对，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它还不是民宿那种，它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当时去了你就知道了，它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0: 什么都有。
1: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这
0: 没
1: 有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0: 对，
1: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0: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
1: 啊，
0: 也包。

0: 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
1: 哦，
0: 它那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
1: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携妻带子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0: 对，那个有点需要爬一爬了。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0: 可以。
1: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0: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晨10点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11:30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
1: 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0: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1: 开车走一走。
0: 哎，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都可以玩一玩。
1: 就整个景区很大。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0: 差不多。
1: 你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0: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1: 回到安阳了。
0: 对，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2个小时的路程嘛。
1: 对，我刚才忘了，刘荣一直在提醒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0: 鄞州县，对，
1: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2个小时。
0: 对，所以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1: 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的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0: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鄞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或者说是这种可以房车营地啊，这种营地都有了，
1: 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1: 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0: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边什么设施都有。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
1: 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或者是就房车，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0: 对，
1: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
0: 对，可以。
1: 这个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往四周辐射。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0: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对，
1: 是摩旅营地。
0: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它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0: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
1: 啊，
0: 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1: 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
0: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那它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它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1: 啊，凉快，
0: 凉快。避暑，然后呢又是山谷间又有水，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域了，
1: 就是风水好，而且地方大，
0: 真的是挺大的，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1: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0: 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 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包括哎，他卖的东西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1: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啊，摩托车旅行的营地，是挤在了房车营地旁边，就是你占地面积又小
0: 啊，
1: 你就俩轮儿。那你就给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0: 嗯，那
1: 好像
0: 还不
1: 是，
0: 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1: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是租的吗？
0: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
1: 啊、
0: 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
1: 啊。是啊，
0: 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就这里都有。
1: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0: 对。
1: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0: 不是平板，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1: 哦，就等于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不用这个，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到。
0: 我没见着，这次没见到。
1: 全住头盔里。
0: 我没见到自己扎帐篷了，但是我估计他那个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啊。
1: 对，可能那个
0: 付费模式不一样，
1: 对，地方也不一样，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嘛。
0: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1: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0: 嗯、对，
1: 那个稍微有点风就没法扎。
0: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1: 就是为了好玩呗。
0: 嗯、
1: 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有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这也是旅游啊。
0: 嗯，
1: 这是另外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旅游。他只不过呢，以前好像没有这种配套设备，这一些这个驴友啊，他可能比较费劲。
0: 但我看着他们是把车停在旁边，一群人在这儿又唱歌又玩飞盘的，就是年轻人。
1: 对，就是照我们比较老的传统的理解哈，就是你不管摩托车营地啊，那房车另说啊，因为他把车开出来了嘛。
0: 对，
1: 开摩托车的最好，你也没地儿洗，也没地儿换衣服。
0: 对，
1: 最好还是找一宾馆。好像现在大家观念都变了，
0: 嗯，
1: 就是这种摩旅营地，我肯定得集体洗漱。就是那不可能，那个大头盔里什么都有，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很重要啊。以前我们认为，你骑了长一叫风吹了一天了，你晚上还不得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宾馆？
0: 现在不会吧？
1: 洗洗换换，啊不，我就说整个就是我坐过别人的那个摩托车，就是我坐上去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叫这样的风
0: 吹一天
1: 啊，确实比较疲惫。
0: 嗯，
1: 但是呢，开摩托车的那个朋友
0: 更疲惫，
1: 不，他很兴奋，
0: 是吗？
1: 啊，他说这是开汽车给我不了的一种
0: 全自由的驰骋感觉
1: 啊，对，就听着风噪啊，他的感觉非常棒。
0: 对对对，是
1: 啊，可能这种摩旅的营地大家去看看吧，因为刘荣也是好奇。
0: 嗯
1: 啊，那里头大，还挺大的，就
0: 挺
1: 大
0: 的，它就是会是大空场嘛。
1: 啊，就是你，而那就是大家伙都可以。
0: 都可以去看，
1: 晚上围在一块儿
0: 啊，对，都可以去看，嗯，
1: 很好，这是既传统又现代啊。具体呢是在安阳下车，去林州看一下红旗渠，然后呢沿途还有太行大峡谷。
0: 对，反正大家记得吃道口烧鸡和扁水菜。
1: 啊，对，今天没时间聊吃的哈。他道口烧鸡和
0: 扁水菜
1: 挺好吃吗？
0: 挺好吃的。
1: 道口烧鸡，
0: 对，
1: 有什么口味上的不一样？
0: 它有点酱过的味道。
1: 哦，就还是当地的味儿、
0: 就是。对对对，反正挺特别的，然后骨头特别酥，哎，挺好吃的。
1: 你在哪儿吃的？在安阳吃的。
0: 就在安阳吃的。
1: 哦，在林州有体验吗？
0: 就是林州、安阳都有这东西，
1: 味道差不多哈。
0: 差不多啊、嗯，挺好吃的。
1: 行，最后呢，我们的话题比较轻松啊，就是还是有美食地，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河南整个的
0: 对河南吃了很多
1: 美食很多啊、
0: 嗯，
1: 口味也都非常的地道。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我们的刘荣啊聊这个太行山，
0: 嗯，
1: 我们的三天两夜的短途游就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说说再婚老人能否通过遗嘱的方式获得房屋的居住权呢？我们将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河法庭的庭长张林法官。哎，张法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团河法庭呢也是专门审理这个涉及到婚姻家庭的案件的专门的审判庭啊，专业的审判庭。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起案件，其实就和我们大家的生活密切相关哈。那么这起案件涉及到一对再婚老人，涉及到这个民法典当中所规定的居住权啊。那么这里面到底有一个怎样的情况？我们请到张庭长呢，先跟大家把这个案情啊，哎，来介绍一下。嗯。好的，您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案件的具体的情况。嗯，
4: 我们来看看北京一中院审结的一起案例。
3: 嗯，
4: 老刘和被继承人老杨啊是再婚夫妻。
3: 嗯，谁是丈夫，谁是妻子呢？
4: 啊，老杨是丈夫，老刘是老伴儿妻子。
3: 哦，是妻子。
4: 啊，那老杨和前妻呢又有两个女儿。老杨在生前啊就订立了遗嘱，对他名下的几套房屋进行了安排。那其中一套西城区面积大一点的房屋啊留给了小女儿。
3: 嗯，
4: 两套海淀区面积小一点的房屋留给了大女儿。那同时老杨在遗嘱内容中还有这么一段话，也正是因为这段话引起了争议，最后产生纠纷，诉到了法院。
3: 哦哦，那这段话到底是一段怎样的话，您跟大家说一说。
4: 这十几年来一直是老刘照顾我，让我的晚年生活很安乐。坐落于海淀区的某某房产产权归大女儿所有，但使用权可以给现任的老伴儿老刘永久居住。但是如果遇到以下情形，我们注意啊，以下情形：一、出租；二、再婚；三、买卖等有违夫妻关系的情形，将收回老刘的居住权。大女儿有处置权，这是遗嘱的部分内容。
3: 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出租啊、再婚啊、买卖啊，也就是说，发生了这三个行为当中的任何一个。这个老刘啊，就是这个老太太哈啊，大妈阿姨，她呢就不再有这个居住权，没法办法来住了，是吧？
4: 对，
3: 那么这一条到底引发了一个怎样的情况？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4: 基于这样一个遗嘱，那在老杨去世之后啊，原告也就是这两个女儿起诉请求继承西城区和海淀区的房屋。那被告就是这个和老杨再婚的后老伴老刘啊，则主张海淀的这个房屋呢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并主张对这样的房屋享有居住权。
3: 哦，那这套房子就是截止到这个起诉的时候，到底是谁在占有着，谁在居住着呢？
4: 到起诉包括到最后判决，一直是老杨的后老伴儿，也就是老刘在居住使用。
3: 哦，
4: 实际上在他们再婚以后一直在这套案涉房屋中居住。
3: 哦，女儿是有其他地方住的，
4: 是
3: 吧？对。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您看啊，女儿起诉要求这个涉及到这个分割啊，认定这个财产是吧，确认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啊，这个另外呢这个后老伴要求享有这个居住权。那么这起案件说它很特殊，特殊在哪里？
4: 那实际上随着咱们国家啊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啊，再婚老年人的数量确实占有一定的比例，并且这个群体啊正日渐的庞大。特别是近年来北京一中院审理的涉及再婚老年人去世以后遗产继承纠纷是逐年的增加。那针对老年人再婚引发的遗嘱设立居住权的司法认定呢，直接关系到再婚老年人居住利益的维护和保障。在现实生活中啊，有些老年人一方面想给照顾自己多年的后老伴儿 一份居住保障，那另一方面呢，又想把自己的房产最终留给自己的儿女继承，这样来实现家庭财富传承。这实际上也是大多数老人的想法。那面对这样的这个两难问题，或者说是两全其美的心愿，在民法典新增居住权制度之后呢，就都可以实现了。居住权呀，可以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能够促进房屋的进一步利用，有助于应对和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也保障人民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啊，居有所安这样的目标。遗嘱人呢，一方面可以基于对亲属，包括这个生前共同生活人员的情感，来保留特定人对房屋的居住利益。那另一方面呢，又可以为子女等继承人设定所有权，来确保家族的财产，依照这个血缘关系向下流转。
3: 对，因为它这个涉及到这个家族的财产哈，它是有一种向下流转的这样一个大的原则的哈。那么到底呀，这个民法典当中对于居住权的设立啊，还有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啊，有怎样的规定呢？
4: 民法典的物权编规定了居住权制度，在其中的第36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我们把这一条啊叫做合同设立居住权。同时在371条啊有这样的规定，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本章的有关规定。
3: 什么意思呢？
4: 那也就是说，居住权的获得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房屋所有权人通过合同来设定居住权，再有呢，就是房屋所有权人，同时也是遗嘱人啊，就像咱们案件中的老杨，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设立居住权。那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呢，居住权又是一种用益物权，居住权人啊享有对房屋占有使用这两项权利。那目的呢是满足居住权人的生活居住需要，任何的第三人甚至包括房屋的所有权人都应当尊重和配合，不应去妨害居住权人占用啊使用房屋。也就是说，即便以后房子被卖掉或者继承，新的房主也不能要求居住权人搬离，居住权人啊可以安心居住在房子里，享有占有居住使用房子的权利。但是这个居住权人对房屋啊是不享有处分权，

0: 不能对房屋进行转让啊、出租和继承。
1: 嗯，对，也就是说我一直到自己终老去世之前我都可以住在这套房子里。
0: 嗯，是的。
1: 但是我不可以把这套房子，因为我只享有居住权嘛，不能留给我的下一代。
0: 啊，不能继承也不能收益。
1: 啊，对对对，没错，也不能出租是吧、
0: 对。
1: 也不能转让哈。啊，这是法律当中对于这个居住权的规定哈，您刚才也介绍了哈。那么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说居住权的设立方式有两种啊，一种是通过合同对吧，一种是通过遗嘱的这个设立。那么这居住权啊，它的成立的条件有哪些？那么居住权一旦生效了以后，嗯，比如说这个时间的问题啊，如何来确定啊，等等等等，您跟大家也讲一讲。
0: 我国民法典第367条这样规定啊，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啊，一般包括这样的条款：一是合同的主体，主要是指当事人的姓名啊，或者名称和住所。二是合同的标的，主要是指住宅的位置等情况。三是合同的主要内容，比如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啊，居住权期限呀等。四就是争议解决的方式了。我们说啊，居住权是一种不动产物权，设立居住权呢，应当向房屋登记机构，比如说不动产登记中心来申请居住权登记。那合同设立的居住权呢，就从登记时这时候就成立了。
1: 哦，而不是以合同签订那个时候来成立的。
0: 对，合同设立的居住权从登记时成立。
1: 对，你刚才说合同确定的居住权，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就不是合同设定的居住权了，是通过遗嘱方式来设定的居住权。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继续关注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3: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河法庭的庭长张林法官。哎，张法官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我们还回到这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它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形，您跟大家讲一讲。
0: 那么这个案子呢，是老杨在世的时候留有遗嘱，遗嘱设定了居住权。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呢，遗嘱设立居住权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也就是遗嘱必须首先要具有法律效力。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合同设立居住权采用的是严格的书面形式要件。根据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遗嘱的法定形式啊有六种，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公证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和口头遗嘱。那通常呢，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公证遗嘱这四种遗嘱啊，都采用的是书面形式。那么在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中设立居住权是否有效呢？我个人认为啊，设立居住权的严格书面要件啊，主要是针对合同设立居住权来确定的。那对于遗嘱设立居住权来说呢，只要是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并且遗嘱有效，那么以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这种非书面形式的方式设立居住权，也应该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啊，如果条件允许，还是建议尽可能的采取书面形式来完整规范严谨的设立居住权。就像是咱们这个案例中啊，遗嘱的内容表述就十分的清楚，也便于执行。包括居住房屋的具体位置啊，给老伴儿设定居住权的原因啊，甚至包括居住权的消灭等等，这样能够充分尊重并还原遗嘱人老杨的真实意愿。
1: 对，但是呢，您刚才也提到哈，比如说像录音录像遗嘱啊、口头遗嘱，像这些呢，都是在这个立遗嘱人他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完成书面书写遗嘱的时候，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所采取的这种遗嘱的方式，是吧？
0: 对
1: 啊。那么按照咱们国家法律规定，比如说口头遗嘱，那是在紧急的情况之下啊，当时没有办法啊，这个来完成书写啊。但如果一旦这种紧急的情况去除了，比如人抢救过来了啊，身体恢复了，那么应该

0: 这个屋子的这个房屋的所有权。那如果大女儿想要把这个房子处分的话，出租处分卖掉啊，是不影响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的转移的，是吧？那么新买这个房屋的人这个其实他享有了房屋的所有权，但是呢这个老刘还可以在屋子里面住，
1: 继续居住、
0: 嗯、但如果大女儿想把它出租呢，是不是就不行了呀？
1: 首先作为房屋的所有权，大女儿呢、嗯、要保障这个老刘有居住的权利，他是无权出租的啊、嗯、他虽然有房屋的所有权，但是无权出租、
0: 哦、
1: 那同时呢老刘呢也不能对案涉的房屋从事出租等盈利性活动，同时呢又因为这个居住权是无偿设立，所以老刘作为这个居住权人啊，对于取得居住权啊也无需支付相应的对价。不过这个老刘还是应当支付住房及其这个附属设施的日常维护费用，比如说这个物业费啊，还有供暖费啊这些。
0: 嗯嗯，那么老刘的子女，他自己的亲生子女也可以住吗？
1: 那从这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来看啊，除了居住权之外，需要照顾房屋居住权人的近亲属，还有其他需要共同居住的人，一般也是可以居住该房屋的。那比如说这个丧偶之后的老刘啊，年老体弱多病，依靠儿子进行日常照料，那老刘的儿子或者说是保姆也是可以陪伴照顾老刘住进该房屋的。但是这种情况必须是以当事人之间没有相反约定为前提。此外啊，这个根据民法典第369条、370条的规定，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那设立居住权的住宅呢，刚才也提到是不能出租，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就是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就消灭了。居住权消灭呢，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记。那老人的子女依据遗嘱继承房屋的所有权，在这个居住期限届满之后，办理注销登记之后呢，就可以自由处分房屋了。那当然了，除了居住权人去世外，住宅灭失也会导致居住权消灭。那比如说遇有这个房屋拆迁呀、腾退呀等等。但是如果这个房屋所有权人或者第三人对这个住宅灭失存在一定的过错，则应当向居住权人赔偿相应的损失。
0: 哎，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河法庭的张林庭长，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再婚老人能否通过立遗嘱的方式获得房屋的居住权这样的一起案件。谢谢张庭长。
1: 谢谢。
0: 好，张庭长，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希望自己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别人相处呢？是那种能够静默独处也可以拥抱人群的样子吗？自身的完整胜过外界的喧嚣，唯有你成为港湾，才能停泊所有的风浪。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去倾听内心的低语，在那里有最真实的答案。不管世界多忙，也记得留一间房间给自己，接纳偶尔的脆弱，那也是力量的一种形状。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五月天《拥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男人不是不难过，只是习惯了不说。难过的时候，不发朋友圈，不找人倾诉，不吵不闹，一个人扛下所有的情绪，把委屈咽下去，把眼泪藏起来，把遗憾留给深夜。成年人的世界，懂事很苦，深情很累，沉默最痛。今天和你分享一个音乐的主题，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这些情歌句句不说累，却句句都是心酸，字字不喊痛，字字都是无能为力。如果你此刻心里也藏着一个放不下的人，如果你也有一段回不去的过往，那就让旋律陪你熬过这一段安静的时光。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排在第一位的是薛之谦的演员。这是一首全网公认的成年人的感情写实神曲。有人说，成年人的感情是一场体面的逢场作戏，感情走到最后，爱意慢慢消耗，热情慢慢褪去，剩下的只有客气和表演。明明心里翻江倒海，表面上还有云淡风轻，明明舍不得放手，还要配合对方演完最后一场离别的戏码。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悄无声息的退场才是真的心死。听懂这首歌的人，大多都在感情里默默地受过重伤。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最心酸的谎言是骗别人，更骗自己。第二首就是来自于林宥嘉的《说谎》。男人难过的瞬间，不是争吵，不是冷战，而是明明心痛到窒息，还要嘴硬说我没事，我早就放下了。我们都在假装洒脱，假装释怀，假装不再心动，可是深夜翻遍聊天记录，反复回忆过往的样子，全都在出卖自己的真心。说谎容易，放过自己太难。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句句隐忍，全都是爱到深处的无能为力。有人说，男人一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在最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最爱的人。第三首，李荣浩《年少有为》，这首歌写进了无数男人的心声。年少的时候，一腔真心却一无所有，等到后来熬过了风雨，有了能力，有了底气，回头一看，当初想要拼命守护的那个人早就不在原地了。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在最一无所有的年纪，弄丢了最想珍惜的那个人。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老歌最懂心事，回忆最戳人心。第四首就是周传雄的《黄昏》，越长大越懂得，难过的时候只有老歌最治愈，也最伤人。黄昏落下，晚风微凉，孤独涌上心头，往事翻涌眼底。有一些人一别就是一生，有一些故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夕阳依旧好看，只是身边再也没有并肩同行的旧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男生的崩溃是沉默，是一个人开车停在路边发呆，是明明万般不舍还要体面转身笑着祝你幸福。深情无用，相爱无缘，皆是人间常态。第五首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富士山下》。 Eason 的情歌温柔如刀，刀刀诛心。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应，也不是所有的深情都能够相守。爱情里最无奈的不是吵架分手，不是距离遥远，而是我满腔热忱地奔向你，而你却早已经规划好了离开的路。爱而不得，深情被辜负，本身就是常态。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平凡一生，真心用尽却留不住所爱之人。第六首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普通、踏实、真诚、懂事，拼尽全力去生活，掏心掏肺的去爱，可是偏偏懂事的人没人心疼，深情的人总被辜负。这辈子工作可以努力变好，生活可以努力变好，唯独情感，拼尽全力也不一定能留住想要留住的人。
3: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以过客之名赴你余生婚礼。第七首是来自于张远的《嘉宾》，这是一首全网最虐的婚礼神曲。曾经一起规划三餐四季，畅想余生朝夕的人，最后却只能以普通宾客的身份坐在台下，看你穿上婚纱，看你拥抱别人，看你开启没有我的余生，全程微笑祝福，全程心如刀绞。那一句祝你幸福，是我这辈子说的最违心的一句话。

0: 爱你。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我曾满心欢喜，最后一无所有。第八首是隔壁老樊的《我曾》。我曾把最好的青春全部给你，我曾把所有温柔全部与你，我曾以为我们会岁岁年年不离不弃，可惜世事无常，人心易变，所有满心欢喜最后只剩大梦一场空。经历过失望才懂得成长，经历过失去才懂心碎。

0: 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男生的崩溃藏在克制里，藏在沉默里，藏在不敢打扰的夜里。一厢深情被冷落，真心无人来心疼。第九首是一首经典老歌，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岁月沉淀下来的情歌最懂成年人的委屈，全心全意地奔赴爱意，认认真真地珍惜彼此，掏心掏肺地付出温柔，最后却被轻易地冷落，被狠心地推开。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句直白的质问，道尽所有爱里的卑微与不甘。这是无数男人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意难平。

0: 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破镜再难重圆。第十首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经典在人们心中也有着极高的地位，想必当年听过的人早已经青春不在了。迪克牛仔的嗓音沙哑，具有磁性，给人分外沧桑的感觉。顶着摇滚头衔的他，凭借真情的自然流露，打动了众多的歌迷。在他身上是岁月的沉淀，是沧桑而不是深情。男人所演唱的伤感情歌，少有女人式的敏感哀愁，更多的是无奈与退让。然而听起来心碎的程度并不会有丝毫的减少。其实男人也不用一直那么坚强，累了就歇歇，难过了就听歌。其实男人也不用一直那么坚强，更不用所有的事情都独自硬扛。留不住的人就体面放手，走不通的路就及时转弯。遗憾归遗憾，难过归难过，天亮之后依旧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爱自己。愿所有默默扛下委屈的男孩子，日后有人读懂你的不易，有人珍惜你的真心，有人陪伴你岁岁年年，温暖余生。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了国外的一项调查报告，他说在婚姻关系中，家务事是夫妻争吵的头号诱因。35%的人会因为育儿问题争吵，35%的人会把如何安排业余时间当作争执点，24%的人呢会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看什么电视啊之类的吵一架。生活琐事最大的特征就是说出来矫情，吞下去难受。那些引起负面情绪的琐事就是一种提醒，他在告诉我们说，这种相处模式让我不舒服，我感到不被爱了，我的感受未被受到尊重。所以你说，如果是你，你会怎样拯救这种所谓的很矫情的争吵呢？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梁咏琪的《湖水》。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听梁咏琪的声音的，她的声音呢是没有侵略性，反而是那种抚慰人心的功效，所以很多人反映听梁咏琪的歌永远都有一种安全感，在她的歌单当中你可以放心的从第一首歌听到尾，不会让你大起大落，几乎每首歌都是娓娓道来的，关于那些幸福的、美好的，或者是说带一些小悲伤的，都可以被她的声音融化掉，你说这样的声音是不是就是很治愈呢？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宥嘉，被叫做是慵懒风的代表。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蔡淳佳和游鸿明的谈心。你有多久没有和爱人谈谈心了？有时候真的会发现，语言表达是感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你所谓的矫情，或者是你所感受到的对方的矫情，通常都是因为你可能没有给足爱的感觉，没有给足安全感。往往那些幸福的小家庭里都有一个很会沟通且情商也很不错的人，都在做家人的润滑剂。所以如果你认为自己有一定的语言沟通心理障碍，不妨试试看每周进行一次灵魂版的谈心事宜，慢慢就会发现，当你愿意敞开心扉的时候，对方也会慢慢对你吐露心声了。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The Captains Top of the World。

首歌是 Captains 组合的代表作《世界之巅》。当然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好几首大受成功的作品，比如说范晓萱也翻唱过的那首 Close to You， 对，这首歌，还有昨日重现 Yesterday Once More 等等等等。只是说他们乐队最经典和最巅峰的时期应该是定格在80年代了。1983年妹妹因为厌食症去世，哥哥就不再唱歌了，于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 The Captains 的出现。而当年这些经典也成为了大家想去纪念他们、回忆他们的最佳方式了。继续来陪伴到大家，来听到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的《爱不留》。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拍摄这首歌的录影带的时候，公司安排了偶像剧小生阮经天担任他的男主角，两个人拍得特别的投入，一镜到底，竟然没有 NG， 以至于工作人员纳闷说两个人之前真的是不认识吗？结果被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的否决，说之前是真的不认识了，但论拍戏我们可是科班出身。好吧，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 Beyond 的歌，这个歌呢是来自他的 Armani。 如果你曾经痴迷过 Beyond， 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主题大多都是关于和平和爱。这首歌呢是写给非洲儿童的，里面有句歌词是 Armani， 就是非洲肯尼亚的语言，其中里面的 Armani 就是和平之意。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就是我们爱你， Tunataka Wewe 就是我们需要你的意思。来

是这首歌播出之后，网友就纷纷评论说，请不要低估吴青峰，在选曲上没有违背自己的内心，同时也交出了一份令大家都非常满意的答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我怀念的》。

0: 没有哭，没有说。
1: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丽婷的这首《等等》。王丽婷呢，她是华研国际旗下的女歌手，她的第一张 EP 在2005年，走的就是不太主流的风格，选择了一首 Bossa Nova 风发行。其实当年这个风格是不太受大众认可的，后来大家怎么开始认识他呢？在2009年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就是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参加的那个比赛，他作为了踢馆赛选手出现之后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后来2010年才开始真正的进军华语乐坛。这首《等等》就是他推出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

光影在歌唱。21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点30分，法网百科。23点，单曲循环。0点，光阴的故事。凌晨1点，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

0: 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仓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种业振兴。

0: 平台式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0: 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 精准的力矩，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

0: 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4: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
5: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5: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5: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6: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5: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8: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0: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1: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 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8: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3: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8: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3: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8: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
1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

0: 亮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青。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那今天咱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来了解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
0: 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来分享最新最快的一些乐活新闻简讯。 5月16号到19号，宜昌境内持续遭受了强降雨天气，致使农业受灾严重，早稻玉米等农作物被淹受渍，小麦油菜收获受阻。面对严峻的灾情，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成立了8个工作组，下沉宜都、枝江、当阳等重点产区一线全面摸清受灾情况， 开展高标准农田排水设施全面排查，对水毁设施进行改造提升，协调各大排灌泵站开机抢排，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同时引导农户启用潜水泵等小型设备自主排涝，快速降低田间水位，为农机下田创造条件。 农技部门派出农技技术人员245人次， 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下粮下油抢收、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技术指导， 引导农户科学改种补种。 5月19号， 宜昌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发布当前小麦、水稻、玉米等主要粮油作物及蔬菜防灾减灾技术措施， 为广大农户提供防灾减灾技术指导。 20号，停雨间隙， 农技部门共调度2000多台联合收割机下田紧急抢收油菜小麦， 调度全市80多家烘干中心启动应急烘干作业。 当天全市共抢收小麦 10.99万亩， 油菜 19.2万亩。 截至目前，全市小麦累计收获 37.93万亩， 进度 67.76%， 油菜累计收获 111.28万亩， 进度 76.33%。 2026年第13届中国宜昌朝天猴自然水域漂流大赛 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兴山县朝天猴景区举行， 即日起开始报名，大赛设团体组、公开组和家庭组3个组别， 其中团体组冠军奖金为3万元。 2026年宜昌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才艺大赛三峡中专分赛场赛事日前在宜昌市职教园火热开启， 来自全市12所中职院校的292名学生齐聚赛场， 同台竞技，将在男子篮球、热血舞蹈、模特展演、劳动技能四大赛项之中展开激烈角逐，尽显中职青年的青春活力和专业素养。 5月20号在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开局起步“十五五”佳丽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黄石专场，黄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透露，该市正全力推动时速350公里的五九高铁直线直通线加快落地。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湖北馆于5月20号惊艳亮相，近代开幕。 湖北馆以科技赋能文化传播，在前厅设置裸眼 3D 全息屏，融入虎座鸟骨架、楚王车马阵等各类楚国元素，使荆楚文化遗产价值得到生动的传播。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位接受脑肿瘤手术的半身瘫痪患者于5月19号重新站起来，并在有一定保护的前提下实现了抬腿行走。这是国内首例从软瘫到行走的无创脑机接口脑肿瘤术后康复病例。5月2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他表示，为了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为弘扬正确。

0: 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今入俄罗斯国际电视台同步播出。国家邮政局5月20号公布今年1至4月邮政运行的情况，邮政行业寄递业务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财政部5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那稍后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呢，是一个非常和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是和我们中老朋友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惠老政策，就是啊，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以享淡季火车票的优惠，而且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而且这个优惠的惠老政策呢，在5月15号就已经起售了。
1: 什么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是牵挂，是依靠。
2: 回来了，快吃饭吧，汤还热的。
3: 妈做的好的，
2: 妈的真好。
1: 不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4: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3: 妈，没事的，没事的。
1: 走过的路上实际摸索。
5: 哎，好嘞，经理，
6: 妈妈，
5: 我马上赶。
6: 你快来看我的小兔兔，妈妈。
1: 爱就像一场轮回。
7: 张嘴啊！
3: 妈，对不起啊，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1: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5: 哎，刘飞，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1: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让孝心更从容。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
2: 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3: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下面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一条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息息相关的惠老政策。从国体

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那相关优惠车票呢，5月15号就开始发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的优惠服务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是除外。部分动车组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而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会标注敬字，就是尊敬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是长者优惠这样的一个字样。而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残疾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最后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吧。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刷牙。很多人觉得呀，只要每天刷牙，咱们就万事大吉。但是为什么每天刷牙，牙齿还是坏了呢？所以说，大家想过没有，有一些坚持了几十年的刷牙老习惯，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第一个误区呢，是刷完牙马上漱口。其实刷牙之后不漱口，护牙的效果会更好。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刷完牙第一件事儿就是拿着杯子含口清水，然后啊，算几下吐掉。但真相是，再正常不过的动作就让牙膏之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氟还没来得及挥发作用就被无情的冲掉了。真正科学的做法是，中华口腔医学会明确指出，刷牙后吐掉泡沫，先不要漱口，而且呢要等待一定的时间，给氟化物留一点时间。你也可以趁这几分钟洗洗脸，涂点护肤品，梳梳头。如果说觉得嘴里有残留不舒服，咱们等3到5分钟，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然后吐掉就可以了。第二个误区就是晚上睡前才刷牙，其实这不是最好保护牙齿的时机。临睡前才刷牙的话呢，它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时候，而是什么呢？晚饭30分钟后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健康更好。因为不少人晚饭之后不会马上睡觉，对，这是肯定不可能的，还会工作、娱乐、休息，直到睡前才会刷牙，这个中间隔的时间就比较长了，有可能会隔4到5小时。这么长时间，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安营扎寨，影响口腔的健康。那推荐做法就是呢，咱把刷牙时间提前，建议呢是晚饭后30分钟就刷牙，刷完牙以后不再进食，早点睡觉。而且呢，牙膏之中的薄荷成分和刷牙的动作本身会刺激大脑，让人变得清醒。那保护牙齿呢，有四个护牙的技巧，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咱们的牙刷呀，要选小而且软的，就是小头的软毛牙刷，而且刷毛尖端磨圆，避免损伤牙龈。第二呢，就是刷牙的时长，咱们记住3-3-3原则，每天刷3次，每次3分钟，以及饭后30分钟刷牙。第三呢，就是清洁牙缝，咱们的牙线要用起来。第四就是建议每年啊洗牙1到2次。因为刷牙是没有办法做到100%有效率的，久而久之还是会形成菌斑堆积和牙石，一旦牙石形成就很难通过简单刷牙去除了。所以说呢，咱们定期洗牙，每年1到2次还是很有必要的。好了，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家好，我是 Kit 陈洁仪。不知不觉我已经有11年没有发行新歌了，这次我要带给大家我的演唱会同名歌曲《着迷》。《着迷》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情歌，它也反映了我现阶段的感情观。我指的不只是爱情，它还包含了亲情、友情，还有我对待表演和歌唱的情感。对我而言，当表演者和观众沉浸在同一个氛围里而被深深着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您收听我们的畅行早高峰。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播报我们现在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2路的快速路，目前呢西宁2路快速路的下车通道，如果您是往3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可能已经会有一点排行情况了。我们可以看到在3峡大道往我们的世纪大桥方向，从我们的西宁2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一直我们的队尾是排到了明月家园的门口。但是呢，其实相较于昨天以及前天而言呢，目前的车流量的密度还并不算大。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西宁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3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可能车辆密度也在不断的吃力。我们看到西宁2路辅路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西宁2路快速路上主路与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与西宁2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绿萝路方向的，此刻也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队尾可能已经到了我们刘家大雁小学的这个对面，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耐心等待，大概可能还需要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体育场路往华翔方向，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西宁2路快速路的这个交汇处路口呢，其实通行压力还并不是那么大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体育场路与西宁2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一直到我们的政协门口都还是一路上

0: 们再来看到成功大道上，目前呢在成功大道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三峡大学方向的话，可能因为我们的八中在送孩子上学完自己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也很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上您也要等上个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成功大道上下行，在成功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车辆密度也在不断的紧密了，大概呢也同样经到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目前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是四个路口以及四个方向啊，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并没有特别严重的排行压力，相较于昨天和前天而言呢，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呢您可能要注意的是，可能在下一个时间段以及下下个时间段，也就是7:45和我们的8:00，可能在这个路段上还是会出现一定的排行压力的。但是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排行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如果现在还在家的话，请您尽快的出行。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目前的山河园路同样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但是呢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的话，此刻在东山大道是已经有了一定的车流量的汇集的情况的，并且呢在山河园路上的右转的来车也在逐步的增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上可能司机朋友们也要大概经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呢无论您是在夷陵朝阳大桥还是在智喜朝阳大桥上，此刻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并且呢点军大道上的来车也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您都可以选择放心的通行。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上，目前的沿江大道上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宜化大楼门口与就是我们的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目前在这个路口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车辆的汇集的情况，在左转以及直行前往我们的萧亭方向呢，可能都还是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再来看到发展大道，目前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东山隧道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个路口也就是在水月城的门口是没有任何的排行情况的，您可以尽可以选择放心通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宜昌城区呢，今天的天气是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
1: 哎，今儿咱们聊一聊所有毕业生、家长和职场人士都绕不开的一个超级大的话题。
0: 有多超级？
1: 就是考公。
0: 没错、啊哎、最近呢，其实有一篇文章，就是年轻人面临着考公的考题直接了刷屏了，并且呢，最近的好像也是我们的大学的毕业季，所以说2026年的国考人数其实已经达到了371.8万人报名。
1: 没错，
0: 我们的报录比是98:1，双双创了历史新高、
1: 哎、对，一边是这个考研人数的三连降，一边是考公一路狂飙啊，这千军万马是挤独木桥，这个可以这么讲。有人是全职啊，然后

0: 的三四年就愣是考啊，有人是边上边边备考，有人是迷茫到失眠，有人是放弃后呢反而在逆袭，是各种情况都有啊。
1: 所以说今天啊，我们也在五月底借助这个星期五，我们也不知道焦虑了，也不站边了，就用最真实的数据啊，最鲜活的故事，实在的建议来聊一聊我们的考公、考研、就业、创业、毕业到底怎么选呢才合适呢？
0: 是啊，对，到底怎么选呢？从大学生真实的生活现状、权威数据对比，还有考公的热度的一个热藏的原因，真实上岸与放弃的案例，到给每个人的一个落地建议，全程是干货，那轻松好懂。通勤路上您听完心里立马有个方向，有个数啊。
1: 其实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猜一猜现在大学生毕业前最常挂在嘴边的词是什么？
0: 迷茫、焦虑啊、该干什么就干，先考公再说吧。实在不行咱考个研吧。
1: 对、哎、没错，就是这一句啊。
0: 对，
1: 先考公再说，实在不行就考研啊。
0: 对了，
1: 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研三啊大四的朋友，他们每天的状态好像就是图书馆、集市、宿舍三点一线。
0: 得了，
1: 手机里面不是刷题的 APP 呢、就是招聘的软件，要么是朋友圈就是打卡学习，要么就是深夜的 emo。
0: 这不好这个而且现在有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啊，就是这个慢就业、缓就业是越来越普遍了。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不敢随便找工作，不想将就，怕一步错，错步步错。
1: 没错，其实教育部的他们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1220万人啊，再创历史新高。再加上呢，海外留学的学生呢，就业的市场真的是人挤人。
0: 所以说呢，以前各位都喊感觉是考上大学就轻松了、放松了，对不对？现在才发现呢，大学毕业才是人生大考的开始。以前谈理想、谈热爱啊，现在呢，开口就是哎，稳不稳呐、这个有没有编制啊？哎，你们加不加班啊？那个35岁会不会被优化呀？
1: 其实，在做今天的文稿之前呢，我其实也采访过我们几个，也才刚刚
0: 毕业的同
1: 学，对、他们就是，他们也说了，不是我们不想闯，而是试错成本太高了。一想啊，投几十份简历呢，石沉大海，面试呢也完全没有消息。好的岗位竞争又炸翻了天，普通的岗位呢，自己其实又觉得不甘心。
0: 你看看、是吧？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很多人直接把考公当成了最优解啊，在他们眼里的公务员就是什么稳定啊，就是体面，就是保障权，不裁员，同时退休有依靠啊，简直就是风雨中的避风港。
1: 但是其实我们反过来想啊，可能现实并没有这么美好。在我们刚才说到那篇文章里面，就是毕业3年年轻人面临着成功考题啊。我们成是成才的成，公是公务员的公啊、他们在文章里面也说到，有一个29岁的乔凡，研究生毕业，全职备考四年，封闭自己，断了社交，没工作，没生活，每天刷题，却越考越慌，最后呢连未来在哪里都不知道。
0: 还有人是一边上班一边考啊，比如说有这位市民吴先生啊，银行上班啊，早上听时政，中午呢不休息啊，下班呢还是拼并学，把这个课程当综艺，把这个真题啊当成睡前读物，多好，感觉是不错啊。坚持4年，最后放弃考公了，竞聘成了支行的副行长。就是银行啊、
1: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很多人他们考是因为不甘心，有执念啊。但是呢，有些人却在坚持中看清了自己。
0: 没错，
1: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最真实的状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来回拉扯，在坚持和放弃之间来回的纠结。
0: 他们不是不努力啊，都很努力，把课本当成自己的一个课外读物了，都已经是啊，太努力了，反而不知道自己方向对不对。不是不想选择，是选择太多，反而是怕选错啊。
1: 没错，就是又想求稳，又想跟风，
0: 有这话，
1: 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好像
0: 又还
1: 比较模糊。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年轻人面临着成功考题，毕业之后您觉得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0: 好，
1: 我们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的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信息。在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7:47，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那在此时此刻，您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的后半部，就我们的后墙处啊，会看到这样一个视频。此时此刻正在对的是夷陵长江大桥。现在夷陵长江大桥在与东山匝道，就是北山坡转盘的下匝道处呢，有稍许排行。现在大概已经排行到了桥面上。那此时此刻也特别提示各位，基本上是在整个夷陵大道的桥。

0: 上方有看到排行，一直到整个北山坡转盘处的下匝道处呢有排行状态，各位途经此处要特别注意安全啊。除此之外，咱们再关注一下之前早高峰也是经常谈到的，在整个东山大道的一个情况。在东山大道上，我们现在看来整体呢，尤其是在与港窑路交汇口呢有稍许的排行状态。那现在在与山河源路交汇处呢，前方的红绿灯口，也就是进城方向，有两到三灯的通行时间，在此也提示各位，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再看一下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西岭二路快速路今天呢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表现非常不错，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滞留状态。那从江南往江北方向有稍许一点点的排行，大概是在东山大道的桥上方一直到前方下穿通道处看到一种稍许的排行状态，不过呢不是那种滞留啊，是缓慢通行当中。尤其在进入下穿通道之后呢，如果前方没有明显的这样一个滞留，请在通道处您适当可以提高车的速度，但是要保持好车距，这里要特别提示各位。那再看一下港路方面，港窑路呢从前天开始啊，咱们就一直在关注港窑路，尤其是三峡大道啊进入港窑路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之后的一个表现情况。那现在来看来的话呢，整体的通行不错，基本上是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口红绿灯的大概等待是周期于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如果说您是沿珠海路打算进入金东山商城的话，那前方直行等待周期是两灯的通行时间。继续往前方往三院方向前进，沿港路方向的话暂时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状态，不过呢现在压力主要是城东大道上，从东风路沿港城路到港窑路这段，尤其集中在港城路到港窑路这段，前方呢大概等待周期是两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您是从水城往东站方向行进，在前方港窑路口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同样的，东山大道沿港路往城东大道方向双向通行情况良好，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来，再迅速帮您浏览一下沿江大道的情况。沿江大道压力主要是集中在往西陵方向行进，现在看来呢基本上的压力主要是在福江名座这里啊，也就是沿江大道与亚站路交汇口丁字口，前方可能需要等待周期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来通过此路口，这一点要特别提示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整个夷陵大道全段，夷陵大道全段呢现在压力主要是在万达广场这附近啊，尤其是从这个江海路往前方有稍许一点排行状态，不过没有明显的滞留，这点要提示各位。另外再帮各位迅速浏览全段的三峡快速路和峡州大道的情况。三峡快速路和峡州大道现在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没有排行的状态。不过呢现在有一点压力是主要是在城东大道上。您是从北苑桥下行往水月城方向行进的话，在前方的发展大道路口可能需要等待周期是两到三灯的时间。对尾呢是在福海路还往后大概是三四十米的位置。这里是对尾啊。那前方的如果说是从水城往北苑桥方向行进，大概前方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对尾是在八中门口这里。特别提示各位，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3: 啊。各位宝爸宝妈呢，我们也要跟您提示了啊，马上要过儿童节了，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0: 还真没啊。
3: 1059主播甄选就为安师傅啊挑选了一款品质价格均非 非常不错的新特朗望远镜。
0: 不是，我们家儿15岁了，就不用推了啊。如果你们家儿6、7岁的话，您听一听啊。最近这个咱们说楚超啊，这个体育项目的证照应该是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很多家长呢，尤其老爸带着儿子或老妈带着女儿，当然也有可能一家人去看楚超啊。坐得远呢，看不清楚球员，也看不清楚自己喜欢的这样一个运动这种感觉，也看不到进球的这种精彩瞬间。您不用愁啊，高倍高清画质，这个赛事级的这样一个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个望远镜，咱给你安排好了，这氛围感直接拉满。
3: 没错啊，它采用专业的光学镀膜，透光率非常高，
0: 没错，
3: 成像清晰不模糊。孩子的左右眼视力不一样也没关系，支持微调对焦，久看呢也不累眼，专门适合小朋友用眼习惯。
0: 重点是孩子他没有劲儿是吧？他拎不起来，大人的望远镜他太重了。那咱们这个是轻便型的，机身很小巧，单手就能抓起来，小孩子没有问题啊，他不压手。除了跟着楚超看球之外呢，平时像户外露营啊、逛动物园啊、踏青观鸟啊，或是明星的演唱会啊，孩子们又喜欢自己的这个 TFBOYS 啊。啊，有没有？现在不追 TFBOYS 了吧？
3: 有的，
0: 有的啊，还是比较喜欢，
3: 是他
0: 的粉丝是吧？
3: 啊，是的。
0: 不仅能这个远近进行风景切换，还能锻炼孩子的观察力、专注力，放下电子产品的亲近大自然，拓宽孩子的眼界，而且还配有收纳袋，收纳携带很省心。出门这个揣包里呢，它也是毫无压力的啊。原价大几百，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188。188的价格啊，还包邮，还有运费险。
3: 是的，
0: 就是你不想送普通玩具啊，你觉得这个东西那到啊最后还不吃灰了吗？对吧？您就选这个有个性的望远镜，既满足孩子的好奇心，还能带孩子沉浸式观察楚超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项目，对吧？
3: 没错
0: 啊，自用送礼都合适，赶紧给孩子们安排上。
3: 怎么样才能购买呢？我们就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我们的望远镜即可下单。对，另外呢，在儿童节的专区呢，还为大家准备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试试你的手气。
0: 哇，你看这是
3: 没错啊。
0: 那大人怎么办呢？在儿童节给自己送份礼物。
3: 大人，我觉得最近睡眠有点问题，其实我觉得更是应该送点跟睡眠相关的产品啊。
0: 跟睡眠相关产品是吧？
3: 没错，就是一到夏天，好像大家总被睡眠问题困扰。
0: 对，
3: 空调房呢盖厚被子又闷热不透气，
0: 是
3: 薄被呢又容易着凉。
0: 对，
3: 夜里翻身被子边角硌得慌，
0: 受不了
3: 声响。
0: 哎呀，
3: 潮湿啊，特别是最近几天睡觉啊，又是黏腻闷汗，怎么睡都不踏实。
0: 对了，
3: 而今天呢，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的是 Living Planet 深睡夏被 Pro 3.0 啊，轻松解决夏季的睡眠各种小烦恼。
0: 教安老师怎么拼这个词儿，这个单词
3: 啊 ，living 是生活的啊
0: ，planet
3: 对
0: living，
3: 算了吧，我们不休息了吧，
0: 攀嘛。对，这款夏被呢采用贴心的 AB 双面设计啊，一面是凉感面料，一面是这个柔感的面料啊，天然，然后微凉天气都很适配，一床就能解决整个春天夏天这样一个季节的变换啊。
3: 没错，
0: 对，而且聚酯纤维呢填充，轻盈又保暖，拒绝那种厚重感的压迫感，无那种就是边界的工艺啊，边角平整细腻，这个翻身安静无噪音，不会打扰睡眠，面料还透气亲肤，轻薄，它不压身，日常居家呢它睡觉非常舒服，还有空调房午休也很合适。那春秋过渡的时候呢，或者外出露营的时候呢，或民宿暂住的时候呢，都能带上它，轻便还好收纳，多好，你看这个对吧。
3: 我们也还为大家贴心了准备的两种尺寸啊，有150厘米乘200厘米的，也有200厘米乘以230厘米的，
0: 对，
3: 单人双人呢都能选啊，填充物柔软轻盈，日常打理也非常方便。
0: 来，重点来了啊，现在咱们限时的团购价1-69限时团购，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还有运费险保驾护航，售后无忧。告别闷热，还有这种黏腻，还告别吵闹的夏天的睡眠，咱们从这个产品抓起啊。欢迎各位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夏被，夏天的夏，被子的被，
3: 没错，
0: 下被即可下单。只要您下单呢，或是在社群里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分呢，您攒下来之后呢，直接在商城里面免费兑换精美礼品，您可别浪费啊！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减40块钱，各位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另外，在儿童节专区还为各位准备了1到18块8的一个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 试试您的手气。
3: 嗯，没错，但是在下一期我们买杯之前，我们肯定要把房子啊装修
4: 装
3: 饰好。
4: 啊、装房子、啊，
3: 哎，装饰好一下。所以说，最近呢也有很多朋友们在打听装修的事儿啊。一说到装修，其实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龄装饰、啊，哎，确实是有口皆碑。
0: 没错，没错啊。嗯、这个芳龄装饰现在正在举办一个宜昌伴家节活动，而且给咱们电台听众准备了一份实打实的一个重磅福利，您可听好了，了解一下。只要是您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呢，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还。

0: 完的啊，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重点是芳林装饰可是100%的有自有工人，他不转包的，他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终身免费维修。这重点呢，我感觉让人听着都心动，是吧？
1: 是，
0: 所以说最近要装饰啊，或者最近呢正考虑装修的朋友啊，哎，您可别着别犹豫，赶紧拨打他们的电话400-093-1918，400-093-1918，详情咨询，或者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就完事儿了，对吧？
1: 没错，但是当然啊，我们说的再好，也不如我们亲眼自己去看一看。
0: 没错，
1: 芳林装饰的地址呢，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康龙国际广场4楼，5000平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的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呢，其实是一目了然的，您随时都可以过去实地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但是我又忘记刚才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了，该怎么联系呢？
0: 各位记好了，号码呢很简单，400-093-1918，400-093-1918，详情咨询。
1: 在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回来。
2: 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动听1059本时间的8:01，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咱们首先把目光锁定在整个东山大道的一个相关情况。现在整体看来，东山大道压力主要是在与港药路的一个交汇处，在这里呢有稍许排行，在山河远路出来车辆与东山大道主路的一个排行，大概现场有交警指挥，请服从交警的现场指挥来迅速通行此路口。再看到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压力依然是从到港药路这段的有稍许排行状态啊，不过呢我帮您看了一下，前方的可能等待周期是1到2灯，您就可以通过这路口了，也可以放心选择。尤其是我们帮各位分析了一下，您只要不是在下雨期间出行的话呢，像经常出现的通行缓慢点，整体排行还是相对较好的。今天是星期五哦，但是确实没有感受到星期五早高峰那种通行的压力。不过现在有部分的压力是在东山大道沿港药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大概队尾是在运河名都这里，往前方的有稍许排行状态，前方大概需要2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也就是往三院方向，港路往三院方向行进的没有看到明显排行。另外之前也会有很多听众咨询到的是，如果说这会儿呢咱们在沿着这个大连路啊，即将往前方直行进入东山金东山市场，或右转弯进入港药路的话呢，情况怎么样？现在看来，如果说您是打算直行进入东山商业城，就是金东山的话呢，现在有稍许排行，也包括左转弯，也大概前方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